0: 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在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希望早日落地实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发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国家统计局9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环比上涨 0.4%，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9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脉动，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持续保持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地位，利用外资量稳制升；进出口双双大涨，中国外贸韧性持续释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九号正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发布了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持续保持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地位，存量外资稳中有升，来源地更加多元，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成为外资在华布局重点。报告显示，面对严峻复杂外部形势，中国利用外资在承压同时展现出较强韧性。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 19.1%， 创历史新高。今年1月至6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4021.4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不断提升。2025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18亿元，占比约 32%。引资来源地更加多元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拉动中国外资增长重要力量。报告提出，外资在华研发创新持续深化， 研发中心加速落地。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近

0: 5/5，占比连续7年稳步上升。该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增长27.2%。近年来，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出现快速增长趋势，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将中国打造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实现在中国研发、在中国转化、向全球输出。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今天看到新华社发布的《中国三项投资报告2026》，作为一名在海外的侨商，我感触很深。报告里有一组数字让我特别振奋：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这个成绩来之不易，说明什么？说明全球资本依然看好中国，中国依然是投资的乐土。更让我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已经达到约3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占比接近1/5，而且连续7年上升。这说明外资来中国不再只是看重低成本，而是看重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研发、在中国转化、向全球输出。作为侨商，我这些年也亲眼看到不少加拿大企业和华商朋友都在积极布局中国市场，尤其是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这些领域。大家共同的感受是，中国市场大，机遇多，而且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竞争也很激烈，但这份报告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利用外资不仅量稳，更在直升。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来说，这既是信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发挥桥梁作用，把加拿大的技术人才和中国的市场产业链更好的对接起来。我相信随着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未来会有更多外资企业选择中国扎根中国，我们海外侨胞也愿意继续搭桥铺路，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前8个月的详细数据。
4: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5: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4: 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

0: 9.5%、29.5%。
1: 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0: 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
2: 今年前八个月外贸快速增长，并且实现连续四个月进口出口两位数的增长。那么从这样一份外贸的成绩当中，涂院长读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
3: 那么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的这个外贸环境其实也是波动很大的。但是呢，其实从更长的一个时间段来看，其实过去十年我们的外贸环境一直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动荡。但是呢，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外贸呢是展现出中国这种任凭风吹浪大国自岿然不动的这种大国风范。其实我们看过去这十来年的这个外贸增长，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除了个别年份啊，像疫情这样的这个个别年份，其实总体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个确实展现了我觉得中国这种外贸发展也好，这个经济发展也好，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扎实基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依托我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我们这个生产力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非常可贵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业制造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不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停滞在某个产业阶段上，没有办法去实现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它的外贸可能就会相对的停滞。但是呢，我们是在原来非常这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上还在不断的跃升啊，这是我们这个外贸能够保持一种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其实从这个前年，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其实又开始往上抬。那么今年的增长速度那比去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2: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又有哪些？
4: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1到8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布局方面的话，因为数据其实这个有进有出，我们看到这个主体这个方面也是在趋于多元化的。那么我们看到跟东盟啊，还有跟我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贸易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主体它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成为了我们这一轮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 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的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

0: 是，那么市场的布局，我们在多元化这样的一个条线上，其实持续的深耕，是吧？包括很多的新兴市场，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网络伙伴，在这样搭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有更强的实力去对冲有可能单一市场下可能会面临的脉冲式的，比如说这个需求的收缩，或者是持续的需求下行这样带来的风险。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有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试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降低了成本，真的是给他们保驾护航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顶住压力逆势上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所在。
1: 嗯，你刚才提到出口的结构啊，我们再来看几组细分的数据。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劳密产品是2.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0.6%。涂院长来说说，您觉得这两组数据啊，一升一降，这个背后您看到了我国出口结构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2: 其实从我国的这个出口结构来看呢，其实机电产品早就已经是占大多数了，这个结构，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国家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劳动力成本相对的提高，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就相对下降，所以占比是在下降的。当然现在这个前八个月呢，我们机电产品这个这么快的一个增长速度呢，也跟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国家呢，应该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中，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是吧？跟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那么相关的这些产品，包括像这个电力相关的，比如说变压器，当然也包括这个芯片相关的，存储芯片啊等等，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国，也包括服务器啊、电脑等等一系列的吧相关产品。所以呢，那么由于这个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投资非常的旺盛，所以对我们这个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也非常大。但我们在其他的像这个汽车啊、船舶啊、家电这些领域仍然竞争力非常强，所以总体来看呢，确实机电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呢，现在增长速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其实八月份的数据也是很好的，增长也是在恢复性的增长。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我刚才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跟贸易政策也有关系啊，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加征关税。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又是这个消费品，所以它容易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那么机电产品呢，很多是中间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方式走出去，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当然现在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贸易政策环境在趋于稳定，所以我刚讲为什么八月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据其实是也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恢复性的一个增长啊。当然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我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包括金春其实也谈到了，我们整体的制造业的这个结构在不断的升级，啊，所以相对比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呢，我们的竞争力其实仍然是非常强的。
1: 嗯，那我们再来看两个数据啊，八月份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了接近130%，汽车出口保持在了4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啊。金春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高技术制造产品表现亮眼的原因有哪些？那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现在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对，我们看到这一定是一个技术积累的一个持续的兑现，就刚才涂老师说的，而且我们综合来看，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一定是越来越强了，因为全球的这个新需求红利的释放，其实这个释放红利的释放其实是一个公平事件，但是你去怎么去接住它，是吧？然后这就看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波浪潮过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已经早有这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在技术落地和多年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程中，除了这个纯技术层面之外，我们在这个制造层面，就制造的很多细分赛道的层面，其实都进行了深耕。所以在这波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技术积累有一个兑付，然后那么其他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成本的优势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 完全接住了这一波全球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出口竞争其实整个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主线上呢，其实从过去的原来拼成本拼规模，然后逐渐转向了拼技术拼附加值。那么这个也像涂老师刚才说的，其实这个现象也已经就是在近几年一直是持续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输出这个方面，原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看这个产品的，就是我们看终端的这个产品输出。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口能力其实也在逐步的增强，然后其实系统性的整个的配套产业能力的输出也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锂电池是吧，或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它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同步就要求你去做后续的回收，还有包括这个绿色这个方面的产业需要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企业其实是咬紧牙关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要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回应全球需求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更高水平，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效更长远的一个要求。
1: 那刚才我们主要聚焦的是出口，观察前八个月的外贸数据，大家会发现22%的进口增速也是格外亮眼。那么中国购物车到底从全世界采购了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产业升级类商品持续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6.21万亿元，增长31.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八个月，农产品进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6.6%。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7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增速达到了22%，显著高于14.6%的出口增速。同时，八月份也是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那么，进口的增速持续快于出口，涂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又反映了我们现在国内经济是怎样的一种运行态势？
2: 这确实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从以往来看不是很常见啊。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啊，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这个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啊，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0: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大规模是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大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这样的这个资源类的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地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维护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畅通，因为我们的进口结构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间品的，还有包括这个特别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得到红利，它关系到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持续的这个活力和动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全球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它其实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订单，然后来保障这个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运转，从而避免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脱钩啊、断裂比较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中间做了比较关键的这个力量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持续这个出口这个方面，然后一直在坚定的这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信号，那么来对冲现在目前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进口规模、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践行来推进更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4: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15: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4: 有记者提到，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15: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4: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5: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6: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7: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14: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17: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18: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14: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 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
19: 环球华人。

0: 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1: 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1: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2: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 ,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七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四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八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3: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

0: 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二号舰和三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2: 事实上，早在今年二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三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3: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0: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地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3: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2: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3: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风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4: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3: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
0: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 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十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

0: 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两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三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三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3: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1: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

0: 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
0: 路。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中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为世界各国和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

0: 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国家统计局9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环比上涨 0.4%，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9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脉动，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 竹竿

0: 亮的前世今生。
1: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向内百家兴，编竹筐，吃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2: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道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3: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一月份那就开始做笼，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我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是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家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编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是快吧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2: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3: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的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伴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2: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衬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0: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标准，标标准以后定出位来，再转眼掌心，做成得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1: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0: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性。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1: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0: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1: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1: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5: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1: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6: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1: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7: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1: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8: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社区居民薛秋菊。
9: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1: 张明。
6: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 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

0: 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项目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0: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3: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0: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4: 一条大河，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七百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 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7: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8: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那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7: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2: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它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7: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3: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7: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9: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7: 参赛选手张志言，
10: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7: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11: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7: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1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7: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12: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7: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13: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 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7: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14: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7: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7: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5: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16: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17: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7: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3: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义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3: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也得我没盖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啦，一百来我有这事。
2: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3: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似的这心觉得哎呀相当的好。
2: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 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3: 后赶上52年盲联会，就盲音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音宣传队了。后来又改了盲音曲艺队。
2: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3: 哎，现在就没人干了。什么现在吧，听我这么搞，但凡遇上有能力的，就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根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2: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中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为世界各国和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在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希望早日落地实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经过3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发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中国物流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9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脉动，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中医传奇古方。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龙胆泻肝汤。肝火上炎都有哪些症状？龙胆泻肝汤又是如何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的呢？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国伟教授为我们解析。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有头晕头痛、口苦口干、耳鸣耳聋、急躁易怒、失眠等症状，这些症状如果不加以诊治，经年日久，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医认为，火往上走，湿热则下注，因此人体上火很有可能表现出一些头面部的症状，而头晕头痛、口苦耳鸣等症状很有可能是肝胆实火引起的。中医有这样一个古老良方，龙胆泻肝汤，它对于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谓见效快、药到病除。但使用它还是有一定的禁忌和注意事项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辩证地使用龙胆泻肝汤？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让我们一起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清泻肝胆龙胆泻肝汤。
2: 1941年的冬天，全国名老中医万永生的门诊来了一位56岁的男士，头上顶着一个毛巾，来看什么病呢？鼻尿，就是鼻子出血了，流鼻血，已经几天了？6天了。流鼻血，这应该很好治疗的，但是6天一直在渗血，把鼻子堵上了，从口腔渗出血了。所以这个患者为什么用毛巾搁在头顶呢？因为来就诊之前有人说了，热可以造成出血，冷可以止血，所以告诉他用井水，井水是冰凉的，把毛巾用井水

0: 湿以后搁在头顶，可是一会儿这毛巾就热了，他还得换，所以就这样鼻血减轻了一些，但是一直还在流。万老先生一看这人体型硕大，说白了就是胖呗，平素高血压，声音高亢，平时脾气特别大，急躁易怒，这次就是因为一个事儿生了一个大气，出现流鼻血了。万老先生一号脉，脉象是什么？弦硕。弦是什么？就是如按琴弦，咱们六弦琴，小提琴琴弦，大家按一下就知道它多硬。这在中医里边认为是痛症，还有高血压，还有肝病，容易出现这个弦脉，所以在我门诊中弦脉的人特别多，因为我看肝病比较多。那这个弦脉那跟他高血压就比较相符了。硕脉是什么意思？硕脉就是跳得快，硕脉主热症实症，所以他这个属于热症实症。万老先生给他开了五副药，用了一个名方，吃了一剂，鼻血止住了。那万老先生怎么考虑的呢？这个患者平素就体质偏热，高血压，爱吃肉，又爱喝酒，所以说属于肝胆失火，肝火上炎，热破血行，所以出现了流鼻血。用了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清利肝胆实火、脏腑之热的一个方子。那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方子呢？它来自于何方呢？它就是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汤它出自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的医方集解流传至今约340年。汪昂是何许人也呢？是一个著名医家，从小就特别爱读书，经史百家他基本都读遍了。他觉得学医更能够救人生命，更有价值，所以学医了，经典著作他都去攻读数遍。后来他发现了，发现什么了？发现历代的医家著书立说的比较多，但是这些书呢都比较繁琐，他认为对于初学者，对于传承非常麻烦，所以他呢就把历代的这些医方名著熟读了以后，结合了自己的临床，学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的东西在实践中加以证明。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在康熙21年1682年写成了一本书，叫《医方集解》。这本书面世以后引起了当时的中医学家，就是中医从业者大家的认可，广泛的推崇，因为它非常简单，简便易行，学起来也容易了。而这本书里边就记录了龙胆泻肝汤，但是现在其实对龙胆泻肝汤它的出处也有很大的分歧，主要的认为它出自医方集解，但是有其他的论述啊，有的医家认为出自医宗经鉴，而医方集解里边说这个龙胆泻肝汤来源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但是有人考察了，在局方这本书里边根本没有龙胆泻肝汤的身影，所以后来医家就认为还是出在医方集解。但是李东垣有一个蓝史秘藏，里边也有龙胆泻肝汤，但是这个龙胆泻肝汤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还是有药味的差别。龙胆泻肝汤是治疗热症实症，脏腑实热，肝胆实火的一个病。热症用什么药？用凉药。这个人体质比较好，又实症热症比较明显的，所以用的药一定是苦寒药居多，而且往往是大苦大寒的药，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中药里边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什么是五味？酸苦甘辛咸。那这个吃肉四气五味是为了干什么呢？治病。比如说大热之药附子、肉桂，你闻起来气味浓烈，直呛口鼻。那大寒的药呢？大寒之品，比如说黄连、栀子，吃起来苦不堪言。大家都知道 经常是文学作品说了一句话，我的命比黄连还苦啊。今天我告诉大家，中医的苦寒药，黄连还不算特别苦的，比如龙胆草比黄连还苦。还有什么苦药？莲子心、木通、锦灯笼，这些其实程度上比黄连还苦。所以中医的苦寒药一定是治疗大热实热之症，而中医讲的四气五味是根据疾病的情况，寒症用热药，热症用寒药。而食物也一样，中医讲的食物也有四气五味，比如苦瓜，从性味来说属苦的，属凉的。什么时候吃啊？夏天吃。为什么？清心火。所以食物也有属性，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就可以起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1: 龙胆泻肝汤这一传奇古方，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演变，除了汪昂的医方集解，还有很多古代医书中也出现了龙胆泻肝汤的身影，但他们在药味组成上略有差异，疗效上也不尽相同。那么与其他医书中的记载相比，如今主流的医方集解中的龙胆泻肝汤有什么治疗优势？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
0: 龙胆泻肝汤出自医方集解，其实这个方子出现以后，在临床也有很多龙胆泻肝汤的应用。从现在来看，龙胆泻肝汤是一个清热剂，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主治一些肝火上炎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头晕、头疼、口苦、耳鸣、耳聋，还有一些胁肋胀满、急躁易怒、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硕等等，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效果比较好。大家看药味的组成，龙胆泻肝汤医方集解汪昂，它用龙胆草、黄芩、栀子、泽泻、木通、车前子、当归，还有生地黄、柴胡、甘草，这十味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实际这十味药大家看它的君药龙胆草，龙胆泻肝汤嘛，名字都出来了，一定是龙胆草是君药，苦寒大寒的药，清利肝胆实火，湿热下注的下焦湿热，上下都止。用了栀子黄芩，清脏腑之热，栀子可以清三焦之火，加重主要清热泻火的作用。用泽泻、木通、车前子，清热利湿，把热带出去，这样通过清热利湿的作用，火就得消了，共同为臣药。生地凉血清热，柴胡疏肝理气解郁调和，这些药物直拉病索。为什么呢？因为这柴胡它是入肝经的，带领这些药到了肝经来清肝胆的实火，所以这些药组合起来，加上当归啊、养血活血啊，这些药加起来其实共同清了肝胆的实火。当然李东垣其实他的蓝屎秘藏中的龙胆泻肝汤，它是七味药，治疗下焦湿热的。那这两个方子有什么区别呢？差了三味药，哪三味呢？黄芩、栀子和甘草。有什么不同呢？龙胆泻肝汤上可以清肝胆实火，下可以泻湿热的下注，所以汪昂这个龙胆泻肝汤上下通治，而李东垣那个龙胆泻肝汤只治疗下焦的湿热，就病在下焦。这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火是往哪儿走呢？往上走。我们家里的燃气点燃的火一定是往上走，所以一说这个人上火了，一定是在上焦头面部为主，没有说这个我最近上火了我脚疼，不会是这么说的。所以火是往上走，那湿呢？湿等同于水，水往低处流，所以湿一定是往下焦走，

0: 湿热下注，比如出现男性的湿疹，女性的黄疸，这些都是湿热下注的表现。蓝屎秘藏李东垣，这个龙胆杏仁汤是治疗下焦湿热的，它对于清肝胆实火效果就不如汪洋的龙胆杏仁汤了。这就是两个方子的差别。所以大家知道湿热往下处走比较多见，而火一定是往上，表现出头晕啊、耳鸣啊、口苦啊、咽干啊，这些用龙胆杏仁汤。所以在临床上我经常用到龙胆杏仁汤其中的组成，比如说流鼻血我经常用炒栀子，口苦湿热比较重的我一般用龙胆杏仁汤里边的君药龙胆草，治疗口苦效果比较好。当然这些药一定记住不能常用，苦寒直折的药都是大寒的药，可以伤及正气，伤及阳气，伤及脾胃，所以药到病除马上停止。那从这点来说，临床上其实龙胆杏仁汤治疗及外科疾病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湿疹，北京中医院著名的老中医赵炳南教授治疗脾外科疾病就喜欢用龙胆杏仁汤。赵老是中国中医脾外科的奠基人，他在1971年的3月曾经治疗了一个湿疹的患者，一位男士6年前发生湿疹，反复6年了，巨疼巨痒，身体皮肤凡是像这个肘窝处腘窝处特别明显，这个部位通气不好容易产生湿疹，后来发生到全身。很多皮肤反复出现湿疹以后会出现什么，大家都有体会，皮肤变厚了，角化了，粗糙了。湿性治病的特点是缠绵难愈，反复出现，患过湿疹人都知道。所以反复的长，而且关键是巨痒，会影响你生活质量，影响工作，甚至影响睡眠。所以这个男士到赵老的门诊一看，皮肤已经粗糙角化变硬了。赵老一看这种情况，给他看了一看舌苔，舌苔是白腻的，脉是什么，脉是滑的，舌苔白腻脉滑说明什么，湿气比较重。所以赵老给他辨证是湿热内蕴，湿热发于肌肤。湿热内蕴的辨证的依靠是什么呢，舌质红，苔是白而且腻微黄，脉是滑的，滑脉属于湿症比较明显。治法除湿润肤，解毒止痒，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想湿疹最痛苦的是痒，不止痒生活工作睡眠都会影响。所以说赵老先把这个给解决了，开了20副龙胆杏仁汤加减，包括了什么，龙胆草、大黄、黄柏、黄芩、生白术、赤茯苓、白藓皮、干生地、生槐花、苍耳子、泽泻，主要是龙胆杏仁汤的加减，连服了20剂，再一复诊一看，患者的新的湿疹几乎都没了，不再起了，老的湿疹皮肤变软了，颜色也暗淡了许多，关键的环节阳止住了，所以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赵老又改成成药，以龙胆杏仁汤为主，吃了一段时间，不到1个月，然后再次复诊的时候已经过了几个月了。为什么呢，病人觉得完全好了，角化层和皮肤的粗糙基本去掉了，恢复了患湿疹之前的皮肤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着急复诊了。从这点来看，辨证只要准确，对于湿疹这样的顽固性的皮肤病用龙胆泻肝效果非常好。所以赵老的经验里边介绍了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急性的湿疹，还有一些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等皮肤病，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剂，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好，听众朋友，关于龙胆泻肝汤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聊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

0: 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1: 落雪欲暖，融成小雨如酥。醒了一冬沉寂，忙了桃红新绿。备下帘幅和春卷，图个春之吉祥。

直言，搅成均匀面糊，醒面20分钟。

加红萝卜丝炒至七成熟，再入豆芽翻炒，豆芽柔脆清淡爽口，可清春之燥气。炒至熟烂，再加白糖酱油

家留言赏析。姜虾仁焯熟备用。取一平底锅，小火预热，用刷子搅些面糊，在锅中快速刷成圆形，再将空隙填满，待边缘自然翘起，顺其整张，拎起取出，展平。

山西面粉糊风口，食不散。此卷可直接食用。是皮弹馅脆，软硬兼宜。或入锅煎至金黄。

0: 苏信至，别来一番滋味入口。大地薄青染，卷一卷银缕红丝迎春来。碧林鸟语，枫叶摇曳。乱花迷人眼，只道最是一年好时节，足欣喜。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乙型肝炎的防治。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进入今天中华养生的健康诊疗室。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中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感染六科的陈黎明医生，请他来跟我们说一说乙型肝炎的防治问题。那在我们上一期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啊，陈医生为我们介绍了乙型肝炎的一些表现，还有大三阳、小三阳、乙肝五项的一些这些指标的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内容呢，就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是否需要治疗。好，下面就请听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记者和陈黎明医生的访谈录音。
13: 陈大夫，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挺幸运的。您刚才讲到了90后这波孩子，将来可能他们的这个乙肝病毒携带率是大大的下降。
14: 对，
13: 意味着等他们长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们的病人可能就没那么多了。
14: 对，到时候我们可能就失业了，但是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3: 但是暂时还施不了业，还有大量的这种携带者和病人呢需要你们去帮助。想问一下，携带者和病人刚才的这个界限我们已经说清楚了，携带者需不需要治疗？病人什么情况下，有什么症状，有什么情况下需要治疗呢？
14: 对于携带者来讲，绝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是不需要进行任何治疗的，只需要定期进行复查，就比如说半年到一年查一次就行了。对于携带者这种情况，这种人啦，他们如果要进行检查，有的情况就是他突然感觉身上没劲了，不想吃饭了，或者小便变黄了，这种情况是需要随时到医院去检查去。除此以外，他们一般一年查一次，或者要谨慎一些，半年查一次就足够了。
13: 那么从携带到发病一般会经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哪些因素会促使他发病？哪些因素会帮助他控制的好一点，永远是携带，不至于到了乙型肝炎这样一个疾病的状态？
14: 实际上就是说乙肝病毒在咱们国家来讲，虽然就是说有9000万人的那个携带者，就是感染者，但实际上发病的人呢，也就是1/5，稍微强一点。绝大多数的人，他终身都不会发病。
13: 哦，大多数人都不会发病。
14: 对，然后他是会引起发病的因素呢，就是挺多很多的。一个就是说，尤其是就是我们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饮酒，尤其是长期大量的饮酒。这种对于那个肝炎的激发是会相当重要。就我们病房里面很多病人都会有时这种情况，因此在我们的，因为女同志喝酒少，男同志喝酒多哈，在我们病房里面绝大多数是男病人
13: 多，
14: 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劳累，
13: 劳累
14: 就过分的劳累，有的时候也可以导致机体免疫功能改变，然后导致那个病情的发作。同时可能有时候情绪就是说那种极端的那种，就是属于那种极端的那个精神情绪的这种变化也有可能导致那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变以后，就是就导致那个疾病的发生。
13: 就是说饮酒、劳累、情绪，这三个是这个加重这样一个病情发展的这样一个元凶，是吧？
14: 对对对。
13: 那也就是说翻过来说，控制好这三个的话呢，有可能就是您万一不幸就是一个携带者，但是可能就是终身携带，也不会有大的麻烦。
14: 对对，是这样的。
13: 一般到了乙型肝炎，是一旦发现已经是乙型肝炎的这样一个病人的，就需要去治疗了，还是也可以有一个观察期？
14: 一般情况下是，要是乙型肝炎的话，我们一般是就是诊断乙型肝炎的标准，就是说除了奥康阳性以外，就携带者突然就出现那个转氨酶，我们有两个转氨，一般化验两个转氨酶，就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升高啊，还有黄疸升高。如果是这些指标升高到一定的数值，那根据每个医生的判断，我们比如说转氨酶是40以下为正常，有的时候比如生长就升高到100多200多，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肯定会要求病人接受治疗。但是如果是比如说40为正常的话，达到50-60，这种情况有的医生可能会给予治疗，但有些医生可能会继续再观察一下，有的时候可能劳累了，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什么别的什么原因，所以有一些可能是休息个几天，在复查的时候可能肝功就会正常啊。你知道
13: 这些指标有没有逆转的可能？
14: 逆转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比较小。一般那个携带者他有可能变化的，易抗原变化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就有时候咱们说就大山羊跟小山羊的转化，有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在部分病人中会
13: 出现
14: 啊。
13: 但是完全说把它消除了就很难，或者
14: 说就是
13: 说
14: 把乙肝病毒消除了，很难。对啊，就是乙肝病毒绝大多数的就是慢性乙肝病人是不能根治的，急性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根治的，这是一个区别。然后对于慢性乙肝病人，就是说他那个在携带者尽量是 不要治疗，尽量是我的观点哈，就是绝大多数人那个一咱们那个观点都是认为，如果携带者最好不要治疗，等到发病以后，因为咱们现在治疗抗乙肝病毒的两大类抗病毒药，一类是干扰素类，一类是核苷酸类药物，在这些药物的作用都是在病人就是发病以后效果才能比较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在携带的时候一般治疗就是没有效果，有的时候可能治疗以后可能原来是携带者，有的时候治疗不好还有可能变成可能还变成病人了，就是这样。治疗还是最好是到专科，请专科医生给治疗，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病人在他有的时候不是专科病人，不是专科医生，他们来碰到这种奥康阳性的，一上来就把很强的那个核苷酸的药物给吃上了，这种药物一吃一般情况要吃很多年，然后有些他这样讲的也是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吃上去以后停了以后反热会导致病情发作。
13: 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急性的哈，我们接触到的这个问题好像大部分人是这个慢性的相对多一点是吧？
14: 对，
13: 慢性和急性的这种界限在哪里啊？
14: 一般情况下急性的我们是现在按诊断标准上讲，就是说病就从发现有乙肝到那个到诊断这个时间是一般是半年以内，如果是超过半年了我们就称为慢性，半年以内的话是急性的。急性的除了有这个时间标准以外，一般急性的肝炎它感染的时候它会有比较明显的
13: 症状，
14: 比如我不想吃饭啊，身上感觉没劲还有恶心啊，呕吐啊，有的病人开始可能有点发烧，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一般情况都会有一些黄疸，就是咱们称之为急性黄疸性肝炎。
13: 这个跟甲肝是比较相像，是不是症状上？
14: 对，在那个症状上，开始甲肝跟乙肝有时候，这是急性乙肝有时候不好区别。靠化验指标。
13: 就是急性的，如果及时治疗的话，是有可能治愈的。
14: 就是说85%以上吧，现在是基本上是都可以治愈。
13: 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乙肝病人当中，规范治疗能够坚持规范治疗的大概有多少？这个规范治疗的这样一个疗程是多长时间？
14: 这个根据病人不同病人不同病情，我还根据病人的经济情况。一般我们现在刚才我说过，就是有两大类抗病毒药。如果对于一般的慢性肝炎，我们会给病人尽量的考虑使用那个干扰素类的抗病毒药。干扰素类的抗病毒药了，它一般有分那个长效和短效。这种呢，就是药了，一般情况下是治疗半年到一年。一般我们在治疗3个月以后，对病人的那个抗病毒效果进行初步评估。然后，如果是效果比较好，会接受抗病毒；如果是完全没有效果，也有可能换药，再有可能就是说，停止治疗。到半年的时候进行第二次评估，正式评估的时候，一般就是看看病人，有没有效果。如果是没有效果，就可以停药了；如果是有效果，可以继续考虑再用半年。对于核苷酸类的药物了，抗病毒了，用上去以后，一般，要跟病人讲清楚。这种就是说用上去以后，尤其对肝硬化的病人，现在大家一般跟病人交代的时候，医生跟病人交代的时候，就是考虑是要终身用药，一旦吃上以后就不能停。对于慢性乙肝的病人呢，用上这个核苷酸类药物的话，那个具体的什么时候停药，有些指标，但是呢，还是跟医生那个判断有关系。
13: 个体的情况有关系。
14: 怎
13: 么样？那么携带的这个阶段，我们能做些什么？
14: 这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但那个携带者啊，一般情况下他是，带着病毒，但是病毒跟机体产生共生，这时候病毒并没有对机体产生损害。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个是目前的科学方法治疗的话，也不能清除病毒。所以呢，治疗的话就没有多大意义。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现在要治疗的话，它不仅能不能清除病毒，有可能反而呢导致
13: 激发了
14: 机体的免疫功能，然后呢免疫功能与病毒的那个共同斗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肝脏的损害，就成为了真正的肝炎，反那时候反而要需要治疗了。所以就这基于这两大理由，所以目前一般对于携带者不进行治疗。
13: 咱们中国人喜欢讲究这个护肝，像这批病人是不是尤其要考虑护肝，怎么去保护？
14: 这种病人就是从我自己的观点看，是不需要用任何治疗的。用药，咱们中国俗话说就是是药三分毒，
13: 三分毒
14: 啊，所以用的药多，这个药所有的药都会到肝脏进行解毒去，所以用药越多对加上肝脏的负担，有的药还可能导致肝脏的药物性肝损害，就是最好不要用任何药。
13: 那他能做些什么就是不让这个病情发展呢？
14: 这个能做的事我觉得就是定期复查，
13: 定期复查，
14: 就自己做好自己的生活规律，避免饮酒，别特别的熬夜啊，别特别劳累，就是过度劳累，我是说这个意思，不是说一般的劳累。
13: 如果这个事儿不管的话，乙肝不管，最后会发展到什么情况？危害大吗？除了传染这一部分，它就它自身的来说
14: 啊，乙肝那个不管它，就有相当多的这个乙肝病毒携带，就是大多数的，基本上它终身就是携带者，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自己注意保养啊，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些诱因，可能会变成慢性病毒性肝炎，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治疗啊。出现那个慢性病毒性肝炎，如果经过合适的治疗，它也可以恢复到病毒就是那种病后携带那种状态，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再治疗了。如果是这种状态不注意，到慢性肝炎的时候不注意，还经常喝酒，还经常那个特别劳累的话，这种有可能极少数的病人有可能发展到肝硬化。
13: 肝硬化，
14: 对。
15: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呢，奶奶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是想帮着儿子带孙子，孙子出生当天呢就打了乙肝疫苗，这种情况孙子能够得到保护吗？
14: 这种情况一般要看一看，就是说那个这个孙子啊，他那个要化验一下他有没有保护性抗体。如果有保护性抗体，他奶奶呢最好能检查一下有没有那个一个项目叫 HBV DNA， 就是说有没有病毒复制。如果没有病毒复制，而且这个宝宝呢又有保护性抗体，这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是这个孙子要是没有保护性抗体最好暂时呢还不要让他的奶奶去带孩子。这种应该是可以打疫苗，跟正常人一样打疫苗。如果是那个家里面就一个人有奥康阳性，其他人那个没有保护性抗体，这时候最好呢是他这个有奥康阳性的这个人呢，最好呢用一双自用的筷子就行。
13: 主要还是不要形成这种交叉感染。
15: 还有的朋友来咨询乙肝疫苗方面的问题。一位朋友说他打了第一针，第二针呢是没打，已经过去三个月了，还能够继续打第二针和第三针吗？
14: 一般情况下最好是按照那个要求规定打，但是如果既然这个时间错过了，叫亡羊补牢，犹未未晚，最好呢还是把后两针接着打下去。
13: 还有朋友是打了两针，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打了两针，第三针没打，这个时候怎么办？还会得乙肝吗？
14: 这个可以让他化验一下，他现在的抗体情况怎么样？
15: 抗体产生了没有？
14: 如果是没有产生，可以再考虑，这可要考虑还需要打。如果是产生了，要看抗体的低度，如果低度很高，就可以后一针也不一定非得要打。如果是抗体不是很高，可以打再接着打第三针。
15: 刚才还有一位糖尿病的患者也是咨询他能不能够打这个疫苗。这是一位24岁的男性，说他患有糖尿病两年了，类型是1.5型，现在是用胰岛素治疗呢。那么上次体检呢，结果显示是没有乙肝的抗体。他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打乙肝疫苗？怎么打好？
14: 这种应该是可以打疫苗，跟正常人一样打疫苗，打三针。
13: 就可以跟正常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15: 对的，男性，他呢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说1.3为阳性，十几年呢肝功能一直是正常的 ，DNA 病毒有些高，医生叫他半年做一次检查。他想问一下，做什么检查就行呢？
14: 这个一般要是检查的话，最好肝功是肯定要化验的，因为肝功是判断这个有没有炎症的最主要的指标。然后如果经济情况好的话，最好呢能够将乙肝5项或HBV DNA 一起检查。 最好了还有情况可以做一次，考虑做一次 B 超。
13: 哦，做 B 超主要是看看
14: 看肝脏的那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方面区别，对他那个其他具体再要区别的话一般不太好区别。
13: 嗯，
14: 然后对这种情况的防治最好是就是说要自己注意生活饮食规律，饮食这方面的控制。
13: 嗯，
14: 最好这脂肪肝的情况一般都是比较饮食过剩，最好要一个是要注意比较肥胖的人，一般这种情况需要减肥，然后呢必测。
13: 嗯，
14: 如果是定量检测，如果是低度已经很低了，
13: 嗯，
14: 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再那个就是再打一针，如果是定量还是很高，那也与时间
13: 没有问题。我还想补一个问题，就是得过急性乙肝的人以后会不会会产生一个抗体，不得这种慢性乙肝了，还是他还需要再打针？
14: 一般情况下，得过一次急性乙肝的病人，
13: 嗯，
14: 他是病后就是治愈以后，一般情况下都会产生永久性的
15: 抗体
14: 、
13: 哦，
14: 就是不需要再进行预防接种或进行那个打疫苗，一般情况下都不需要。但这个病人，
13: 嗯，
14: 这个人同志就是说有点特殊，但就是说一个是他当时是不是确确实实的确诊为急性乙肝啊，这个是个很重要，因为其他的病毒也可能引起肝炎发作，
13: 嗯，
14: 所以这个是他是不是就确确实实急性乙肝。如果是的话，这种还是比较少见，但是也没有关系，他如果是没有抗体的话也可以考虑打乙肝疫苗。
13: 他这个也可以考虑
14: 啊，考虑打乙肝疫苗。
13: 就是如果说五项全部是阴性，不管你过去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时候
14: 都可以考虑对
13: 打疫苗的。哦，那么像这种大部分得过一次的人是基本上是不会再有慢性的哈。
14: 一般得过一次急性乙肝那边那个人，他要是治愈以后，
13: 嗯，
14: 一般不会再得乙肝。
13: 那么得过甲肝的呢？
14: 甲肝也是属于这个终身免疫，
13: 嗯，
14: 就是得上甲肝以后，
13: 嗯，
14: 得过一次基本上没有得第二次的。
13: 嗯，但是这个什么甲乙丙之间，他们之间互相之间是没有这种
14: 没有这种免疫
13: 这种，说我得了一次甲肝，乙肝也不会得了，不会有这种问题。
14: 对对，不会。
15: 嗯，还是两种疾病。
14: 对，是两种，它两种病毒完全不一样。
13: 好，
15: 来这位朋友，他妈妈是小三阳，问能不能喂奶，跟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有一些相像。
13: 会出现这种阳性，然后逐渐的四啊五啊，慢慢就又变成阴性，就剩下一二了。
14: 刺激机体产生表面抗体，不会出现第四项或第五项，就一抗体。
16: 沙发，意大利名师设计，品牌好。
14: 刺激机体产生表面抗体。
1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感染科的陈黎明医生为我们解答了乙型肝炎在日常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这个内容呢，就播送完了。同时，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聆听与陪伴。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7: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18: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19: 多一个带。

0: 出学会，多去搭配那些作业。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1: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4: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中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为世界各国和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在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希望早日落地实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经过3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发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国家统计局9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4%。

0: 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最近歌手刀郎的一首《罗刹海市》让清代杰出文学家、优秀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火了。这首歌中的故事就出自于蒲松龄写的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聊斋志异》。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近200万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文豪，却一生勤于耕耘而志不得伸。他的清贫不仅写在了他的作品中，也流传在民间。据说有一次朋友来家做客，蒲松龄想招待朋友吃饭，家里却只有6文钱。蒲松龄让妻子买了韭菜一把、豆腐渣一团、冬瓜一个，并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柳叶，从鸡窝里掏出2个鲜鸡蛋，做了4道菜。菜做好后，蒲松龄别出心裁，竟用杜甫的一首诗完成了一顿宴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杜甫的这首诗《绝句》。《绝句》，唐·杜甫。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没错，这4句诗就是蒲松龄宴请朋友的4道菜。第一道菜是清炒韭菜，上面铺着2个蛋黄。第二道菜是焯好的柳叶，撒上细盐，围一圈蛋白。第三道菜是清炒豆腐渣。第4道菜是清汤上飘着冬瓜客的小船。朋友们饶有兴味地边听解说边吃，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在这里，他们不但吃到从未吃过的美味，还沉浸在美的意境中，生发丰富的想象。这是从那些喧嚣浮华的酒肉宴席上永远也无法得到的，怎能不交口称赞。而这首绝句对杜甫来说有着更深的意蕴。这首诗写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的第2年，也就是公元763年，杜甫回到了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当时他的心情很好，面对这眼前的一派生机勃勃，情不自禁写下这首集景小诗。诗歌以一幅富有生机的自然美景切入，给人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翠是新绿，是初

0: 春时节万物复苏，萌发生机时的颜色。黄鹂居柳上而鸣，这是在静中欲动的生机。白鹭在这个清新的天际中飞翔，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一种向上的奋发。这种由下而上、由近而远的描写，使诗人所能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生机充盈着整个环境，从另一角度显出早春生机之盛，由此也可以引发联想到身处荒野的高洁之士被提拔高升了，这也突出了末句中来船的重要性。接下来的窗含西岭千秋雪，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暮春初夏时节，西岭雪还未融化，足见雪存在之久远。千秋这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却影射了修炼的艰辛，更蕴含了多少失意与落寞，表达的是有人在这里寒窗苦读，学成要出山的意象，也包含了对自我的肯定。末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言下之意是接自己出山的船已经停泊在家门口了。万里船隐含了学有所成，要去纵横天下的寓意。杜甫这次来到成都，是因言武举荐出来做官共事，而三国时期有个同名同姓的东吴言武是著名骑士，善下围棋。杜甫故意把这条船说成是东吴的，显然是在借两言武同名同姓，暗示一个政治家是骑士，或许还暗示作者甘愿成为一枚棋子，这可以理解为是诗人感恩图报的宣誓，表示要与言武同舟共济，报效国家。所以这“东吴万里船”意味深长。全诗以赋的方法写作，浑然天成，恰到好处而又不露痕迹，以至于人们以为杜甫这首诗是在描写自然风景，实则托物言志，表达了杜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读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和读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呢？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古代的明粥啊，也就是茶粥，但是呢，这碗茶粥究竟是什么样子啊，怎么做出来的啊，并没有详细的交代。当代的这个散文家啊，这个汪曾祺先生呢，他就曾经在这个《寻常茶话》这本书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茶粥，他就说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啊，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啊。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啊，自以为很好喝。汪曾祺先生所讲的啊这种茶粥呢，在日本人的餐饮习惯当中呢，也就是说用这个茶汁茶汤哎来调配出来的这种茶粥，这和中国南方啊，有些家庭里所喝的那种茶粥还是有所不同。同样跟唐代的这个茶粥也有那么一点距离，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当时在唐代呢流行的是这种煎茶法，也就是说把这个蒸青的茶饼啊磨碎了以后，是直接投入到这个容器当中呢来这个煎煮。那所以说呢，他喝的时候呢是连茶带汤一起喝进去啊，它并没有茶水分离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呢，按照这样的一种啊饮茶的习惯呢，楚光义当年他所吃的这碗茶粥啊， 它里面呢一定是有茶叶的。哎，那么具体这碗茶粥里它都有些什么食材呢？其实陆羽在这个茶经当中呢是有所记载的啊，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啊，或扬令滑，或煮去沫，似沟渠间汽水而习俗不已。这个当然陆羽是带着一种嘲讽的姿态来评价这种茶饮的啊，认为这个就是不上档次，非常粗俗的啊一种吃法啊，或者说饮法。但是同样呢，也能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像这种吃法在唐代的时候是习俗不已，哎，也就是说非常的普遍啊，非常的普通，也非常的深入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生活的饮食的习俗当中。哎，所以呢很有可能呢，这个楚光义他在盛夏解暑的这碗茶粥里呢一定是放入了葱啊、姜啊、枣啊、橘皮啊、茱萸啊、薄荷呀、加入了这样一些食材才对。那么这碗茶粥它究竟什么样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皮蛋瘦肉粥啊，那它就是一个粥的形态。那唐代的这个茶粥是不是也大概如此呢？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王维在这个赠吴官这首诗当中呢也说叫明糜，这个糜呢就是煮的稀巴烂的这种粥，也就是说把这个粥呢煮到这种糊状，哎，就大概是当时的明粥的这样的一个样态了。哎，总的来说呢，唐代的这个明粥啊既是茶，哎，又是米，同时呢又兼顾各种香料食材的，哎，这样的一种由米做成的米糊。像这样一碗粥呢在盛夏时节端到自己的这个面前呢，它既有这个茶叶的这种清香和淡淡的苦味，同时呢又有茱萸葱姜的这种香气，哎，一碗吃进去呢，我想一定是刺激味蕾啊，令人兴奋，尤其是在这个苦夏时节啊，明粥啊就成了当时人的这种消暑的最佳美食。哎，那么当然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里呢啊，茶粥并不流行，反而到了一些偏远地区呢，这种明粥自古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呢仍然是可以看到的。哎，比如说像在中国湖南安化县的眉山擂茶，哎，就颇有那么一点当年唐代明粥的这种古风。那么这个眉山的擂茶它怎么制作的呢？哎，它的原料呢，哎，主要是一些新鲜的茶叶，哎，然后很多南方人非常熟悉的炒米，哎，还有点这个鲜花生仁和这个熟花生仁，哎，混合的啊这样的一些搭配。那当然了，还有两样比较重要的工具，哎，就是擂钵啊和这个擂茶棒。所谓的这个擂钵呢，也就是当地烧制的一种粗制的陶器啊，个头呢大小啊就和这个蒸锅差不多，哎，但是呢却是一种倒圆锥形，里面呢还有一排排的这个暗齿，哎，它可以起到加快研磨力度的，哎，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擂茶棒呢就是一根半米长短的木棒，哎，是用当地的这种山茶木啊制作而成，非常的坚固，而且呢它还有一点这种淡淡的清香味儿，哎，那么当地人在这个打擂茶的时候呢一般是要坐下来用这个双腿啊固定擂钵，再用右手啊攥紧这个擂茶棒，左手呢扶稳这个擂钵的口沿啊，一下一下的这个戳下去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一般在这个制作擂茶的时候呢，先擂的哎，是这个米啊，生花生仁和这个生芝麻，哎，接下来呢哎再放一点这个刚刚采摘下来的哎这些新鲜的茶叶，最后是炒熟的花生仁。这些食材呢它不是简单的冲泡，而是要上火去熬煮啊，最终呈现的这个状态呢不是这种清汤寡水的这个茶汤啊，就是咱们一般想象当中的那种茶汤 哎，而是这种非常粘稠的糊状的啊，这种汤羹，哎，所以说呢，香喷喷的这个坚果炒米，哎，再加上茶叶调和在一起，就造就了眉山擂茶的这个滋味，甜咸适中，口感粗中带柔的这种独特的风味。像这种茶呢，冬天可以驱寒，夏天呢可以避暑，所以呢，当地老百姓即使是到今天，哎，仍然保留着三餐两茶的，哎，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地人呢都说吃擂茶不是喝擂茶，这其实呢就跟楚光义，哎，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他那首著名的茶诗《吃明州》的那个吃这种说法不就暗合了吗？哎，所以说您如果到了这个安化，除了喝一杯当地非常有名的黑茶以外呢，哎，也别忘了来一碗擂茶吃一吃。哎，像这种活化石一般的这种饮茶的风俗，其实呢恰恰有可能是大唐遗风。那么上次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讲到的这首茶诗呢，在中国呢还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们今天来看呢，像很多茶诗啊，一般都是文人所作，而且呢它主要描写的呢，哎，就是当时在品饮啊各类茶的时候呢所体现的这些比较生动的画面。但是呢，如果您对中国的这个茶诗呢多有涉猎，哎，您会发现其实在非常多的这些茶诗作品当中呢，其实很少会涉及这个茶叶制作工艺的啊这些领域。哎，极个别的会有，比如我们今天，哎，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着重介绍的这首诗，哎，也是由唐人所写，这位非常著名的诗人叫顾况，哎，他曾经写过一首叫《过山农家》，哎，在这首诗里呢，其实就涉及到当时唐人制茶工艺的一些细节。那么顾况呢，他和这个茶圣陆羽呢，哎，也是同时代人啊，比陆羽大五岁，哎，老哥俩。所以说呢，在顾况的这个茶诗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茶事啊，其实呢是可以和陆羽的这个茶经是互为印证的。所以说呢，顾况的茶诗呢有那么一点历史文化的价值，也就是说后人在研究茶经的时候缺乏一些实物的佐证啊，或者说一些文献的考据，那么自然会想到和这个陆羽同时代的一些人，他和他比较熟悉的他的朋友啊，他的师长啊，哎，等等，从他们的这些诗歌当中呢，尤其是茶诗当中呢，哎，可以透露出很多相关的一些信息。
1: 过山农家，唐·顾况。

板桥人度全生，茅檐日午鸡鸣。莫嗔备茶烟暗，却喜

说到这个固矿啊，这个也同样，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也是一个不太适合做官的人啊。最终呢，是这个厌倦了官场的气氛，辞官而去啊。那么，像很多当时的文人一样，辞官以后啊，也找到了一个地方来隐居啊。那像诗人晚年呢，他就隐居在润州的茅山。事实证明呢，固矿的这个归隐，哎，是他人生的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同样，他的这个成就也不在官场，而是在这个诗坛啊。那么，固矿他在当时的这个诗坛的地位如何呢？我们把这个大诗人白居易拿出来和他比一比，白居易他本人诗名的成就，其实正是拜

况所赐。白居易少年的时候，自己闯荡长安的这个文坛，初来乍到啊，按照现在人的说法，总是要先拜一拜码头啊，看望一下当时的文坛名将。这位文坛的名家谁呢？正是顾况。相传呢，白居易来到这个顾况的府上，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名帖。顾况一看白居易三个字啊，不禁呢顺口就开了一个玩笑：米价方贵，居易服役。意思就是说，现在长安的这个物价挺贵，你一个毛头小子啊，还想居易，这可难了。居易不易呀、有那么一点嘲讽的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初来乍到啊，也不敢多说，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刚写的作品就呈了上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一看，不禁暗自称赞：哎呀，真看不出来，眼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竟然有这样恢宏的气度和精湛的文笔。改口了，就说呢，道德个语，居吉亦也。也就是说，凭你这番才气，想要在长安居住，也就是说能在长安站稳脚跟，确实也容易。我想这段佳话呢，给现在很多北漂的人看看呢，是可以打打气的。白居易还确实就从此以后就名震京城啊。所以说顾况的一句赞誉，就能够成就白居易的美名，可见顾况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所讲的这首《过山农家》呢，他这个诗的体裁呢也比较有特点，也就是说在整个唐代的这个诗坛呢，可以说写这个六言绝句的呢非常少。你比如说时代稍微早一点的啊，而且写的非常精彩的，像盛唐的这个诗人王维的《田园乐》，其中第六首就是六言绝句：桃红富含素语，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把山中田园的景象用六言绝句非常精炼浓缩的表现了出来。那么写六言绝句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王维之后就属顾况的这首《过山农家》。如果说从茶诗的角度来说呢，《过山农家》它更是中国现今所有茶诗当中唯一的一首六言绝句。关键是呢，像这首诗呢，爱茶的朋友所谓茶人不可不读。像今天这首顾况的诗呢，同样也是发生在山中，描写了山中农家备茶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在这首诗当中呢，他写出了备茶的一些细节，或者说奥秘。其实这个焙火呀，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这种制茶工艺之一。那么正确认识焙这种工艺呢，其实非常有利于我们分辨茶叶的这个好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顾况和这个陆羽，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同，《过山农家》当中所记载的这个焙茶的工艺呢，恰好可以这个补充茶经当中的一些内容。这山农为何要焙茶呢？现在想想也简单，比如说正好赶上前些天阴雨连绵，这个茶叶是受潮了不少就要把已经制作好的茶叶呢就拿出来复焙，也就是说再次的烘焙。像这样的方法呢，其实一直沿用到今天。像过去人焙茶呢，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单纯的，也就是说他就是为了去除这个茶中的水气，保证茶质呢在保存的过程当中不会霉变。久而久之人们发现这些焙过的茶叶呢，喝起来这个口感是格外的独特。这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可能是一种偶然，但渐渐的人们发现

0: 这个复焙的这种工艺呢，的确可以增加这个茶叶的这种滋味口感，啊，会让它的这个滋味变得非常的多样化，啊，丰富，而且呢，这个口感呢会明显的，啊，优于没有啊经过烘焙的这些茶，这就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焙火工艺从此呢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
3: 好，你
4: 好，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石守信欲要再言，被赵匡胤摇手止住，说：“诸位爱卿，朕突然有些发困，隔日再议吧。”众人听了，一起站了起来，双手抱拳向赵匡胤告别。赵匡胤拱手说道：“恕不相送。”一边说一边向苗逊丢了一个眼色，苗逊会意留了下来。赵匡胤问道：“卿有何法让国人觉得朕之德国是天命所归？”苗逊说：“陛下听说过推背图吗？”“听说过。”“您知道此书为何人所撰，内容又是什么？”“为唐人李淳风和袁天罡所撰，凡60图像以卦分析之，每项之下有谶语，并附有宋曰诗4句，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苗逊说：“陛下所言甚是，这推背图就是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而且颇为应验，国人信之。暂可把推背图多多抄写几册，颁行天下，这德国不 不就是正了吗？赵匡胤有些不解地说，朕知德国推背图上并没有写呀。
3: 怎么没有？
8: 苗逊高声诵道，
3: 此子生身在冀州，开口张弓，立左球，自然木木乾坤上，敢将火镜上心头。
8: 赵匡胤说，此诗怎解呢？
3: 陛下父子生长卓俊，地当冀州，开口张弓乃是一个红字，木木乾坤乃是应得天下，陛下定国运以火得旺，所以称作火镜，有推背图作证，陛下还会怕人说您德国不正吗？
8: 赵匡胤一脸欣喜地说，
3: 卿言甚是，抄写发放推背图的事就交给爱卿了。
8: 苗逊奉诏之后，立即组织了上百人抄写推背图，此事引起了赵普的嫉妒。
3: 我赵普虽说帮赵匡胤披上了龙袍，坐上了龙椅，但并没有使他的地位稳固下来。苗逊这一招解决了赵匡胤的德国不正问题，其功并不比我赵普小。
8: 而且苗逊得陈抟老祖真传，本事比我大，久而久之怕是要盖住我呢。他越想越是后怕，正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参与抄写推背图的翰林悄悄地告诉他，苗承旨够胆大的，把推背图都改了。赵普忙问，
3: 他是怎么改的？
8: 翰林说，他把第十五卦第三十八象的宋约诗与第三十七卦第四十一象的宋约诗调换了一个位置。赵普说，
3: 你能不能把苗承旨没有改过的推背图和改过的推背图各给我找一本？
8: 翰林说，
3: 这有何难，明日戌时之前，下官啊把这两本推背图给您送来。
8: 翌日距戌时还差一刻，翰林便将两本推背图送了过来。赵普翻开两本推背图一对照，果如翰林之言，心中暗喜。送走了翰林，他揣上两本推背图直奔福宁殿。赵匡胤见赵普到了，忙起身相迎，并命内侍看座献茶。
3: 普兄营业进宫，莫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向朕奏啊？
8: 赵普说，
3: 好，也没什么大事，不过这事也不算小。
8: 哦，请讲。
3: 臣斗胆向陛下核实一件事，陛下是不是要苗承旨组织人在抄写推背图啊？
8: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
3: 赵普说，是不是抄出来后还要颁行天下呀？
8: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
3: 那陛下看过推背图吗？
8: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
3: 推背图问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流落世上的绝不是一本两本，看过它的也大有人在，若是将篡改过的推背图颁行天下，恐要适得其反呢。
8: 赵匡胤见赵普话中有话，便说，
3: 普兄有话不妨直说。
8: 赵普从身上掏出两本推背图，分别翻到第十五卦，置于龙案之上。
3: 陛下请看，同是推背图，又同是第十五卦第三十八象，可所附的四句颂约诗却不一样。
8: 赵匡胤低头一瞧，见新抄的推背图上的颂约诗就是苗逊给他背诵的那一首。
3: 此子出生在冀州，开口张口立左球，
8: 而那个有些陈旧的推背图上的宋约诗却是，更有真人作中土，智化何曾用兵武，天下中庆一起明，众圣迎王登九五。
3: 这是怎么一回事？
8: 赵匡胤一目赵普说，
3: 这是苗承旨为了讨您好，将推背图的第十五卦第三十八象的宋约诗和第三十七卦第四十一象的宋约诗互移了位置。
8: 赵匡胤故作一脸怒色说，
3: 这个苗承志真是糊涂，连推背图的话也敢胡乱移动，真是该死。不过伪钞推背图动用了上百人，立马把他停了，怎么向朝野交代？何况这事还是经过朕御批了的。有道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赵普比猴还精，立马意识到苗逊篡改推背图，赵匡胤不但知道而且还很支持，让他把抄写颁发推背图的事停下来，他不会同意的。怎么办？难道就此罢手输给苗逊不成？不能罢手，更不能输给苗逊。为这事他想了三天，也没有能够想出来解决的办法。新任给事中吕余庆见他一连三天愁眉不展，下朝后将他拽到了御仙正殿。此殿是汴京最大的酒店，前有楼，后有台，仅陪酒的妓女就有数百人。可赵普无心喝酒，也没兴致招妓，吃了几个汴京包子便要走。经过前楼的大堂，忽然多了一个说唱的瞎子。那瞎子脚踩结板，左手持肩板，右手持骨板，正摇头晃脑地唱韩信算卦。赵普的邻居老二爷就是一个说唱的艺人，其得意之作便是韩信算卦。赵普听的次数多了，竟能把他一个字不落地背下来。他不只能把韩信算卦背下来，他还知道这个戏的编剧是陈平。起因是刘邦杀了韩信等三位汉制开国功臣，他们的一些亲信以及那些同情他们的人纷纷扯旗造反，弄得刘邦焦头烂额。陈平献计，让编一个戏，把韩信写成一个坏人伪君子，让人觉得该杀，唱遍全国，乱不平自平矣。于是才有了韩信算卦。编一个污蔑韩信的戏就可以止乱，如果编一个赵匡胤应该违逆的戏唱遍全国，那会是什么样子？乱不平自平矣。赵普越想越高兴，对吕余庆说道：我这会儿有特想喝酒了，走去寒舍小酌几杯。吕余庆说：想喝酒咱再折回去，干嘛要去打扰家人呢？赵普说：酒店太嘈杂。吕余庆说：好，恭敬不如从命。二人来到赵普家中，脸对脸喝了大半坛酒，赵普方才说道：吕大人，我想编一个戏，但你知道我肚中墨水不多，想请你代劳，不知肯不肯给愚兄这个面子啊？吕余庆说：陛下刚刚平定二里之乱，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您作为皇上的第一谋臣，应该考虑大事，反倒去编戏，令人费解呀。赵普说：你可别小看了戏，好戏啊可以兴邦，坏戏可以亡邦。愚兄要你编的这个戏啊，事关大宋社稷啊。吕余庆说：既然如此重要，我答应您，您打算编一个什么样的戏啊？水猫子传奇。水猫子是什么呀？水猫子就是水獭，又称水鬼、水狮鬼，属于半水栖动物，长得像人又像猿猴，大都生活在有水的地方，善于游泳和潜水。这样的一个怪物，你编他的戏与大宋的社稷何干呢？我说的水猫子不是真正的水猫子，而是一个人，这个人的绰号叫水猫子。吕余庆哦了一声说：你说的这个人一定是水性极佳。正是。水性好不好与大宋社稷那又有何关系呢？有关系。什么关系啊？这个绰号叫水猫子的人是当今天子的祖父义祖监工皇帝赵敬。吕余庆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余帝知道了，这个戏怎么写啊？还请尊兄画一个道道出来。

0: 赵普说，这个戏怎么编由你来斟酌，于兄可以把发生在水猫子身上的奇事讲给你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80多年前，在大海的旁边住了一位姓杨的人家，主人叫杨富国，家财万贯，乐善好施，除了严冬和酷暑之外，每天总要搬个小凳子坐在海边的一棵大树下喝茶。有一个叫水猫子的小伙子，天天午后从他面前跳入海中捕鱼，不到半个时辰便满载而归。他有点好奇，每当水猫子归来的时候，他便邀水猫子一块儿喝茶，喝了一个多月，他才问道，
2: 壮士高明上姓啊。
0: 水猫子说，
2: 啊，在下姓赵，单名一个镜子。
0: 杨富国又问，
2: 壮士天天下海捕鱼，除了鱼鳖虾蟹之外，可看到过什么稀奇古怪之物啊？
0: 水猫子想了一想说，
2: 看到一个土龙卧在海底，有2丈多长，张着大口。
0: 杨富国哦了一声说，
2: 诚如此，那够吓人的。
0: 第二天午后，杨富国面前多了一条凳子和一张八仙桌，桌上还有4盘菜和一大壶酒。一见水猫子到来，杨富国便邀他入座，还亲自为他斟酒。喝过了酒，杨富国方才说道，
2: 壮士，老夫想托你办一件事。
0: 水猫子说，
2: 请讲。
0: 杨富国从桌子下搬出一个红木匣子说，
2: 这匣子里有一个灰袋子，请壮士把这个灰袋子塞到土龙口里，老夫啊当有重谢。
0: 水猫子笑着回答说，
2: 小事一桩，用不着谢。
0: 杨富国说，
2: 老夫一定要谢。这不，
0: 他抓起桌子上的搭脸抖了一抖说，
2: 这里边是50两碎银，等你办完事上来，老朽就把它赠给你。
0: 水猫子欲待再拒，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双手接过红木匣子，跃入水中，潜入海底，来到土龙头前，打开红木匣子，取出灰袋子，正要往土龙口中塞，一只硕大的老鳖游了过来，高声叫道，
2: 且慢。
0: 水猫子扭头一看，除了一只大老鳖外，莫说是人，连个鬼影儿也没有。正感诧异，从大老鳖口中吐出了一串话，
2: 赵静，你知道不知道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水猫子回答道，
2: 知道，装的是灰。什么灰？这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不知道，这袋子里装的是骨灰，是杨富国爹妈的骨灰。
0: 水猫子一脸困惑地问，
2: 杨富国的爹妈既然死了，应该入土为安，为什么还要把他们烧成灰，还要让我把他们的骨灰塞进土龙的口里呢？
0: 大老鳖回答说，
2: 是想让他的后代做真龙天子啊。
0: 水猫子叹道，
2: 谚语说得好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话一点也不假。杨员外家财万贯，仍不满足，还想做天子。
0: 大老鳖说，
2: 故而我才赶来劝你赶紧转回去，把你爹妈的尸体扒出来，烧成灰，装到袋子里，塞到土龙的口中，让你的后人也做一做天子。
0: 水猫子说，
2: 这受人之托，反取而代之，有些不妥吧。
0: 大老鳖见水猫子犹豫不决，劝着说，
2: 这有什么不妥，从古至今，为了能当上天子， 父子兄弟相残的大有人在，你和杨富国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死心塌地地给他做事啊？
0: 这……水猫子仍是有些犹豫，大老鳖轻叹一声说，
2: 你真是一个信任。这样好不好，你把这个红木匣子放在这里，我带你看管，你转回去把你爹妈的骨头烧成灰，明天带来，与杨富国爹妈的骨灰一块儿塞进土龙口里。这样一来，你既不负杨富国之托，还能让自己的后人也做一做皇帝，岂不两全其美？
0: 水猫子一连将头点了三点说，你这主意不错，我听你的。说毕，向大老鳖伸作一计，游到了岸边。杨富国见水猫子空着手上岸，以为大功告成，将搭链硬往水猫子手里塞。水猫子不收，二人你推我让，足有半刻钟。水猫子见推不掉，便从搭链里取出了五两碎银，匆匆地走了。是夜，孤打二更，水猫子悄悄地来到爹妈的墓地，扒出他俩的尸骨，烧成了灰，装入一个黑布袋里面。于第二天午时一刻，来到海边，跃身入水，游到土龙身边。大老鳖正坐在红木匣子上闭目美神，听到水响，忙睁开双眼闪到一边。水猫子向大老鳖点了点头，将手中的骨灰袋子塞到了土龙口中。只听吧嗒一声，土龙的嘴巴合住了。水猫子忙用手去掰，没有掰开。大老鳖跑过来帮助掰，也没有掰开。正无可奈何时，发现不远处的海底有一块锅片，忙捡了过来去撬土龙的嘴，不但没有撬开，连锅片也断为两截，其中一截留在了土龙的嘴里。大老鳖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根小木棒，继续撬，又把木棒撬断了，半截留在了土龙口里。水猫子无计可施，急得团团转，
2: 这可怎么办呢？受人之托，应当忠人之事，我哎。
0: 土龙的头上突然冒出了一缕青烟，升到一丈多高的地方停了下来，幻化成一条金龙。水猫子和大老鳖见了，忙一起跪了下去。那金龙口吐玉鸡说，
2: 赵敬，汝不必自责，此乃天命，汝虽说做的善事远不如杨富国，但汝是尽力而善，而又积了不少阴德，这果应该结在汝的后人身上。但因汝误把锅片和木棒塞入土龙之口，那就只有让姓郭的和姓柴的先做几年天子，而后才由汝的后人来做。至于杨富国爹娘的骨灰袋，可挂在土龙脚上，让他的后人做一个保驾的将军，也算对得起他了。
0: 水猫子高声说道，
2: 多谢金龙指点迷津。
0: 说毕，一连扣了三个响头。等他抬起头时，金龙已经不见了。水猫子将红木匣子打开，取出骨灰袋子挂在了土龙脚上，向大老鳖千恩万谢之后，携着空匣子返回岸上。也不知道他心中有鬼，还是因为有了银子，不想再从事摸鱼捕虾的营生，带着全家迁居涿州定居下来。吕玉庆听了水猫子起誓，大喜道，
2: 哎呀，这事真是够奇了，编成戏啊，肯定受人欢迎，我这就回去动笔，后天此时就可将剧本拿出来，请您辅凿。
0: 赵普双手抱拳说，
2: 这就有劳贤弟了。
0: 隔了一日，吕玉庆便将水猫子传奇的剧本写了出来。赵普一口气将剧本看完，觉得写得很好，营业进宫，将剧本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也觉着剧本写得不错，演出的事让赵普全权办理。这一办理，全国的戏班都在演水猫子传奇，而且每演出一场，有所在州县补银三两。

0: 推背图虽说发行的比水猫子传奇早，但能够看懂推背图的人并不多，故而街谈巷议的全是水猫子传奇，议论推背图的寥寥无几。苗逊也不是一个善茬，见赵普盖过了自己，岂能善罢甘休？哼，你赵普会编戏，难道我苗逊就不会吗？他连夜赶写了一个剧本，叫《宋天子画山斗棋》。这个剧本从赵匡胤观庙卜卦写起，一直写到画山斗棋。但斗棋的结果，赵匡胤不是输了，而是连赢三棋，逼得陈抟老祖不得不为他说抻，点检做天子。而且剧本的结局也很精彩。10年后，陈抟一觉醒来，骑上毛驴，周游全国。行至函谷关前，路人纷纷说道：“赵匡胤当了皇帝。”他鼓掌大笑道：“
1: 好了好了，天下自此太平矣。”
0: 说罢又笑，笑得前仰后合，竟从驴上跌了下来。剧本写好后，苗逊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赞不绝口，说这个本子比赵普的《水猫子传奇》还好。既然写得比《水猫子传奇》好，岂能不演？这两个剧一演，加之推背图的发行，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赵匡胤得以为天子，乃是天命所归，并不存在篡国的问题。既然是天命所归，那么后周的遗老遗少，亦或是对赵匡胤不满甚至嫉妒的人，就不能再拿赵匡胤德国不正这件事向赵匡胤叫板了。自此既无了刺客，更无人敢起兵造反，赵匡胤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的赵匡胤将苗逊擢为殿中侍御史，将赵普擢为兵部侍郎、枢密院副使，以酬编剧之功。赵匡胤从小就很淘气贪玩，而且弹弓也打得不错。封过苗逊和赵普，经常把朝中大事交给三个宰相和赵普处理，自己跑到御花园打鸟，乐此不疲。某一日，赵匡胤又在御花园打鸟，殿中丞雷德壤言有急事面奏，赵匡胤立即收起弹弓接见雷德壤。谁知雷德壤所奏之事一点也不急，他说他最近读了一本好书《孝经》。自古以来，有为的帝王无不倡导以孝治国，大宋亦当如是，应当将孝经颁行天下。赵匡胤听了，差一点把鼻子气歪，指着雷德壤的鼻子斥道：
1: 这事有多急呀、啊、这事就是再等上10年去办也不为晚，滚。
0: 雷德壤不紧不慢地说：
1: 臣以为再怎么的也比打鸟玩耍急一些。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持续保持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地位，利用外资量稳制升；进出口双双大涨，中国外贸韧性持续释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九号正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发布了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持续保持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地位，存量外资稳中有升，来源地更加多元，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成为外资在华布局重点。报告显示，面对严峻复杂外部形势，中国利用外资在承压同时展现出较强韧性。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创历史新高。今年1月至6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4021.4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不断提升。2025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18亿元，占比约32%。引资来源地更加多元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拉动中国外资增长重要力量。报告提出，外资在华研发创新持续深化，研发中心加速落地。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近1/5，占比连续7年稳步上升。该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增长27.2%。近年来，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出现快速增长趋势，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将中国打造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实现在中国研发、在中国转化、向全球输出。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今天看到新华社发布的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6，作为一名在海外的侨商，我感触很深。报告里有一组数字让我特别振奋。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0000家，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这个成绩来之不易。说明什么？说明全球资本依然看好中国，中国依然是投资的乐土。更让我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已经达到约3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占比接近1/5，而且连续7年上升。这说明外资来中国不再只是看重低成本，而是看重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研发、在中国转化、向全球输出。作为侨商，我这些年也亲眼看到不少加拿大企业和华商朋友都在积极布局中国市场，尤其是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这些领域。大家共同的感受是，中国市场大，机遇多，而且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竞争也很激烈。但这份报告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

0: 中国利用外资不仅量稳，更在直升。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来说，这既是信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发挥桥梁作用，把加拿大的技术人才和中国的市场产业链更好地对接起来。我相信，随着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未来会有更多外资企业选择中国，扎根中国。我们海外侨胞也愿意继续搭桥铺路，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前八个月的详细数据。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5: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4: 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5: 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4: 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
3: 今年前八个月外贸快速增长，并且实现连续四个月进口出口两位数的增长。那么从这样一份外贸的成绩当中，涂院长读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
6: 那么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的这个外贸环境其实也是波动很大的。但是呢，其实从更长的一个时间段来看，其实过去10年我们的外贸环境一直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动荡。但是呢，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外贸呢是展现出中国这种任凭风吹浪大国自岿然不动的这种大国风范。其实我们看过去这10来年的这个外贸增长，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除了个别年份啊，像疫情这样的这个个别年份，其实总体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个确实展现了我觉得中国这种外贸发展也好，这个经济发展也好，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扎实基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依托我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我们这个生产力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非常可贵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业制造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不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停滞在某个产业阶段上，没有办法去实现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它的外贸可能就会相对的停滞。但是呢，我们是在原来非常这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上，还在不断的跃升。这是我们这个外贸能够保持一种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其实从这个前年，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其实又开始往上抬。那么今年的增长速度比去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3: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7: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一到八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布局方面的话，因为数据其实这个有进有出，我们看到这个主体这个方面也是在趋于多元化的。那么我们看到跟东盟啊，还有跟我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贸易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主体它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成为了我们这一轮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的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市场的布局，我们在多元化这样的一个条线上其实持续的深耕，是吧，包括很多的新兴市场，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网络伙伴，在这样搭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有更强的实力去对冲有可能单一市场下可能会面临的脉冲式的，比如说这个需求的收缩，或者是持续的需求下行这样带来的风险。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有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试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降低了成本，真的是给他们保驾护航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顶住压力逆势上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所在。
3: 你刚才提到出口的结构啊，我们再来看几组细分的数据。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劳密产品是2.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0.6%。涂院长来说说，您觉得这两组数据啊，一升一降，这个背后您看到了我国出口结构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6: 其实从我国的这个出口结构来看呢，其实机电产品早就已经是占大多数了，这个结构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国家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劳动力成本相对的提高，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就相对下降，所以占比是在下降的。当然现在这个前八个月呢，我们机电产品这个这么快的一个增长速度呢，也跟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国家呢，应该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中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是吧，跟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那么相关的这些产品包括像这个电力相关的，比如说变压器啊，当然也包括这个芯片相关的，存储芯片啊等等，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国，也包括服务器啊、电脑等等一系列的吧相关产品。所以呢，那么由于这个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投资非常的旺盛，所以对我们这个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也非常大。 但是我们在其他的像这个汽车啊、船舶啊、家电这些领域仍然竞争力非常强，所以总体来看呢，确实机电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呢，现在增长速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其实八月份的数据也是很好的，增长也是在恢复性的增长。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我刚讲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跟贸易政策也有关系啊，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加征关税。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又是这个消费品，所以它容易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那么机电产品呢很多是中间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方式走出去，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当然现在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贸易政策环境在区域稳定，所以我刚讲为什么八月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据其实是也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恢复性的一个增长啊。当然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我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包括金春其实也谈到了，我们整体的制造业的这个结构在不断的升级啊，所以相对比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呢我们的竞争力其实仍然是非常强的。
3: 嗯，那我们再来看两个数据啊，八月份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了接近130%，汽车出口保持在了4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啊。金春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高技术制造产品表现亮眼的原因有哪些？那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现在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7: 对，我们看到这一定是一个技术积累的一个持续的兑现，就刚才涂老师说的，而且我们综合来看，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一定是越来越强了，因为全球的这个新需求红利的释放，其实这个释放红利的释放其实是一个公平事件，但是你去怎么去接住它，是吧？然后这就看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波浪潮过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已经早有这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在技术落地和多年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程中，除了这个纯技术层面之外，我们在这个制造层面，就制造的很多细分赛道的层面，其实都进行了深耕。所以在这波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技术积累有一个兑付，然后那么其他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成本的优势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完全接住了这一波全球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出口竞争其实整个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主线上呢，其实从过去的原来拼成本拼规模，然后逐渐转向了拼技术拼附加值。那么这个也像涂老师刚才说的，其实这个现象也已经就是在近几年一直是持续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输出这个方面，原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看这个产品的，就是我们看终端的这个产品输出。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口能力其实也在逐步的增强，然后其实系统性的整个的配套产业能力的输出也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锂电池是吧，或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它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同步就要求你去做后续的回收，还有包括这个绿色这个方面的产业需要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企业其实是咬紧牙关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要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回应全球需求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更高水平，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效更长远的一个要求。
3: 嗯，那刚才我们主要聚焦的是出口，观察前八个月的外贸数据，大家会发现22%的进口增速也是格外亮眼。那么中国购物车到底从全世界采购了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产业升级类商品持续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6.21万亿元，增长31.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八个月，农产品进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6.6%。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7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36.24亿元，

0: 同比增长40.1%，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增速达到了22%，显著高于14.6%的出口增速。同时，八月份也是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那么，进口的增速持续快于出口，涂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又反映了我们现在国内经济是怎样的一种运行态势？
2: 这确实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从以往来看不是很常见啊。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地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啊，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啊，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大规模是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大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这样的这个资源类的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地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维护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畅通，因为我们的进口结构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间品的，还有包括这个特别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得到红利，它关系到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持续的这个活力和动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全球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它其实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订单，然后来保障这个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运转，从而避免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脱钩啊、断裂比较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中间做了比较关键的这个力量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持续这个出口这个方面，然后一直在坚定的这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信号，那么来对冲现在目前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进口规模、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践行来推进更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4: 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1: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1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1: 有记者提到，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12: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1: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0: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2: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3: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4: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5: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3: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
6: 环球华人，
3: 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2: 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2: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7: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 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7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4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2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8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2: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6: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1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2: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中，您的观察呢？
8: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 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2: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6: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地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2: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8: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2: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风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7: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一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3: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2: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
6: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2: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8: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 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2: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7: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2: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
9: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0: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剑桥。
10: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0: 路过。
1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4: 我们砥砺前行。
1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2: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3: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竿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4: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弄，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是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3: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

0: 蜜酱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蜜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蜜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1: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主席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地过这一辈子。
0: 在老蜜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蜜青刚性十足，蜜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蜜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它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2: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钻研掌心，做成得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0: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2: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性。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0: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蜜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2: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

0: 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1: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1: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5: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1: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6: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 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1: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7: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1: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8: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技艺，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社区居民薛秋菊，
9: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1: 张宁，
6: 刚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6: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月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 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

0: 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1: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0: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2: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6: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7: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了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6: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 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2: SE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6: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8: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6: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

0: 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1: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0: 参赛选手张志言：
2: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0: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3: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0: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3: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0: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4: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0: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5: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0: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6: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0: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赐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3: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0: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7: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8: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9: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0: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10: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3个海区分为北、东、南3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艺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3: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也得我没盖的是吧，只要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般来说有这事。
2: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

0: 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迷、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1: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众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又是这个掌声一响，似的这个心觉得，哎呀，相当的好。
0: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湘、任福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2: 后搁那52年盲联会，这盲人联欢会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人宣传队了。
3: 后来又改了盲人曲艺队。
0: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1: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是不是？现在吧，体格这么高，但凡遇说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贊贸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

0: 胆泻肝汤又是如何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的呢？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有头晕头痛、口苦口干、耳鸣耳聋、急躁易怒、失眠等症状。这些症状如果不加以诊治，经年日久，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医认为，火往上走，湿热则下注，因此人体上火很有可能表现出一些头面部的症状，而头晕头痛、口苦耳鸣等症状很有可能是肝胆实火引起的。中医有这样一个古老良方，龙胆泻肝汤，它对于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谓见效快，药到病除。但使用它还是有一定的禁忌和注意事项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辩证地使用龙胆泻肝汤？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让我们一起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清泻肝胆，龙胆泻肝汤。
3: 1941年的冬天，全国名老中医万永生的门诊来了一位56岁的男士，头上顶着一个毛巾，来看什么病呢？鼻尿，就是鼻子出血了，流鼻血，已经几天了？6天了。流鼻血，这应该很好治疗的，但是6天一直在渗血，把鼻子堵上了，从口腔渗出血了。所以这个患者为什么用毛巾搁在头顶呢？因为来就诊之前有人说了，热可以造成出血，冷可以止血，所以告诉他用井水，井水是冰凉的，把毛巾用井水浸湿以后搁在头顶，可是一会儿这毛巾就热了，他还得换，所以就这样鼻血减轻了一些，但是一直还在流。万老先生一看这人体型硕大，说白了就是胖呗，平素高血压，声音高亢，平时脾气特别大，急躁易怒，这次就是因为一个事儿生了一个大气，出现流鼻血了。万老先生一号脉，脉象是什么？弦硕。弦是什么？就是如按琴弦，咱们六弦琴，小提琴琴弦大家按一下就知道它多硬，这在中医里边认为是痛症，还有高血压，还有肝病容易出现这个弦脉，所以在我门诊中弦脉的人特别多，因为我看肝病比较多。那这个弦脉那跟他高血压就比较相符了。硕脉是什么意思？硕脉就是跳得快，硕脉主热症实症，所以他这个属于热症实症。万老先生给他开了5副药，用了一个名方，吃了1剂，鼻血止住了。那万老先生怎么考虑的？这个患者平素就体质偏热，高血压，爱吃肉，又爱喝酒，所以说属于肝胆实火，肝火上炎，热破血行，所以出现了流鼻血。用了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清利肝胆实火、脏腑之热的一个方子。那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方子呢？它来自于何方呢？它就是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汤它出自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的医方集解流传至今约340年。汪昂是何许人也呢？是一个著名医家，从小就特别爱读书，经史百家他基本都读遍了，他觉得学医更能够救人生命，更有价值，所以学医了，经典著作他都去攻读数遍。后来他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发现历代的医家著书立说的比较多，但是这些书呢都比较繁琐，他认为对于初学者，对于传承非常麻烦，所以他呢就把历代的这些医方名著熟读了以后，结合了自己的临床，学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的东西在实践中加以证明，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在康熙21年1682年写成了一本书，叫《医方集解》。这本书面世以后，引起了当时的中医学家，就是中医从业者大家的认可，广泛的推崇，因为它非常简单，简便易行，学起来也容易了。而这本书里边就记录了龙胆泻肝汤，但是现在其实对龙胆泻肝汤它的出处也有很大的分歧，主要的认为它出自医方集解，但是有其他的论述啊，有的医家认为出自医宗经鉴，而医方集解里边说这个龙胆泻肝汤来源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但是有人考察了，在局方这本书里边根本没有龙胆泻肝汤的身影，所以后来医家就认为还是出在医方集解。但是李中原有一个蓝史秘藏，里边也有龙胆泻肝汤，但是这个龙胆泻肝汤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还是有药味的差别。龙胆泻肝汤是治疗热症、实症、脏腑实热、肝胆实火的一个病。热症用什么药？用凉药。这个人体质比较好，又实症、热症比较明显的，所以用的药一定是苦寒药居多，而且往往是大苦大寒的药，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中药里边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什么是五味？酸苦甘辛咸。那这个吃到四气五味是为了干什么呢？治病。比如说大热之药附子、肉桂，你闻起来气味浓烈，直呛口鼻。那大寒的药呢？大寒之品，比如说黄连、栀子，吃起来苦不堪言。大家都知道，经常是文学作品说了一句话，我的命比黄连还苦啊。今天我告诉大家，中医的苦寒药黄连还不算特别苦的，比如龙胆草比黄连还苦。还有什么苦药？莲子心、木通、锦灯笼，这些其实程度上比黄连还苦。所以中医的苦寒药一定是治疗大热实热之症，而中医讲的四气五味是根据疾病的情况，寒症用热药，热症用寒药。而食物也一样，中医讲的食物也有四气五味，比如说苦瓜，从性味来说属苦的，属凉的。什么时候吃啊？夏天吃。为什么？清心火。所以食物也有属性，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就可以起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1: 龙胆泻肝汤这一传奇古方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演变，除了汪昂的医方集解，还有很多古代医书中也出现了龙胆泻肝汤的身影，但它们在药味组成上略有差异，疗效上也不尽相同。那么与其他医书中的记载相比，如今主流的医方集解中的龙胆泻肝汤有什么治疗优势？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
0: 龙胆泻肝汤出自医方集解，其实这个方子出现以后，在临床也有很多龙胆泻肝汤的应用。从现在来看，龙胆泻肝汤是一个清热剂，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主治一些肝火上炎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头晕、头疼、口苦、耳鸣、耳聋，还有一些胁肋胀满、急躁易怒、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硕等等，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效果比较好。大家看药味的组成，龙胆泻肝汤医方集解汪昂，它用龙胆草、黄芩、栀子

0: 泽泻、木通、车前子、当归，还有生地黄、柴胡、甘草，这十味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实际上这十味药大家看它的君药龙胆草，龙胆泻肝汤嘛，名字都出来了，一定是龙胆草是君药，苦寒大寒的药，清利肝胆湿火，湿热下注的下焦湿热，上下都止，用了栀子黄芩清脏腑之热，栀子可以清三焦之火，加重主要清热泻火的作用，用泽泻、木通、车前子清热利湿，把热带出去，这样通过清热利湿的作用火就得消了，共同为臣药。生地凉血清热，柴胡疏肝理气解郁，调和这些药物直拉病索。为什么呢？因为这柴胡它是入肝经的，带领这些药到了肝经来清肝胆的实火，所以这些药组合起来，加上当归啊、养血活血啊，这些药加起来其实共同清了肝胆的实火。当然李东垣其实他的蓝齿秘藏中的龙胆泻肝汤它是七味药，治疗下焦湿热的，那这两个方子有什么区别呢？差了三味药，哪三味呢？黄芩、栀子和甘草。有什么不同呢？龙胆泻肝汤上可以清肝胆湿火，下可以泻湿热的下注，所以汪昂这个龙胆泻肝汤上下通治，而李东垣那个龙胆泻肝汤只治疗下焦的湿热，就病在下焦。这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火是往哪儿走呢？往上走，我们家里的燃气点燃的火一定是往上走，所以一说这个人上火了一定是在上焦头面部为主，没有说这个我最近上火了我脚疼，不会是这么说的。所以火是往上走，那湿呢？湿等同于水，水往低处流，所以湿一定是往下焦走，湿热下注，比如出现男性的湿疹，女性的黄疸，这些都是湿热下注的表现。蓝齿秘藏李东垣这个龙胆泻肝汤是治疗下焦湿热的，它对于清肝胆湿火效果就不如汪昂的龙胆泻肝汤了，这就是两个方子的差别。所以大家知道湿热往下处走比较多见，而火一定是往上，表现出头晕啊、耳鸣啊、口苦啊、咽干啊，这些用龙胆泻肝汤。所以在临床上我经常用到龙胆泻肝汤其中的组成，比如说流鼻血我经常用炒栀子，口苦湿热比较重的我一般用龙胆泻肝汤里边的君药龙胆草，治疗口苦效果比较好。但是这些药一定记住不能常用，苦寒直折的药都是大寒的药，可以伤及正气，伤及阳气，伤及脾胃，所以药到病除马上停止。那从这点来说，临床上其实龙胆泻肝汤治疗及外科疾病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湿疹，北京中医院著名的老中医赵炳南教授治疗皮外科疾病就喜欢用龙胆泻肝汤。赵老是中国中医皮外科的奠基人，他在1971年的三月曾经治疗了一个湿疹的患者，一位男士6年前发生湿疹，反复6年了，巨疼巨痒，身体皮肤凡是像这个肘窝处、腘窝处特别明显，这个部位通气不好容易产生湿疹，后来发生了全身。很多皮肤反复出现湿疹以后会出现什么？大家都有体会，皮肤变厚了、角化了、粗糙了。湿性治病的特点是缠绵难愈，反复出现，患过湿疹人都知道，所以反复的长而且 关键是巨氧，会影响你生活质量，影响工作，甚至影响睡眠。所以这个男士到赵老的门诊一看，皮肤已经粗糙角化变硬了。赵老一看这种情况，给他看了一看舌苔，舌苔是白腻的，脉是什么？脉是滑的。舌苔白腻脉滑说明什么？湿气比较重。所以赵老给他辨证是湿热内蕴，湿热发于肌肤。湿热内蕴的辨证的依靠是什么呢？舌质红，苔是白而且腻微黄，脉是滑的，滑脉属于湿症比较明显。治法除湿润肤，解毒止痒。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想，湿疹最痛苦的是痒，不止痒，生活、工作、睡眠都会影响。所以说赵老先把这个给解决了，开了20副龙胆泻肝汤加减，包括了什么？龙胆草、大黄、黄柏、黄芩、生白术、赤茯苓、白藓皮、干生地、生槐花、苍耳子、泽泻，主要是龙胆泻肝汤的加减，连服了20剂，在一复诊一看，患者的新的湿疹几乎都没了，不再起了，老的湿疹皮肤变软了，颜色也暗淡了许多，关键的环节阳止住了，所以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赵老又改成成药，以龙胆泻肝汤为主，吃了一段时间，不到1个月，然后再次复诊的时候已经过了几个月了。为什么呢？病人觉得完全好了，角化层和皮肤的粗糙基本去掉了，恢复了患湿疹之前的皮肤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着急复诊了。从这点来看，辨证只要准确，对于湿疹这样的顽固性的皮肤病，用龙胆泻肝效果非常好。所以赵老的经验里边介绍了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急性的湿疹，还有一些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等皮肤病，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剂。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好，听众朋友，关于龙胆泻肝汤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聊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落雪欲暖，融成小雨如酥。醒了一冬沉寂，蒙了桃红新绿。备下罗浮和春卷，图个春之吉祥。

加红萝卜丝炒至七成熟，再入豆芽翻炒，豆芽柔脆清淡爽口，可清春之燥气。炒至熟烂，再加白糖酱油

将留言上写。将虾仁焯熟备用，取一平底锅，小火预热，用刷子搅些面糊，在锅中快速刷成圆形，再将空隙填满，待边缘自然翘起，顺其整张，拎起取出，展平。

需蘸些面粉糊封口，使不散。此卷可直接食用。是皮弹馅脆，软硬兼宜。或入锅煎至

0: 苏献志，别来一番滋味入口。大地薄青染，卷一卷银缕红丝迎春来。碧林鸟语，枫叶摇曳。乱花迷人眼，只道最是一年好时节，足欣喜。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乙型肝炎的防治。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进入今天中华养生的健康诊疗室。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中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感染六科的陈黎明医生，请他来跟我们说一说乙型肝炎的防治问题。那在我们上一期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啊，陈医生为我们介绍了乙型肝炎的一些表现，还有大三阳、小三阳、乙肝五项的一些这些指标的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内容呢，就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是否需要治疗。好，下面就请听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记者和陈黎明医生的访谈录音。
14: 陈大夫，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挺幸运的。您刚才讲到了90后这波孩子，将来可能他们的这个乙肝病毒携带率是大大的下降。
15: 对，
14: 意味着等他们长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们的病人可能就没那么多了。
15: 对，到时候我们可能就失业了，但是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4: 但是暂时还失不了业，还有大量的这种携带者和病人呢，需要你们去 帮助。想问一下，携带者和病人刚才的这个界限我们已经说清楚了，携带者需不需要治疗？病人什么情况下，有什么症状，有什么情况下需要治疗呢？
15: 对于携带者来讲，绝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是不需要进行任何治疗的，只需要定期进行复查，就比如说半年到一年查一次就行了。对于携带者这种情况，这种人啦，他们如果要进行检查，有的情况就是他突然感觉身上没劲了，不想吃饭了，或者小便变黄了，这种情况是需要随时到医院去检查去。除此以外，他们一般一年查一次，或者要谨慎一些，半年查一次就足够了。
14: 那么从携带到发病一般会经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哪些因素会促使他发病？哪些因素会帮助他控制的好一点，永远是携带，不至于到了乙型肝炎这样一个疾病的状态？
15: 实际上就是说乙肝病毒在咱们国家来讲，虽然就是说有9000万人的那个携带者，就是感染者，但实际上发病的人呢，也就是1/5，稍微强一点。

0: 一点，绝大多数的人，他终身都不会发病。
1: 哦，大多数人都不会发病，
0: 对，然后它是会引起发病的因素呢，就是挺多很多的。一个就是说，尤其是就是我们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饮酒，尤其是长期大量的饮酒，这种对于那个肝炎的激发是会，相当重要。就我们病房里面很多病人都会有是这种情况，因此在我们的，因为女同志喝酒少，男同志喝酒多哈，在我们病房里面绝大多数是男病人
1: 男病人
0: 对，
1: 多，
0: 所以这个可能是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劳累，
1: 劳累，
0: 劳累就过分的劳累，有的时候也可以，导致机体免疫功能改变，然后导致那个病情的发作。同时，可能有时候情绪就是说，那种极端的那种，就是属于那种极端的那个精神情绪的这种
1: 波
0: 变
1: 动，
0: 化啊，也有可能导致那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变以后，就是，就导致那个疾病的发生。
1: 就是说，饮酒、劳累、情绪这三个是这个加重这样一个病情发展的这样一个元凶，是吧？那也就是说，翻过来说，控制好这三个的话呢，有可能就是您万一不幸就是一个携带者，但是可能就是终身携带，也不会有大的麻烦。
0: 对，是这样的。
1: 一般到了乙型肝炎，是一旦发现已经是乙型肝炎的这样一个病人的，就需要去治疗了，还是也可以有一个观察期？
0: 一般情况下是，要是乙型肝炎的话，我们一般是就是诊断乙型肝炎的标准，就是说除了奥康阳性以外，就携带者突然就出现那个转氨酶。我们有两个转氨，一般化验两个转氨酶，就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升高啊，还有黄疸升高。如果是这些指标升高到一定的数值，那根据每个医生的判断，我们比如说转氨酶是40为以下为正常，有的时候比如生长了就升高到100多、200多，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肯定会要求病人接受治疗。但是如果是比如说40为正常的话，达到50、60这种情况，有的医生可能会给予治疗，但有些医生可能会继续再观察一下。有的时候可能劳累啦，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什么别的什么原因，所以有一些可能是休息个几天，再复查的时候可
1: 调
0: 能
1: 整
0: 肝
1: 调整
0: 功
1: 就
0: 就会
1: 好
0: 正常啊。你这
1: 这些指标有没有逆转的可能？
0: 样，逆转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比较小。一般那个携带者，他有可能变化的，依康源变化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就有的时候，咱们说就大山羊跟小山羊的转化，有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在部分病人中会
1: 出现，
0: 出现啊。
1: 但是完全说把它消除了就很难，或
0: 就
1: 者
0: 是说
1: 说，
0: 把乙肝病毒消除了，很难。对啊，就是说乙肝病毒绝大多数的，就是慢性乙肝病人是不能根治的，急性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根治的，这是一个区别。然后对于慢性乙肝病人，就是说他那个在携带者尽量是不要治疗，尽量是我的观点哈，就是绝大多数人那个咱们那个观点都是认为，如果携带者最好不要治疗，等到发病以后，因为咱们现在治疗抗乙肝病毒的两大类抗病毒药，一类是干扰素类，一类是核苷酸类药物，在这些药物的作用，都是在病人就是发病以
1: 发病
0: 后，效果
1: 比
0: 才
1: 较
0: 能
1: 好。
0: 比较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在携带的时候，一般治疗就是没有效果。有的时候可能治疗以后，可能原来是携带者，有的时候治疗不好，还有可能
1: 激
0: 变成
1: 发了，就
0: 可
1: 是，
0: 能还变成病人了，就是这样。治疗还是最好是到专科，请专科医生给治疗。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病人，在他有的时候不是专科病人，不是专科医生，他们来碰到这种奥康阳性的，一上来就把很强的那个
1: 抗病毒给，
0: 核苷酸的药物给吃上了。这种药物一吃，一般情况下吃很多年，然后有些他这样讲的也是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吃上去以后停了以后反热，会导致病情发作。
1: 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急性的哈，我们接触到的这个问题，好像大部分人是这个慢性的相对多一点，是吧？慢性和急性的这种界限在哪里啊？
0: 一般情况下，急性的我们是现在按诊断标准上讲，就是说病就从发现有乙肝到那个到诊断这个时间是一般是半年以内，如果是超过半年了，我们就称为慢性。 半年以就一类的话是急性的，急性的除了有这个时间标准以外，一般急性的肝炎它感染的时候它会有比较明显的
1: 症状，
0: 比如说我不想吃饭啊，身上感觉没劲啊，还有恶心啊、呕吐啊，有的病人开始可能有点发烧，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一般情况都会有一些黄疸，就是咱们称之为急性黄疸性肝炎。
1: 这个跟甲肝是比较相像，是不是症状上？
0: 对，在这个症状上，开始甲肝跟乙肝有时候，就是急性乙肝有时候不好区别。
1: 哦，
0: 靠化验指标。
1: 嗯，就是急性的，如果及时治疗的话，是有可能治愈的。
0: 啊，就是说85%以上吧，现在是基本上是都可以治愈。
1: 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乙肝病人当中，规范治疗能够坚持规范治疗的大概有多少？这个规范治疗的这样一个疗程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根据病人不同病人不同病情，我还根据病人的经济情况。一般我们现在刚才我说过，就是有两大类抗病毒药。如果对于一般的慢性肝炎，我们会给病人尽量的考虑使用那个干扰素类的抗病毒药。干扰素类的抗病毒药了，它一般有分那个长效和短效。这种呢，就是药了，一般情况下是治疗半年到一年。一般我们在治疗3个月以后，对病人的那个抗病毒效果进行初步评估。然后，如果是效果比较好，会接受抗病毒；如果是完全没有效果，有可能换药，再有可能就是说，停止治疗。到半年的时候进行第二次评估，正式评估的时候，一般就是看看病人，有没有效果。如果是没有效果，就可以停药了；如果是有效果，可以继续考虑再用半年。对于核苷酸类的药物了，抗病毒了，用上去以后，一般，要跟病人讲清楚。这种就是说用上去以后，尤其对肝硬化的病人，现在大家一般跟病人交代的时候，医生跟病人交代的时候，就是考虑是要终身用药，一旦吃上以后就不能停。对于慢性乙肝的病人呢，用上这个核苷酸类药物的话，那个具体的什么时候停药，有些指标，但是呢，还是跟医生那个判断有关系。
1: 个体的情况
0: 啊
1: 有关系。怎么样？那么携带的这个阶段，我们能做些什么？
0: 这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但那个携带者啊，一般情况下他是，带着病毒，但是病毒跟机体产生共生，这时候病毒并没有对机体产生损害。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个是目前的科学方法治疗的话，也不能清除病毒。所以呢，治疗的话就没有多大意义。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现在要治疗的话，它不仅能不能清除病毒，有可能反而呢导致
1: 激发了
0: 机体的免疫功能，然后呢免疫功能与病毒的那个共同斗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肝脏的损害，就成为了真正的肝炎。反那时候反而要需要治疗了。所以就这里基于这两大理由，所以目前一般对于携带者不进行治疗。
1: 咱们中国人喜欢讲究这个护肝，像这批病人是不是尤其要考虑护肝？怎么去保护？
0: 这种病人就是从我自己的观点看，是不需要用任何治疗的。用药，咱们中国俗话说就是是药三分毒啊，所以用的药多，这个药所有的药都会到肝脏进行解毒去。所以用药越多，对加上肝脏的负担，有的药还可能导致肝脏的药物性肝损害，就是最好不要用任何药。
1: 那他能做些什么，就是不让这个病情发展呢？
0: 这个能做的事，我觉得就是定期复查，就自己做好自己生活规律，避免饮酒，别特别的熬夜啊，别特别劳累，就是过度劳累，我是说这个意思，不是说一般的劳累。
1: 如果这个事儿不管的话，乙肝不管，最后会发展到什么情况？危害大吗？除了传染这一部分，它自身的来说，
0: 乙肝那个不管它，就有相当多的这个乙肝病毒携带，就是大多数的，基本上它终身就是携带者，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自己注意保养了，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些诱因，可能会变成慢性病毒性肝炎，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治疗。出现那个慢性病毒性肝炎，如果经过合适的治疗，它也可以恢复到病毒就是那种病后携带那种状态，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再治疗了。如果是这种状态不注意，到慢性肝炎的时候不注意，还经常喝酒，还经常那个特别劳累的话，这种有可能 极少数的病人有可能发展到肝硬化。
1: 肝硬化，
0: 对。
2: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呢，奶奶是

0: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是想帮着儿子带孙子。孙子出生当天呢，就打了乙肝疫苗。这种情况，孙子能够得到保护吗？
1: 这种情况一般要看一看，就是说那个这个孙子啊，他那个要化验一下他有没有保护性抗体。如果有保护性抗体，他奶奶呢最好能检查一下有没有那个一个项目叫 HBV DNA， 就是说有没有病毒复制。如果没有病毒复制，而且这个宝宝呢又有保护性抗体，这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是这个孙子要是没有保护性抗体，最好暂时呢还不要让他的奶奶去带孩子。这种应该是可以打疫苗，跟正常人一样打疫苗。如果是那个家里面就一个人有奥康阳性，其他人那个没有保护性抗体，这时候最好呢是他这个有奥康阳性的这个人呢，最好呢用一双自用的筷子就行。
2: 主要还是不要形成这种交叉感染。
0: 还有的朋友来咨询乙肝疫苗方面的问题，一位朋友说他打了第一针，第二针呢是没打，已经过去3个月了，还能够继续打第二针和第三针吗？
1: 一般情况下最好是按照那个要求规定打，但是如果既然这个时间错过了，叫亡羊补牢，犹未未晚，最好呢还是把后两针接着打下去。
2: 还有朋友是打了两针，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打了两针，第三针没打，这个时候怎么办？还会得乙肝吗？
1: 这个可以让他化验一下，他现在就抗体情况怎么样？
0: 产生了没有？
1: 如果是没有产生，可以再考，这可要考虑还需要打。如果是产生了，要看抗体的低度，如果低度很高，就可以后一针也不一定非得要打。如果是抗体不是很高，可以打再接着打第三针。
0: 刚才还有一位糖尿病的患者也是咨询他能不能够打这个疫苗。这是一位24岁的男性，说他患有糖尿病2年了，类型是1.5型，现在是用胰岛素治疗呢。那么上次体检呢，结果显示是没有乙肝的抗体。他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打乙肝疫苗？怎么打好？
1: 这种应该是可以打疫苗，跟正常人一样打疫苗，打三针。
2: 就可以跟正常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0: 对的，男性，他呢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说1.3为阳性。十几年呢，肝功能一直是正常的， DNA 病毒有些高，医生叫他半年做一次检查。他想问一下，做什么检查就行呢？
1: 这个一般要是检查的话，最好肝功是肯定要化验的，因为肝功是判断这个有没有炎症的最主要的指标。然后如果经济情况好的话，最好呢能够将乙肝五项或HBV DNA 一起检查。最好呢还有情况可以做一次，考虑做一次 B 超。
2: 做 B 超主要是看看
1: 看肝脏的那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方面区别。对于他那个其他具体再要区别的话，一般不太好区别。然后对这种情况的防治，最好是就是说要自己注意生活饮食规律，饮食这方面的控制。最好这脂肪肝的情况一般都是比较饮食过剩，最好要一个是要注意比较肥胖的人，一般这种情况需要减肥，然后呢避免测。如果是定量检测，如果是低度已经很低了，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再那个就是再打一针。如果是定量还是很高，那也与时间
2: 没有问题。我还想补一个问题，就是得过急性乙肝的人以后会不会会产生一个抗体，不得这种慢性乙肝了，还是他还需要再打针？
1: 一般情况下，得过一次急性乙肝的病人，他是病后就是治愈后，一般情况下都会产生永久性的
2: 抗体
1: ，就是不需要再进行预防接种或进行那个打疫苗，一般情况下都不需要。但这个病人，这个人同志就是说有点特殊，但就是一个是他当时是不是确确实实的确诊为
2: 乙肝
1: 、这个是个很重要，因为其他的病毒也可能引起肝炎发重，所以这个是他是不是就确确实实急性乙肝。如果是的话，这种还是比较少见，但是也没有关系，他如果是没有抗体的话，也可以考虑打乙肝疫苗。
2: 他这个也可以考虑
1: 啊，还有打乙肝疫苗。
2: 就是如果说五项全部是阴性，不管你过去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时候都可以
1: 考虑，都可以
2: 考
1: 虑对
2: 打疫苗。

0: 好的，
1: 对。
0: 哦，那么像这种大部分得过一次的人是基本上是不会再有慢性的哈。
1: 一般得过一次急性乙肝那边，那个人他要是治愈以后，一般不会再得乙肝。
0: 那么得过甲肝的呢？
1: 甲肝也是属于这个终身免疫，就是得上甲肝以后，得过一次，基本上没有得第二次的。
0: 但是这个什么甲乙丙之间，他们之间互相之间是没有这种。
1: 没有这种免疫
0: 这种，说我得了一次甲肝，乙肝也不会得了，不会有这种问题。
1: 对对，不会。
2: 还是两种疾病。
1: 对，是两种，它两种病毒完全不一样。
0: 好，
2: 来，这位朋友，他妈妈是小三阳，问能不能喂奶，跟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有一些相像，
0: 会出现这种阳性，然后逐渐的四啊五啊，慢慢就又变成阴性，就剩下一二了。
1: 刺激机体产生表面抗体，不会出现。第四项或第五项就一抗体
3: 沙发，
4: 意大利名师设计，
3: 品牌好，
1: 刺激机体产生表面抗体。
5: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感染科的陈黎明医生为我们解答了乙型肝炎在日常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这个内容呢就播送完了，同时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聆听与陪伴。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6: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7: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8: 多一个大夫学会。对搭配老百姓注意，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9: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0: 对，
11: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5: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

0: 日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

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近200万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文豪，却一生勤于耕耘而志不得伸。他的清贫不仅写在了他的作品中，也流传在民间。据说有一次朋友来家做客，蒲松龄想招待朋友吃饭，家里却只有6文钱。蒲松龄让妻子买了韭菜一把、豆腐渣一团、冬瓜一个，并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柳叶，从鸡窝里掏出2个鲜鸡蛋，做了4道菜。菜做好后，蒲松龄别出心裁，竟用杜甫的一首诗完成了一顿宴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杜甫的这首诗《绝句》。《绝句》，唐，杜甫。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没错，这四句诗就是蒲松龄宴请朋友的4道菜。第一道菜是清炒韭菜，上面铺着2个蛋黄。第二道菜是焯好的柳叶，撒上细盐，围一圈蛋白。第三道菜是清炒豆腐渣。第四道菜是清汤上飘着冬瓜客的小船。朋友们饶有兴味地边听解说边吃，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在这里，他们不但吃到从未吃过的美味，还沉浸在美的意境中，生发丰富的想象。这是从那些喧嚣浮华的酒肉宴席上永远也无法得到的，怎能不交口称赞？而这首绝句对杜甫来说有着更深的意蕴。这首诗写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63年，杜甫回到了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当时他的心情很好，面对这眼前的一派生机勃勃，情不自禁写下这首集景小诗。诗歌以一幅富有生机的自然美景切入，给人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翠是新绿，是初春时节万物复苏萌发生机时的颜色。黄鹂居柳上而鸣，这是在静中欲动的生机。白鹭在这个清新的天际中飞翔，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一种向上的奋发。这种由下而上、由近而远的描写，使诗人所能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生机充盈着整个环境，从另一角度显出早春生机之盛。由此也可以引发联想到身处荒野的高洁之士被提拔高升了，这也突出了末句中来船的重要性。接下来的窗含西岭千秋雪，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暮春初夏时节，西岭雪还未融化，足见雪存在之久远。千秋这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却影射了修炼的艰辛，更蕴含了多少失意与落寞，表达的是有人在这里寒窗苦读，学成要出山的意象，也包含了对自我的肯定。末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言下之意是接自己出山的船已经停泊在家门口了。万里船隐含了学有所成、要去纵横天下的寓意。杜甫这次来到成都，是因言武举荐出来做官共事，而三国时期有个同名同姓的东吴言武是著名骑士，善下围棋。杜甫故意把这条船说成是东吴的，显然是在借两言武同名同姓，暗示一个政治家是骑士，或许还暗示作者甘愿成为一枚棋子。这可以理解为是诗人感恩图报的宣誓，表示要与言武同舟共济，报效国家。所以这东吴万里船意味深长。全诗以赋的方法写作，浑然天成，恰到好处而又不露痕迹，以至于人们以为杜甫这首诗是在描写自然风景，实则托物言志，表达了杜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

0: 读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和读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呢？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古代的明粥啊，也就是茶粥，但是呢，这碗茶粥究竟是什么样子啊，怎么做出来的啊，并没有详细的交代。当代的这个散文家啊，这个汪曾祺先生呢，他就曾经在这个《寻常茶话》这本书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茶粥。他就说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啊，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啊。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啊，自以为很好喝。汪曾祺先生所讲的啊，这种茶粥呢，在日本人的餐饮习惯当中呢，也就是说用这个茶汁茶汤哎来调配出来的这种茶粥，这和中国南方啊有些家庭里所喝的那种茶粥还是有所不同。同样跟唐代的这个茶粥哎也有那么一点距离，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当时在唐代呢流行的是这种煎茶法，也就是说把这个蒸青的茶饼啊磨碎了以后，是直接投入到这个容器当中呢来这个煎煮。那所以说呢，他喝的时候呢是连茶带汤一起喝进去啊，他并没有茶水分离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呢，按照这样的一种啊饮茶的习惯呢，楚光义当年他所吃的这碗茶粥啊，它里面呢一定是有茶叶的哎。那么具体这碗茶粥里它都有一些什么食材呢？其实陆羽在这个茶经当中呢是有所记载的啊，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啊，或扬令滑，或煮去沫，似沟渠间汽水而习俗不已。这个当然陆羽是带着一种嘲讽的姿态来评价这种茶饮的啊，认为这个就是不上档次，非常粗俗的啊一种吃法啊，或者说饮法。但是同样呢，也能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像这种吃法在唐代的时候是习俗不已哎，也就是说非常的普遍啊，非常的普通，也非常的深入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生活的饮食的习俗当中哎。所以呢很有可能呢，这个楚光义他在盛夏解暑的这碗茶粥里呢，一定是放入了葱啊姜啊枣啊橘皮啊茱萸啊薄荷呀，加入了这样一些食材才对。那么这碗茶粥它究竟什么样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皮蛋瘦肉粥啊，那它就是一个粥的形态。那唐代的这个茶粥是不是也大概如此呢？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王维在这个赠吴官这首诗当中呢也说叫明糜，这个糜呢就是煮的稀巴烂的这种粥，也就是说把这个粥呢煮到这种糊状哎，就大概是当时的明粥的这样的一个样态了哎。总的来说呢，唐代的这个明粥啊，既是茶哎，又是米，同时呢又兼顾各种香料食材的哎，这样的一种由米做成的米糊。嘿嘿，像这样一碗粥呢，在盛夏时节端到自己的这个面前呢，它既有这个茶叶的这种清香和淡淡的苦味，同时呢又有茱萸葱姜的这种香气哎，一碗吃进去呢，我想一定是刺激味蕾啊，令人兴奋 尤其是在这个苦夏时节啊，明粥啊就成了当时人的这种消暑的最佳美食。哎，那么当然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里呢，啊，茶粥并不流行，反而到了一些偏远地区呢，这种明粥自古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呢仍然是可以看到的。哎，比如说像在中国湖南安化县的眉山擂茶，哎，就颇有那么一点当年唐代明州的这种古风。那么这个眉山的擂茶它怎么制作的呢？哎，它的原料呢，哎，主要是一些新鲜的茶叶，哎，然后很多南方人非常熟悉的炒米，哎，还有点这个鲜花生仁和这个熟花生仁，哎，混合的啊这样的一些搭配。那当然了，还有两样比较重要的工具，就是擂钵啊和这个擂茶棒。所谓的这个擂钵呢，也就是当地烧制的一种粗制的陶器啊，个头呢大小啊就和这个蒸锅差不多，哎，但是呢却是一种倒圆锥形，里面呢还有一排排的这个暗齿，哎，它可以起到加快研磨力度的哎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擂茶棒呢，就是一根半米长短的木棒，哎，是用当地的这种山茶木啊制作而成，非常的坚固，而且呢它还有一点这种淡淡的清香味儿，哎，那么当地人在这个打擂茶的时候呢，一般是要坐下来用这个双腿啊固定擂钵，再用右手啊攥紧这个擂茶棒，左手呢扶稳这个擂钵的口沿儿啊，一下一下的这个戳下去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一般在这个制作擂茶的时候呢，先擂的哎是这个米啊，生花生仁和这个生芝麻，哎，接下来呢，哎，再放一点这个刚刚采摘下来的哎这些新鲜的茶叶，最后是炒熟的花生仁。这些食材呢，它不是简单的冲泡，而是要上火去熬煮，啊，最终呈现的这个状态呢，不是这种清汤寡水的这个茶汤，啊，就是咱们一般想象当中的那种茶汤，哎，而是这种非常粘稠的糊状的啊这种汤羹，哎，所以说呢，香喷喷的这个坚果炒米，哎，再加上茶叶调和在一起，就造就了眉山擂茶的这个滋味，甜咸适中，口感粗中带柔的这种独特的风味。像这种茶呢，冬天可以驱寒，夏天呢可以避暑，所以呢当地老百姓即使是到今天，哎，仍然保留着三餐两茶的哎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地人呢都说吃擂茶不是喝擂茶，这其实呢就跟楚光义，哎，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他那首著名的茶诗吃明州的那个吃这种说法不就暗合了吗？哎，所以说您如果到了这个安化，除了喝一杯当地非常有名的黑茶以外呢，哎，也别忘了来一碗擂茶吃一吃。哎，像这种活化石一般的这种饮茶的风俗，其实呢恰恰有可能是大唐遗风。那么上次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讲到的这首茶诗呢在中国呢还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们今天来看呢，像很多茶诗啊一般都是文人所作，而且呢它主要描写的呢，哎，就是当时在品饮啊各类茶的时候呢所体现的这些比较生动的画面。但是呢如果您对中国的这个茶诗呢多有涉猎，哎，您会发现其实在非常多的这些茶诗作品当中呢，其实很少会涉及这个茶叶制作工艺的啊这些领域，哎，极个别的会有，比如我们今天哎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着重介绍的这首诗，哎，也是由唐人所写，这位非常著名的诗人叫顾况，哎，他曾经写过一首叫《过山农家》， 在这首诗里呢，其实就涉及到当

0: 时唐人制茶工艺的一些细节。那么顾况呢，他和这个茶圣陆羽呢，也是同时代人啊，比陆羽大5岁，老哥俩。所以说呢，在顾况的这个茶诗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茶事啊，其实呢是可以和陆羽的这个茶经是互为印证的。所以说呢，顾况的茶诗呢有那么一点历史文化的价值，也就是说后人在研究茶经的时候缺乏一些实物的佐证啊，或者说一些文献的考据，那么自然会想到和这个陆羽同时代的一些人，他和他比较熟悉的他的朋友啊，他的师长啊，等等，从他们的这些诗歌当中呢，尤其是茶诗当中呢，可以透露出很多相关的一些信息。
1: 过山农家，唐·顾况。

0: 板桥人度全生，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
1: 说到这个顾况啊，这个也同样，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也是一个不太适合做官的人啊。最终呢，是这个厌倦了官场的气氛，辞官而去啊。那么，像很多当时的文人一样，辞官以后啊，也找到了一个地方来隐居啊。那像诗人晚年呢，他就隐居在润州的茅山。事实证明呢，顾况的这个归隐，哎，是他人生的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同样，他的这个成就也不在官场，而是在这个诗坛啊。那么顾况他在当时的这个诗坛的地位如何呢？我们把这个大诗人白居易拿出来和他比一比，白居易他本人诗名的成就其实正是拜顾况所赐。白居易少年的时候啊，自己闯荡长安的这个文坛，初来乍到啊，按照现在人的说法，总是要先拜一拜码头啊，看望一下当时的文坛名将。这位文坛的名家谁呢？哎，正是顾况。相传呢，白居易来到这个顾况的府上，哎，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名帖。哎，顾况一看白居易三个字啊，不禁呢顺口就开了一个玩笑：米价方贵，居易服役。哎，意思就是说，现在长安的这个物价挺贵，哎，你一个毛头小子，啊，还想居易，这可难了，居易不易呀，哎，有那么一点嘲讽的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初来乍到啊，也不敢多说，哎，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刚写的作品就呈了上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一看不禁暗自称赞，哎呀，真看不出来眼前20来岁的小伙子竟然有这样恢宏的气度和精湛的文笔。改口了，哎，就说呢，哎，道德个语，居吉易也，啊，也就是说，哎，凭你这番才气想要在长安居住，哎，也就是说能在长安站稳脚跟，确实也容易。我想这段佳话呢，给现在很多北漂的人看看呢，哎，是可以打打气的。哎，白居易还确实就从此以后就名震京城啊。所以说顾况的一句赞誉，哎，就能够成就白居易的美名，可见顾况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所讲的这首《过山农家》呢，它这个诗的题材呢也比较有特点，也就是说在整个唐代的这个诗坛呢，可以说写这个六言绝句的呢

0: 非常少。你比如说时代稍微早一点的啊，而且写得非常精彩的，像盛唐的这个诗人王维的《田园乐》，其中第六首就是六言绝句。桃红复含素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哎，把山中田园的景象用六言绝句非常精炼浓缩的表现了出来。那么写六言绝句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王维之后就属顾况的这首《过山农家》。如果说从茶诗的角度来说呢，《过山农家》它更是中国现今所有茶诗当中啊唯一的一首啊六言绝句。关键是呢，像这首诗呢，爱茶的朋友啊，所谓茶人啊，不可不读。像今天这首顾况的诗呢，同样也是发生在山中，描写了山中农家备茶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在这首诗当中呢，哎，他写出了备茶的一些细节，哎，或者说奥秘。其实这个备火呀，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这种制茶工艺之一。那么正确认识备这种工艺呢，其实非常有利于我们分辨茶叶的这个好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顾况和这个陆羽，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同，《过山农家》当中所记载的这个备茶的工艺呢，恰好可以这个补充《茶经》当中的一些内容。这山农为何要备茶呢？啊，现在想想也简单，比如说正好赶上啊前些天阴雨连绵，这个茶叶是受潮了不少，啊，就要把已经制作好的茶叶呢，哎，就拿出来复备，哎，也就是说再次的烘焙。像这样的方法呢，其实一直沿用到今天。像过去人备茶呢，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单纯的，也就是说他就是为了去除这个茶中的水气，保证茶质呢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哎，不会霉变。久而久之，哎，人们发现这些备过的茶叶呢，喝起来这个口感是格外的独特。这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可能是一种偶然，但渐渐的人们发现这个复备的这种工艺呢，的确可以增加这个茶叶的这种滋味口感啊，会让它的这个滋味变得非常的多样化啊，丰富。而且呢，这个口感呢会明显的啊优于没有啊经过烘焙的这些茶。这就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焙火工艺从此呢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石守信欲要再言，被赵匡胤摇手止住，说：“诸位爱卿，朕突然有些发困，隔日再议吧。”众人听了，一起站了起来，双手抱拳向赵匡胤告别。赵匡胤拱手说道：“恕不相送。”一边说，一边向苗逊丢了一个眼色。苗逊会意，留了下来。赵匡胤问道：“卿有何法，让国人觉得朕之德国是天命所归？”苗逊说：“陛下听说过推背图吗？”“
6: 听说过。”“
3: 您知道此书为何人所撰？内容又是什么？”“
6: 为唐人李淳风和袁天罡所撰，凡60图像以卦分析之，每象之下有谶语，并附有宋曰诗四句，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
3: 苗逊说：“
6: 陛下所言甚是，这推背图就是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而且颇为应验，国人信之。咱可把推背图多多抄写几册，颁行天下，这德国不就是正了吗？”
3: 赵匡胤有些不解地说：“
6: 朕之德国推背图上并没有写呀。”“
3: 怎么没有？”
6: 苗逊高声诵道：“此子生身在冀州，开口张弓，立左球，自然木木乾坤上，敢将火镜上心头。”
3: 赵匡胤说：“此诗怎解呢？”“
6: 陛下父子生长卓俊，地当冀州，开口张弓乃是一个红字，木木乾坤乃是应得天下，陛下定国运以火得旺，所以称作火镜。有推背图作证，陛下还会怕人说您德国不正吗？”
3: 赵匡胤一脸欣喜地说：“
6: 卿言甚是，抄写发放推背图的事就交给爱卿了。”
3: 苗逊奉诏之后，立即组织了上百人抄写推背图，此事引起了赵普的嫉妒。“
6: 我赵普虽说帮赵匡胤披上了龙袍，坐上了龙椅，但并没有使他的地位稳固下来。苗逊这一招解决了赵匡胤的德国不正问题，其功并不比我赵普小。而且苗逊得陈抟老祖真传，本事比我大，久而久之怕是要盖住我呢。”
3: 他越想越是后怕，正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参与抄写推背图的翰林悄悄地告诉他，苗承旨够胆大的，把推背图都改了。
6: 赵普忙问：“他是怎么改的？”
3: 翰林说：“他把第15卦第38象的宋曰诗与第37卦第41象的宋曰诗调换了一个位置。”
6: 赵普说：“你能不能把苗承旨没有改过的推背图和改过的推背图各给我找一本？”
3: 翰林说：“
6: 这有何难，明日戌时之前，下官啊，把这两本推背图给你送来。”
3: 翌日距戌时还差一刻，翰林便将两本推背图送了过来。
6: 赵普翻开两本推背图一对照，果如翰林之言，心中暗喜。送走了翰林，他揣上两本推背图，直奔福宁殿。赵匡胤见赵普到了，忙起身相迎，并命内侍看座献茶。普兄营业进宫，莫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向朕奏啊？赵普说：“好，也没什么大事，不过这事也不算小。好，请讲。臣斗胆向陛下核实一件事，陛下是不是要苗城址组织人在抄写推背图啊？”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赵普说：“是不是抄出来后还要颁行天下呀？”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那陛下看过推背图吗？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推背图问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流落世上的绝不是一本两本，看过他的也大有人在。若是将篡改过的推背图颁行天下，恐要适得其反呢。赵匡胤见赵普话中有话，便说：“普兄有话不妨直说。”赵普从身上掏出两本推背图，分别翻到第15卦，置于龙案之上。陛下请看，同是推背图，又同是第15卦第38象，可所附的4句颂约时却不一样。赵匡胤低头一瞧，见新抄的推背图上的颂约诗就是苗逊给他背诵的那一首：此子出生在冀州，开口张口立左球。而那个有些陈旧的推背图上的颂约诗却是：更有真人作中土，智化何曾用兵武，天下中庆一起名，众圣迎王登95。这是怎么一回事？赵匡胤一目赵普说：“这是苗城址为了讨您好，将推背图的第15卦、第38象的颂约诗和第37卦、第41象的颂约诗互移了位置。”赵匡胤故作一脸怒色说：“这个苗城址真是糊涂，连推背图的话也敢胡乱移动，真是该死。不过魏朝推背图动用了上100人，立马把他停了，怎么向朝野交代？何况这事还是经过朕预批了的。”有道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赵普比猴还精，立马意识到苗逊篡改推背图，赵匡胤不但知道，而且还很支持，让他把抄写颁发推背图的事停下来，他不会同意的。怎么办？难道就此罢手，输给苗逊不成？不能罢手，更不能输给苗逊。为这事，他想了3天，也没有能够想出来解决的办法。新任给事中吕余庆见他一连3天愁眉不展，下朝后将他拽到了御仙正殿。此殿是汴京最大的酒店，前有楼，后有台，仅陪酒的妓女就有数100人。可赵普无心喝酒，也没兴致招妓，吃了几个汴京包子便要走。经过前楼的大堂，忽然多了一个说唱的瞎子。那瞎子脚踩洁板，左手持肩板，右手持骨板，正摇头晃脑地唱韩信算卦。赵普的邻居老二爷就是一个说唱的艺人，其得意之作便是韩信算卦。赵普听的次数多了，竟能把他一个字不落地背下来。他不只能把韩信算卦背下来，他还知道这个戏的编剧是陈平。起因是刘邦杀了韩信等3位汉职开国功臣，他们的一些亲信以及那些同情他们的人纷纷扯旗造反，弄得刘邦焦头烂额。陈平献计，让编一个戏，把韩信写成一个坏人伪君子，让人觉得该杀，唱遍全国，乱不平自平矣。于是才有了韩信算卦。编一个污蔑韩信的戏 就可以止乱。如果编一个赵匡胤应该违逆的

0: 即唱遍全国，那会是什么样子？乱不平，自平矣。赵普越想越高兴，对吕余庆说道：我这会儿有特想喝酒了，走，去寒舍小酌几杯。吕余庆说：想喝酒，咱再折回去，干嘛要去打扰家人呢？赵普说：酒店太嘈杂。吕余庆说：好，恭敬不如从命。二人来到赵普家中，脸对脸喝了大半坛酒，赵普方才说道：吕大人，我想编一个戏，但你知道我肚中墨水不多，想请你代劳，不知肯不肯给愚兄这个面子啊。吕余庆说：陛下刚刚平定二里之乱，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您作为皇上的第一谋臣，应该考虑大事，反倒去编戏，令人费解呀。赵普说：你可别小看了戏，好戏啊可以兴邦，坏戏可以亡邦。愚兄要你编的这个戏啊，事关大宋社稷啊。吕余庆说：既然如此重要，我答应您，您打算编一个什么样的戏啊？水猫子传奇。
1: 水猫子是什么呀？
0: 水猫子就是水獭，又称水鬼、水狮鬼，属于半水栖动物，长得像人又像猿猴，大都生活在有水的地方，善于游泳和潜水。
1: 这样的一个怪物，你编他的戏，与大宋的社稷何干呢？
0: 我说的水猫子不是真正的水猫子，而是一个人，这个人的绰号叫水猫子。
1: 吕余庆哦了一声说：
0: 你说的这个人一定是水性极佳。正是。
1: 水性好不好与大宋社稷那又有何关系呢？
0: 有关系。
1: 什么关系啊？
0: 这个绰号叫水猫子的人是当今天子的祖父义祖监工皇帝赵敬。
1: 吕余庆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
0: 余帝知道了，这个戏怎么写呀？还请尊兄画一个道道出来。
1: 赵普说：
0: 这个戏怎么编由你来斟酌，余兄可以把发生在水猫子身上的奇事讲给你听。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80多年前，在大海的旁边住了一位姓杨的人家，主人叫杨富国，家财万贯，乐善好施。除了严冬和酷暑之外，每天总要搬个小凳子坐在海边的一棵大树下喝茶。有一个叫水猫子的小伙子，天天午后从他面前跳入海中捕鱼，不到半个时辰便满载而归。他有点好奇，每当水猫子归来的时候，他便邀水猫子一块儿喝茶。喝了一个多月，他才问道：
3: 壮士高明上姓啊。
1: 水猫子说：
3: 啊，在下姓赵，单名一个敬字。
1: 杨富国又问：
3: 壮士天天下海捕鱼，除了鱼鳖虾蟹之外，可看到过什么稀奇古怪之物啊？
1: 水猫子想了一想说：
3: 看到一个土龙，卧在海底，有2丈多长，张着大口。
1: 杨富国哦了一声说：
3: 诚如此，那够吓人的。
1: 第二天午后，杨富国面前多了一条凳子和一张八仙桌，桌上还有4盘菜和一大壶酒。一见水猫子到来，杨富国便邀他入座，还亲自为他斟酒。喝过了酒，杨富国方才说道：
3: 壮士，老夫想托你一办一件事。
1: 水猫子说：
3: 请讲。
1: 杨富国从桌子下搬出一个红木匣子说：
3: 这匣子里有一个灰袋子，请壮士把这个灰袋子塞到土龙口里，

0: 老夫啊，当有重谢。水猫子笑着回答说，小事一桩，用不着谢。杨富国说，老夫一定要谢。这不，他抓起桌子上的搭链抖了一抖说，这里边是50两碎银，等你办完事上来，老朽就把它赠给你。水猫子欲待再句，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双手接过红木匣子，跃入水中，潜入海底，来到土龙头前，打开红木匣子，取出灰袋子，正要往土龙口中塞，一只硕大的老鳖游了过来，高声叫道，
1: 且慢。
0: 水猫子扭头一看，除了一只大老鳖外，莫说是人，连个鬼影儿也没有。正感诧异，从大老鳖口中吐出了一串话，
1: 赵静，你知道不知道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水猫子回答道，知道，装的是灰。
1: 什么灰？
0: 这不知道。
1: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这袋子里装的是骨灰，是杨富国爹妈的骨灰。
0: 水猫子一脸困惑地问，杨富国的爹妈既然死了，应该入土为安，为什么还要把他们烧成灰，还要让我把他们的骨灰塞进土龙的口里呢？大老鳖回答说，
1: 是想让他的后代做真龙天子啊。
0: 水猫子叹道，谚语说得好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话一点也不假。杨员外家财万贯，仍不满足，还想做天子。大老鳖说，
1: 故而我才赶来劝你，赶紧转回去，把你爹妈的尸体扒出来，烧成灰，装到袋子里，塞到土龙的口中，让你的后人也做一做天子。
0: 水猫子说，这受人之托，凡取而代之，有些不妥吧。大老鳖见水猫子犹豫不决，劝着说，
1: 这有什么不妥？从古至今，为了能当上天子，父子兄弟相残的大有人在，你和杨富国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死心塌地地给他做事啊？
0: 这水猫子仍是有些犹豫，大老鳖轻叹一声说，
1: 你真是一个信任。这样好不好，你把这个红木匣子放在这里，我带你看管，你转回去把你爹妈的骨头烧成灰，明天带来，与杨富国爹妈的骨灰一块儿塞进土龙口里。这样一来，你既不负杨富国之托，还能让自己的后人也做一做皇帝，岂不两全其美？
0: 水猫子一连将头点了三点说，你这主意不错，我听你的。说毕，向大老鳖伸作一计，游到了岸边。杨富国见水猫子空着手上岸，以为大功告成，将搭链硬往水猫子手里塞，水猫子不收，二人你推我让，足有半刻钟。水猫子见推不掉，便从搭链里取出了5两碎银，匆匆地走了。是夜，孤打二更，水猫子悄悄地来到爹妈的墓地，扒出他俩的尸骨，烧成了灰，装入一个黑布袋里面。于第二天5时1刻来到海边，跃身入水，游到土龙身边。大老鳖正坐在红木匣子上闭目美神，听到水响，忙睁开双眼闪到一边。水猫子向大老鳖点了点头，将手中的骨灰袋子塞到了土龙口中，只听吧嗒一声，土龙的嘴巴合住了。水猫子忙用手去掰，没有掰开，大老鳖跑过来帮助掰，也没有掰开。正无可奈何时，发现不远处的海底有一块锅片，忙捡了过来去撬土龙的嘴，不但没有撬开，连锅片也断为两截，其中一截留在了土龙的嘴里。大老鳖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根小木棒，继续撬，又把木棒撬。

0: 断了，半截留在了土龙口里。水猫子无计可施，急得团团转。这可怎么办呢？受人之托，应当忠人之事。我，唉。土龙的头上突然冒出了一缕青烟，升到一丈多高的地方停了下来，幻化成一条金龙。水猫子和大老鳖见了，忙一起跪了下去。那金龙口吐玉鸡说：“
1: 赵敬，汝不必自责，此乃天命。汝虽说做的善事远不如杨富国，但汝是尽力而善，而又积了不少阴德，这果应该结在汝的后人身上。但因汝误把锅片和木棒塞入土龙之口，那就只有让姓郭的和姓柴的先做几年天子，而后才由汝的后人来做。至于杨富国爹娘的骨灰袋，可挂在土龙脚上，让他的后人做一个保驾的将军，也算对得起他了。”
0: 水猫子高声说道：“
2: 多谢金龙指点迷津。”
0: 说毕，一连扣了三个响头。等他抬起头时，金龙已经不见了。水猫子将红木匣子打开，取出骨灰袋子，挂在了土龙脚上，向大老鳖千恩万谢之后，携着空匣子返回岸上。也不知道他心中有鬼，还是因为有了银子，不想再从事摸鱼捕虾的营生，带着全家迁居涿州，定居下来。吕玉庆听了水猫子起事，大喜道：“
2: 哎呀，这事真是够奇了，编程戏啊，肯定受人欢迎。我这就回去动笔，后天此时就可将剧本拿出来，请您辅凿。”
0: 赵普双手抱拳说：“
1: 这就有劳贤弟了。”
0: 隔了一日，吕玉庆便将水猫子传奇的剧本写了出来。赵普一口气将剧本看完，觉得写得很好，营业进宫，将剧本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也觉着剧本写得不错，演出的事让赵普全权办理。这一办理，全国的戏班都在演水猫子传奇，而且每演出一场由所在州县补银三两。推背图虽说发行的比水猫子传奇早，但能够看懂推背图的人并不多，故而街谈巷议的全是水猫子传奇，议论推背图的寥寥无几。苗旭也不是一个善茬，见赵普盖过了自己，岂能善罢甘休？
1: 哼，你赵普会编戏，难道我苗旭就不会吗？
0: 他连夜赶写了一个剧本，叫《宋天子华山斗棋》。这个剧本从赵匡胤官庙卜卦写起，一直写到华山斗棋。但斗棋的结果，赵匡胤不是输了，而是连赢三棋，逼得陈抟老祖不得不为他说琛，点检做天子。而且剧本的结局也很精彩。十年后，陈抟一觉醒来，骑上毛驴周游全国。行至函谷关前，路人纷纷说道：“赵匡胤当了皇帝。”他鼓掌大笑道：“
1: 好了好了，天下自此太平矣。”
0: 说罢又笑，笑得前仰后合，竟从驴上跌了下来。剧本写好后，苗逊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赞不绝口，说这个本子比赵普的《水猫子传奇》还好。既然写得比《水猫子传奇》好，岂能不演？这两个剧一演，加之推背图的发行，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赵匡胤得以为天子，乃是天命所归，并不存在篡国的问题。既然是天命所归，那么后周的遗老遗少，亦或是对赵匡胤不满甚至嫉妒的人，就不能再拿赵匡胤德国不正这件事向赵匡胤叫板了。自此既无了刺客，更无人敢起兵造反，赵匡胤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的赵匡胤将苗逊擢为殿中侍御史，将赵普擢为兵部侍郎、枢密院副使，以酬编剧之功。赵匡胤从小就很淘气贪玩，而且弹弓也打得不错，封过苗逊和赵普，经常把朝中大事交给

0: 三个宰相和赵普处理，自己跑到御花园打鸟，乐此不疲。某一日，赵匡胤又在御花园打鸟，殿中丞雷德壤言有急事面奏，赵匡胤立即收起弹弓接见雷德壤。谁知雷德壤所奏之事一点也不急，他说他最近读了一本好书《孝经》，自古以来有为的帝王无不倡导以孝治国，大宋亦当如是，应当将《孝经》颁行天下。赵匡胤听了，差一点把鼻子气歪，指着雷德壤的鼻子斥道：“这事有多急呀、啊！这事就是再等上十年去办也不为晚。”滚！雷德壤不紧不慢地说：“臣以为再怎么的也比打鸟玩耍急一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

0: 部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持续保持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地位，利用外资量稳制升；进出口双双大涨，中国外贸韧性持续释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9号正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发布了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持续保持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地位，存量外资稳中有升，来源地更加多元，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成为外资在华布局重点。报告显示，面对严峻复杂外部形势，中国利用外资在承压同时展现出较强韧性。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0,300

0: 中国外资增长重要力量。报告提出，外资在华研发创新持续深化，研发中心加速落地。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近五分之一，占比连续七年稳步上升。该领域新设外资企业 1.4 万家，增长 27.2%。 近年来，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出现快速增长趋势，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将中国打造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实现在中国研发、在中国转化、向全球输出。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今天看到新华社发布的中国三项投资报告2026，作为一名在海外的侨商，我感触很深。报告里有一组数字让我特别振奋，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这个成绩来之不易。说明什么？说明全球资本依然看好中国，中国依然是投资的热土。更让我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已经达到约3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占比接近1/5，而且连续7年上升。这说明外资来中国不再只是看重低成本，而是看重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研发、在中国转化、向全球输出。作为侨商，我这些年也亲眼看到不少加拿大企业和华商朋友都在积极布局中国市场，尤其是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这些领域。大家共同的感受是，中国市场大，机遇多，而且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竞争也很激烈。但这份报告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利用外资不仅量稳，更在直升。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来说，这既是信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发挥桥梁作用，把加拿大的技术人才和中国的市场产业链更好地对接起来。我相信，随着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未来会有更多外资企业选择中国，扎根中国。我们海外侨胞也愿意继续搭桥铺路，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前八个月的详细数据。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5: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4: 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

0: 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1: 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0: 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
2: 今年前八个月外贸快速增长，并且实现连续4个月进口出口两位数的增长。那么从这样一份外贸的成绩当中，涂院长读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
3: 那么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的这个外贸环境其实也是波动很大的。但是呢，其实从更长的一个时间段来看，其实过去10年，我们的外贸环境一直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动荡。但是呢，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外贸呢是展现出中国这种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这种大国风范。其实我们看过去这10来年的这个外贸增长，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除了个别年份啊，像疫情这样的这个个别年份，其实总体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个确实展现了我觉得中国这种外贸发展也好，这个经济发展也好，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扎实基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依托我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我们这个生产力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非常可贵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业制造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不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停滞在某个产业阶段上，没有办法去实现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它的外贸可能就会相对的停滞。但是呢，我们是在原来非常这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上，还在不断的跃升。这是我们这个外贸能够保持一种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其实从这个前年，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其实又开始往上抬。那么今年的增长速度比去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2: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4: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1到8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布局方面的话，因为数据其实这个有进有出，我们看到这个主体这个方面也是在趋于多元化的。那么我们看到跟东盟啊，还有跟我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贸易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主体它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成为 为了我们这一轮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的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市场的布局，我们在多元化这样的一个条线上，其实持续的深耕，是吧？包括很多的新兴市场，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网络伙伴，在这样搭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有更强的实力去对冲有可能单一市场下可能会面临的脉冲式的，比如说这个需求的收缩，或者是持续的需求下行这样带来的风险。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试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降低了成本，真的是给他们保驾护航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顶住压力逆势上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所在。
2: 你刚才提到出口的结构啊，我们再来看几组细分的数据。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劳力产品是2.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0.6%。涂院长来说说，您觉得这两组数据啊，一升一降，这个背后您看到了我国出口结构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3: 其实从我国的这个出口结构来看呢，其实机电产品早就已经是占大多数了，这个结构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国家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劳动力成本相对的提高，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就相对下降，所以占比是在下降的。当然现在这个前8个月呢，我们机电产品这个这么快的一个增长速度呢，也跟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国家呢，应该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中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是吧？跟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那么相关的这些产品包括像这个电力相关的，比如说变压器啊，当然也包括这个芯片相关的，存储芯片啊等等，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国，也包括服务器啊、电脑等等一系列的吧相关产品。所以呢，那么由于这个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投资非常的旺盛，所以对我们这个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也非常大。当然我们在其他的像这个汽车啊、船舶啊、家电这些领域仍然竞争力非常强，所以总体来看呢，确实机电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呢，现在增长速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其实8月份的数据也是很好的，增长也是在恢复性的增长。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我刚讲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跟贸易政策也有关系啊，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加征关税，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又是这个消费品，所以它容易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那么机电产品呢，很多是中间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方式走出去，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当然现在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贸易政策环境在趋于稳定，所以我刚讲为什么8月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据其实是也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恢复性的一个增长啊。当然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我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包括金春其实也谈到了，我们整体的制造业的这个结构在不断的升级啊，所以相对比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呢，我们的竞争力其实仍然是非常强的。
2: 那我们再来看两个数据啊，8月份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了接近130%，汽车出口保持在了4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啊。金春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高技术制造产品表现亮眼的原因有哪些？那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现在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4: 对，我们看到这一定是一个技术积累的一个持续的兑现，就刚才涂老师说的，而且我们综合来看，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一定是越来越强了，因为全球的这个新需求红利的释放，其实这个释放红利的释放其实是一个公平事件， 但是你去怎么去接住它，是吧？然后这就看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波浪潮过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已经早有这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在技术落地和多年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程中，除了这个纯技术层面之外，我们在这个制造层面，就制造的很多细分赛道的层面，其实都进行了深耕。所以在这波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技术积累有一个对付，然后那么其他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成本的优势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完全接住了这一波全球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出口竞争其实整个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主线上呢，其实从过去的原来拼成本拼规模，然后逐渐转向了拼技术拼附加值。那么这个也像涂老师刚才说的，其实这个现象也已经就是在近几年一直是持续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输出这个方面，原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看这个产品的，就是我们看终端的这个产品输出。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口能力其实也在逐步的增强，然后其实系统性的整个的配套产业能力的输出也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锂电池是吧，或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它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同步就要求你去做后续的回收，还有包括这个绿色这个方面的产业需要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企业其实是咬紧牙关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回应全球需求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更高水平，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效更长远的一个要求。
2: 那刚才我们主要聚焦的是出口，观察前八个月的外贸数据，大家会发现22%的进口增速也是格外亮眼。那么中国购物车到底从全世界采购了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0: 产业升级类商品持续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6.21万亿元，增长31.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八个月，农产品进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6.6%，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7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增速达到了22%，显著高于14.6%的出口增速。同时，八月份也是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那么，进口的增速持续快于出口，涂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又反映了我们现在国内经济是怎样的一种运行态势？
3: 这确实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从以往来看不是很常见啊。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 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是吧？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2: 嗯，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

0: 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大规模是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大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这样的这个资源类的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地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维护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畅通，因为我们的进口结构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间品的，还有包括这个特别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得到红利，它关系到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持续的这个活力和动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全球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它其实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订单，然后来保障这个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运转，从而避免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脱钩啊、断裂比较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中间做了比较关键的这个力量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持续这个出口这个方面，然后一直在坚定的这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信号，那么来对冲现在目前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进口规模、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践行来推进更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九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3: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14: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3: 有记者提到，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14: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3: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4: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5: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12: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13: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16: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17: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13: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 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

0: 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
1: 环球华人，
0: 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2: 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2: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3: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 ,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7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4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8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2: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4: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1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 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2: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中，您的观察呢？
1: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三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2: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4: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 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

0: 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地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2: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1: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风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3: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
0: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 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

0: 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十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3: 那么有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 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1: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1: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2: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道几年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3: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弄，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是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2: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3: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2: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曲尺型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想

0: 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1: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人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0: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在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1: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性。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0: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1: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0: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0: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 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5: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0: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6: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0: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任记，
7: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0: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8: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可以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0: 社区居民薛秋菊。
9: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 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菜钱，那个现在感觉是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0: 张明
10: 刚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0: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项目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0: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10: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0: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11: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0: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10: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2: 一条大河，
0: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七百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1: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2: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1: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3: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它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4: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的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1: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5: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1: 参赛选手张志言，
6: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1: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7: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1: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 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7: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1: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8: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1: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9: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1: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10: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四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7: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1: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1: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12: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13: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1: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4: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

0: 竟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1: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义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2: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也得我没盖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百来个有这事。
1: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2: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众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一大，哎呀，相当的好。
1: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2: 后跟咱52年忙联会，忙一联欢会，过63年又成立组织。

0: 就改成毛衣甩太低了，
1: 后来又改了毛衣裙一顶。
2: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3: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怎么现在吧，听我这么搞，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2: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中医传奇古方。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龙胆泻肝汤。肝火上炎都有哪些症状？龙胆泻肝汤又是如何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的呢？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国伟教授为我们解析。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有头晕头痛、口苦口干、耳鸣耳聋、急躁易怒、失眠等症状，这些症状如果不加以诊治，经年日久，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医认为，火往上走，湿热则下注，因此人体上火很有可能表现出一些头面部的症状，而头晕头痛、口苦耳鸣等症状很有可能是肝胆实火引起的。中医有这样一个古老良方，龙胆泻肝汤，它对于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谓见效快、药到病除。但使用它还是有一定的禁忌和注意事项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辩证地使用龙胆泻肝汤？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让我们一起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清泻肝胆龙胆泻肝汤。
2: 1941年的冬天，全国名老中医

0: 患者为什么用毛巾搁在头顶呢？因为来就诊之前，有人说了，热可以造成出血，冷可以止血，所以告诉他用井水，井水是冰凉的，把毛巾用井水浸湿以后搁在头顶。可是，一会儿这毛巾就热了，他还得换，所以就这样，鼻血减轻了一些，但是一直还在流。 万老先生一看，这人体型硕大，说白了就是胖呗，平素高血压，声音高亢，平时脾气特别大，急躁易怒。这次就是因为一个事儿生了一个大气，出现流鼻血了。万老先生一号脉，脉象是什么？弦，弦是什么？就是如按琴弦，咱们六弦琴、小提琴、琴弦，大家按一下。 就知道它多硬，这在中医里边认为是痛症，还有高血压，还有肝病，容易出现这个血脉，所以在我门诊中，血脉的人特别多，因为我看肝病比较多。那这个血脉，那跟它高血压就比较相符了。朔脉是什么意思？朔脉就是跳得快，朔脉主热症、实症，所以他这个属于热症、实症。万老先生给他开了五副药。 用了一个名方，吃了一剂，鼻血止住了。那万老先生怎么考虑的？这个患者平素就体质偏热，高血压，爱吃肉，又爱喝酒，所以说属于肝胆实火，肝火上炎，热破血行，所以出现了流鼻血。用了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清利肝胆实火。 脏腑之热的一个方子，那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方子呢？它来自于何方呢？它就是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汤，它出自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的《医方集解》流传至今，约340年。汪昂是何许人也呢？是一个著名医家，从小就特别爱读书，经史百家，他基本都读遍了。他觉着。
1: 学医更能够救人生命更有价值，所以学医了，经典著作他都去攻读数遍。后来他发现了，发现什么了？发现历代的医家著书立说的比较多，但是这些书呢都比较繁琐。他认为对于初学者，对于传承非常麻烦，所以他呢就把历代的这些医方。 名著熟读了以后，结合了自己的临床，学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的东西在实践中加以证明。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在康熙21年（1682年）写成了一本书，叫《医方集解》。这本书面世以后，引起了当时的中医学家，就是中医从业者大家的认可。 广泛的推崇，因为它非常简单，简便易行，学起来也容易了。而这本书里边就记录了龙胆泻肝汤，但是现在其实对龙胆泻肝汤，它的出处也有很大的分歧，主要的认为它出自《医方集解》，但是有其他的论述啊，有的医家认为出自《医宗经鉴》，而《医方集解》里边说这个龙胆泻肝汤。 来源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但是有人考察了，在局方这本书里边，根本没有龙胆泻肝汤的身影，所以后来医家就认为还是出在《医方集解》。但是李东垣有一个《蓝屎秘藏》，里边也有龙胆泻肝汤，但是这个龙胆泻肝汤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还是有药味的差别。龙胆泻肝汤。 是治疗热症、实症、脏腑实热、肝胆实火的一个病。热症用什么药？用凉药。这个人体质比较好，又有实症、热症比较明显的，所以用的药一定是苦寒药居多，而且往往是大苦大寒的药，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中药里边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什么是五味？酸苦甘辛咸。 那这个吃肉四气五味

0: 是为了干什么呢？治病。比如说大热之药附子、肉桂，你闻起来气味浓烈，直呛口鼻。那大寒的药呢？大寒之品，比如说黄连、栀子，吃起来苦不堪言。大家都知道，经常是文学作品说了一句话：“我的命比黄连还苦啊！”今天我告诉大家，中医的苦寒药，黄连还不算特别苦的，比如龙胆草比黄连还苦。还有什么苦药？莲子心、木通、锦灯笼，这些其实程度上比黄连还苦。所以中医的苦寒药一定是治疗大热实热之症，而中医讲的四气五味是根据疾病的情况，寒症用热药，热症用寒药。而食物也一样，中医讲的食物也有四气五味，比如苦瓜，从性味来说属苦的，属凉的。什么时候吃啊？夏天吃。为什么？清心火。所以食物也有属性，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就可以起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1: 龙胆泻肝汤这一传奇古方，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演变，除了汪昂的医方集解，还有很多古代医书中也出现了龙胆泻肝汤的身影，但它们在药味组成上略有差异，疗效上也不尽相同。那么与其他医书中的记载相比，如今主流的医方集解中的龙胆泻肝汤有什么治疗优势？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
0: 龙胆泻肝汤出自医方集解，其实这个方子出现以后，在临床也有很多龙胆泻肝汤的应用。从现在来看，龙胆泻肝汤是一个清热剂，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主治一些肝火上炎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头晕、头疼、口苦、耳鸣、耳聋，还有一些胁肋胀满、急躁易怒、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硕等等，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效果比较好。大家看药味的组成，龙胆泻肝汤医方集解汪昂，它用龙胆草、黄芩、栀子、泽泻、木通、车前子、当归，还有生地黄、柴胡、甘草，这十味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实际上这十味药大家看它的君药龙胆草、龙胆泻肝汤嘛，名字都出来了，一定是龙胆草是君药，苦寒大寒的药，清利肝胆实火，湿热下注的下焦湿热，上下都治。用了栀子、黄芩，清脏腑之热，栀子可以清三焦之火，加重主要清热泻火的作用。用泽泻、木通、车前子，清热利湿，把热带出去，这样通过清热利湿的作用，火就得消了，共同为臣药。生地凉血清热，柴胡疏肝理气解郁，调和这些药物直拉病所。为什么呢？因为这柴胡它是入肝经的，带领这些药到了肝经来清肝胆的实火，所以这些药组合起来，加上当归啊、养血活血啊，这些药加起来其实共同清了肝胆的实火。当然李东垣其实他的蓝齿秘藏中的龙胆泻肝汤，它是七味药，治疗下焦湿热的。那这两个方子有什么区别呢？差了三味药。哪三味呢？黄芩、栀子和甘草。有什么不同呢？龙胆泻肝汤上可以清肝胆实火，下可以泻湿热的下注，所以汪昂这个龙胆泻肝汤上下通治，而李东垣那个龙胆泻肝汤只治疗下焦的湿热，就病在下焦。这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火是往哪儿走呢？往上走。我们家里的燃气点燃的火一定是往上走，所以一说这个人上火了， 一定是在上焦头面部为主，没有说这我最近上火了我脚疼，不会是这么说的。所以火是往上走，那湿呢，湿等同于水，水往低处流，所以湿一定是往下焦走，湿热下注，比如出现男性的湿疹，女性的黄疸，这些都是湿热下注的表现。蓝屎秘藏李东垣，这个龙胆泻肝汤是治疗下焦湿热的，它对于清肝胆实火效果就不如汪洋的龙胆泻肝汤了，这就是两个方子的差别。所以大家知道湿热往下处走比较多见，而火一定是往上，表现出头晕啊、耳鸣啊、口苦啊、咽干啊，这些用龙胆泻肝汤。所以在临床上我经常用到龙胆泻肝汤其中的组成，比如说流鼻血我经常用炒栀子，口苦湿热比较重的我一般用龙胆泻肝汤里边的君药龙胆草，治疗口苦效果比较好。但是这些药一定记住不能常用，苦寒直折的药都是大寒的药，可以伤及正气，伤及阳气，伤及脾胃，所以药到病除马上停止。那从这点来说，临床上其实龙胆泻肝汤治疗及外科疾病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湿疹，北京中医院著名的老中医赵炳南教授治疗皮外科疾病就喜欢用龙胆泻肝汤。赵老是中国中医皮外科的奠基人，他在1971年的3月曾经治疗了一个湿疹的患者，一位男士6年前发生湿疹，反复6年了，巨疼巨痒，身体皮肤凡是像这个肘窝处腘窝处特别明显，这个部位通气不好容易产生湿疹，后来发生了全身。很多皮肤反复出现湿疹以后会出现什么，大家都有体会，皮肤变厚了，角化了，粗糙了。湿性治病的特点是缠绵难愈，反复出现，患过湿疹人都知道。所以反复的长，而且关键是巨痒，会影响你生活质量，影响工作，甚至影响睡眠。所以这个男士到赵老的门诊一看，皮肤已经粗糙角化变硬了。赵老一看这种情况，给他看了一看舌苔，舌苔是白腻的，脉是什么，脉是滑的，舌苔白腻脉滑说明什么，湿气比较重。所以赵老给他辨证是湿热内蕴，湿热发于肌肤。湿热内蕴的辨证的依靠是什么呢，舌质红，苔是白而且腻微黄，脉是滑的，滑脉属于湿症比较明显。治法除湿润肤，解毒止痒，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想湿疹最痛苦的是痒，不止痒生活工作睡眠都会影响。所以说赵老先把这个给解决了，开了20副龙胆泻肝汤加减，包括了什么，龙胆草、大黄、黄柏、黄芩、生白术、赤茯苓、白藓皮、干生地、生槐花、苍耳子、泽泻，主要是龙胆泻肝汤的加减，连服了20剂，在一复诊一看，患者的新的湿疹几乎都没了，不再起了，老的湿疹皮肤变软了，颜色也暗淡了许多，关键的环节阳止住了，所以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赵老又改成成药，以龙胆泻肝汤为主，吃了一段时间，不到1个月，然后再次复诊的时候已经过了几个月了。为什么呢，病人觉得完全好了，角化层和皮肤的粗糙基本去掉了，恢复了患湿疹之前的皮肤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着急复诊了。从这点来看，辨证只要准确，对于湿疹这样的顽固性的皮肤病用龙胆泻肝效果非常好。所以赵老的经验里边介绍了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急性的湿疹，还有一些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等皮肤病，

0: 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剂，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好，听众朋友，关于龙胆泻肝汤，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聊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落雪欲暖，融成小雨如酥。醒了一冬沉寂，忙了桃红新绿。备下罗浮和春卷，图个春之吉祥。

加红萝卜丝炒至七成熟，再入豆芽翻炒，豆芽柔脆清淡爽口，可清春之燥气。炒至熟烂，再加白糖酱油

用刷子搅些面糊，在锅中快速刷成圆形，再将空隙填满，待边缘自然翘起，顺其整张，拎起取出，展平。

些面粉糊封口，食不散。此卷可直接食用。是皮弹馅脆，软硬兼宜。或入锅煎至金黄。

0: 是皮酥现制，别来一分滋味入口。大地薄青染，卷一卷银缕红丝迎春来。碧林摇曳，枫叶摇曳，乱花迷人眼。只道最是一年好时节，足欣喜。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乙型肝炎的防治。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进入今天中华养生的健康诊疗室。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中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感染六科的陈黎明医生，请他来跟我们说一说乙型肝炎的防治问题。那在我们上一期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啊，陈医生为我们介绍了乙型肝炎的一些表现，还有大三阳、小三阳、乙肝五项的一些这些指标的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内容呢，就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是否需要治疗。好，下面就请听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记者和陈黎明医生的访谈录音。
14: 陈大夫，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挺幸运的。您刚才讲到了90后这波孩子，将来可能他们的这个乙肝病毒携带率是大大的下降。
15: 对，
14: 意味着等他们长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们的病人可能就没那么多了。
15: 对，到时候我们可能就失业了，但是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4: 但是暂时还失不了业，还有大量的这种携带者和病人呢，需要你们去 帮助。想问一下，携带者和病人刚才的这个界限我们已经说清楚了，携带者需不需要治疗？病人什么情况下有什么症状，有什么情况下需要治疗呢？
15: 对于携带者来讲，绝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是不需要进行任何治疗的，只需要定期进行复查，就比如说半年到一年查一次就行了。对于携带者这种情况，这种人啦，他们如果要进行检查，有的情况就是他突然感觉身上没劲了，不想吃饭了，或者小便变黄了，这种情况是需要随时到医院去检查去。除此以外，他们一般一年查一次，或者要谨慎一些，半年查一次就足够了。
14: 那么从携带到发病一般会经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哪些因素会促使他发病？哪些人哪些因素会帮助他控制的好一点，永远是携带，不至于到了乙型肝炎这样一个疾病的状态？
15: 实际上就是说乙肝病毒在咱们国家来讲，虽然就是说有9000万人的那个携带者，就是感染者，但实际上发病的人呢，也就是1/5，稍微强一点。绝大多数的人他终身都不会发病。
14: 哦，大多数人都不会发病。
15: 对，然后他是会引起发病的因素了，就是挺多很多的。一个就是说，尤其是就是我们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饮酒，尤其是长期大量的饮酒，这种对于那个肝炎的激发是会相当重要。就我们病房里面很多病人都会有时这种情况，因此在我们的，因为女同志喝酒少，男同志喝酒多哈，在我们病房里面绝大多数是男病人
14: 多，
15: 所以这个可能是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劳累，
14: 劳累
15: 就过分的劳累，有的时候也可以导致机体免疫功能改变，然后导致那个病情的发作。同时可能有时候情绪就是说那种极端的那种，就是属于那种极端的那个精神情绪的这种变化，也有可能导致那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变以后，就是就导致那个疾病的发生。
14: 就是说饮酒、劳累、情绪，这三个是这个加重这样一个病情发展的这样一个元凶，是吧？
15: 对对对。
14: 那也就是说翻过来说，控制好这三个的话呢，有可能就是您万一不幸就是一个携带者，但是可能就是终身携带，也不会有大的麻烦。
15: 对对，是这样的。
14: 一般到了乙型肝炎，是一旦发现已经是乙型肝炎的这样一个病人的，就需要去治疗了，还是也可以有一个观察期？
15: 一般情况下是，要是乙型肝炎的话，我们一般是就是诊断乙型肝炎的标准，就是说除了奥康阳性以外，就携带者突然就出现那个转氨酶，我们有两个转氨，一般化验两个转氨酶，就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升高啊，还有黄疸升高。如果是这些指标升高到一定的数值，那根据每个医生的判断，我们比如说转氨酶是40为以下为正常，有的时候比如生长就升高到100多、200多，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肯定会要求病人接受治疗。但是如果是，比如说40为正常的话，达到50、60这种情况有。

0: 有的医生可能会给予治疗，但有些医生可能会继续再观察一下。有的时候可能劳累了，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什么别的什么原因，所以有一些可能是休息个几天，再复查的时候可
1: 调
0: 能
1: 整
0: 膀
1: 调的
0: 胱
1: 特
0: 就
1: 别
0: 会
1: 好，
0: 正常啊。你这样，
1: 这些指标有没有逆转的可能？
0: 逆转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比较小。一般那个携带者他有可能变化的，易抗原变化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就有时候说，咱们说就大山羊跟小山羊的转化，有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在部分病人当中会
1: 出
0: 出
1: 现，
0: 现啊。
1: 但是完全说把它消除了就很难，或
0: 就
1: 者
0: 是说
1: 说，
0: 把乙肝病毒消除了，很难。对啊，就是说乙肝病毒绝大多数的，就是慢性乙肝病人是不能根治的。那急性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根治的，这是一个区别。然后对于慢性乙肝病人，就是说他那个在携带者尽量是不要治疗，尽量是我的观点哈，就是绝大多数的那个咱们那个观点都是认为，如果携带者最好不要治疗。等到发病以后，因为咱们现在治疗抗乙肝病毒的，两大类抗病毒药，一类是干扰素类，一类是核苷酸类药物。在这些药物的作用，都是在病人就是发病以
1: 发病
0: 后，效果
1: 比
0: 才
1: 较
0: 能
1: 好。
0: 比较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在携带的时候，一般治疗就是没有效果。有的时候可能治疗以后，可能原来是携带者，有的时候治疗不好，还有可能
1: 还
0: 变
1: 激
0: 成
1: 发了，就
0: 可
1: 是，
0: 能还变成病人了，就是这样。治疗还是最好是到专科，请专科医生给治疗，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病人，在他有的时候不是专科病人，不是专科医生，他们来碰到这种奥抗阳性的，一上来就把很强的那个
1: 抗病毒给，
0: 核苷酸的药物给吃上了。这种药物一吃，一般情况下吃很多年，然后。有些他这样讲的也是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吃上去以后停了以后反热，会导致病情发作。
1: 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急性的哈，我们接触到的这个问题，好像大部分人是这个慢性的相对多一点，是吧？慢
0: 对，
1: 性和急性的这种界限在哪里啊？
0: 一般情况下急性的，我们是现在按诊断标准上讲，就是说病就从发现有乙肝到那个到诊断这个时间是一般是半年以内，如果是超过半年了，我们就称为慢性。半年以就一类的话是急性的，急性的除了有这个时间标准以外，一般急性的肝炎它感染的时候，它会有比较明显的症状，
1: 症状。
0: 比如说我不想吃饭啊，身上感觉没劲啊，还有恶心啊、呕吐啊，有的病人开始可能有点发烧，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一般情况都会有一些黄疸，就是咱们称之为急性黄疸性肝炎。
1: 这个跟甲肝是比较相像，是不是症状上？
0: 对，在那个症状上，开始甲肝跟乙肝有时候，这是急性乙肝有时候不好区别，靠化验指标。
1: 就是急性的，如果及时治疗的话，是有可能治愈的。
0: 就是说85%以上吧，现在是基本上是都可以治愈。
1: 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乙肝病人当中，规范治疗能够坚持规范治疗的，大概有多少？这个规范治疗的这样一个疗程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根据病人不同病人不同病情，我还根据病人的经济情况。一般我们现在刚才我说过，就是有两大类抗病毒药。如果对于一般的慢性肝炎，我们会给病人尽量的考虑使用那个干扰素类的抗病毒药。干扰素类的抗病毒药呢，它一般也有分那个长效和短效。这种呢，就是药呢，一般情况下是治疗半年到一年。一般我们在治疗3个月以后，对病人的那个抗病毒效果进行初步评估。然后，如果是效果比较好，会接受抗病毒；如果是完全没有效果，也有可能换药，再有可能就是说，停止治疗。到半年的时候进行第二次评估，这次评估的时候，一般就是看看病人，有没有效果。如果是没有效果，就可以停药了；如果是有效果，可以继续考虑再用半年。对于核苷酸类的药物了，抗病毒了，用上去以后，一般，要跟病人讲清楚，这种就是说用上去以后，尤其对肝硬化的病人，现在大家一般跟病人交代的时候，医生跟病人交代的时候，就是考虑是要终身用药，一旦吃上以后就不能停。对于慢性乙肝的病人呢，用上这个核苷酸类药物的话，那个具体的什么时候停药，有些指标，但是呢，还是跟医生那个判断有关系，
1: 个体的情况哈
0: 对，
1: 有关系，

0: 怎么样那么携带的这个阶段，我们能做些什么？
1: 这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0: 嗯，
1: 但那个携带者啊，一般情况下他是带着病毒，但是病毒跟机体产生共生，这时候病毒并没有对机体产生损害。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个是目前的科学方法治疗的话，也不能清除病毒，所以呢，治疗的话就没有多大意义。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现在要治疗的话，它不仅能不能清除病毒，有可能反而呢到处
0: 激发了
1: 机体的免疫功能，然后呢，免疫功能与病毒的那个共同斗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肝脏的损害，就成为了真正的肝炎，反那时候反而要需要治疗了。所以就这里基于这两大理由，所以目前一般对于携带者不进行治疗。
0: 嗯，咱们中国人喜欢讲究这个护肝，像这批病人是不是尤其要考虑护肝？怎么去保护？
1: 这种病人就是从我自己的观点看，是不需要用任何治疗的。用药，咱们中国俗话说就是是药三分毒，
0: 三分毒
1: 啊，所以用的药多，这个药所有的药都会到肝脏进行解毒去，所以用药越多，对加上肝脏的负担，有的药还可能导致肝脏的药物性肝损害，就是最好不要用任何药。
0: 那他能做些什么，就是不让这个病情发展呢？
1: 这个能做的事，我觉得就是定期复查，就自己做好自己的生活规律，避免饮酒，别特别的熬夜啊，别特别劳累，就是过度劳累，我是说这个意思，不是说一般的劳累。
0: 嗯。如果这个事儿不管的话，乙肝不管，最后会发展到什么情况？危害大吗？除了传染这一部分，它就它自身的来说，
1: 啊，乙肝那个不管它，就有相当多的这个乙肝病毒携带，就是大多数的，基本上它终身就是携带者，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自己注意保养了，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些诱因，可能会变成慢性病毒性肝炎，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治疗，出现那个慢性病毒性肝炎，如果经过合适的治疗，它也可以恢复到病毒就是那种病后携带那种状态，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再治疗了。如果是这种状态不注意，到慢性肝炎的时候不注意，还经常喝酒，还经常那个特别劳累的话，这种有可能极少数的病人有可能发展到肝硬化。
0: 肝硬化，
1: 对。
2: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呢，奶奶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是想帮着儿子带孙子，孙子出生当天呢就打了乙肝疫苗，这种情况孙子能够得到保护吗？
1: 这种情况一般要看一看，就是说那个这个孙子啊，他那个要化验一下他有没有保护性抗体。如果有保护性抗体，他奶奶呢最好能检查一下有没有那个一个项目叫 HBV DNA， 就是说有没有病毒复制。如果没有病毒复制，而且这个宝宝呢又有保护性抗体，这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是这个孙子要是没有保护性抗体，最好暂时呢还不要让他的奶奶去带孩子。这种应该是可以打疫苗，跟正常人一样打疫苗。如果是那个家里面就一个人有奥康阳性，其他人那个没有保护性抗体，这时候最好呢是他这个有奥康阳性的这个人呢，最好呢用一双自用的筷子就行。
0: 主要还是不要形成这种交叉感染。
1: 对。
2: 还有的朋友来咨询乙肝疫苗方面的问题。一位朋友说他打了第一针，第二针呢是没打，已经过去3个月了，还能够继续打第二针和第三针吗？
1: 一般情况下最好是按照那个要求规定打，但是如果既然这个时间错过了，叫亡羊补牢，犹未未晚，最好呢还是把后两针接着打下去。
0: 还有朋友是打了2针，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打了2针，第三针没打，这个时候怎么办？还会得乙肝吗？
1: 这个可以让他化验一下，他现在就抗体情况怎么样？
2: 抗体产生了没有？
1: 如果是没有产生，可以再考虑，这可要考虑还需要打。如果是产生了，要看抗体的低度，如果低度很高，就可以后一针也不一定非得要打。如果是抗体不是很高，可以打再接着打第三针。
2: 刚才还有一位糖尿病的患者也是咨询他能不能够打这个疫苗。这是一位24岁的男性，说他患有糖尿病2年了，类型是1.5型，现在是用胰岛素治疗。

0: 那么上次体检呢，结果显示是没有乙肝的抗体。那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打乙肝疫苗？怎么打好？
1: 这种应该是可以打疫苗，跟正常人一样打疫苗，打三针。
2: 就可以跟正常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0: 对的，男性，他呢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说E3为阳性，十几年呢肝功能一直是正常的 ，DNA 病毒有些高，医生叫他半年做一次检查。他想问一下，做什么检查就行呢？
1: 这个一般要是检查的话，最好肝功是肯定要化验的，因为肝功是判断这个有没有炎症的最主要的指标。然后如果经济情况好的话，最好呢能够将乙肝五项或HBV DNA 一起检查。最好呢还有情况可以做一次，考虑做一次 B 超。
2: 哦，做 B 超主要是看看
1: 看肝脏的那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方面区别。对于他那个其他具体再要区别的话，一般不太好区别。然后对这种情况的防治，最好是就是说要自己注意生活饮食规律，饮食这方面的控制。最好这脂肪肝的情况一般都是比较饮食过剩，最好要一个是要注意比较肥胖的人，一般这种情况需要减肥。然后呢如果是定量检测，如果是低度已经很低了，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再那个就是再打一针。如果是定量还是很高，那也与时间
2: 没有问题。我还想补一个问题，就是得过急性乙肝的人以后会不会会产生一个抗体，不得这种慢性乙肝了，还是他还需要再打针？
1: 一般情况下得过一次急性乙肝的病人，他是病后就是治愈以后，一般情况下都会产生永久性的
0: 抗体
1: 、就是不需要再进行预防接种或进行那个打疫苗，一般情况下都不需要。但这个病人这个人同志就是说有点特殊，但就是说一个是他当时是不是确确实实的确诊为急性乙肝这个是个很重要，因为其他的病毒也可能引起肝炎发作，所以这个是他是不是就确确实实进行乙肝。如果是的话，这种还是比较少见，但是也没有关系。他如果是没有抗体的话，也可以考虑打乙肝疫苗。
2: 他这个也可以考虑
1: 考虑打乙肝疫苗。
2: 就是如果说五项全部是阴性，不管你过去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时候
1: 都可以考虑对
2: 打疫苗的啊。那么像这种大部分得过一次的人是基本上是不会再有慢性的哈。
1: 一般得过一次急性乙肝那个人，他要是治愈以后，一般不会再得乙肝。
2: 那么得过甲肝的呢？
1: 甲肝也是属于这个终身免疫，就是得上甲肝以后得过一次，基本上没有得第二次的。
2: 但是这个什么甲乙丙之间，他们之间互相之间是没有这种。
1: 没有这种免疫
2: 这种，说我得了一次甲肝，乙肝也不会得了，不会有这种问题。
1: 对，不会。
0: 还是两种疾病。
1: 是两种，它两种病毒完全不一样。
2: 好，
0: 来这位朋友，他妈妈是小三阳，问能不能喂奶，跟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有一些相像。
2: 会出现这种阳性，然后逐渐的四啊五啊，慢慢就又变成阴性，就剩下一二了。
1: 刺激机体产生表面抗体，不会出现第四项或第五项，就一抗体
3: 沙发，意大利名师设计，品牌好，
1: 刺激机体产生表面抗体。
4: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感染科的陈黎明医生为我们解答了乙型肝炎在日常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这个内容呢，就播送完了。同时，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聆听与陪伴。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6: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 他一直

0: 爱留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留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留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1: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2: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呢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4: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5: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最近歌手刀郎的一首《罗刹海市》让清代杰出文学家、优秀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火了。这首歌中的故事就出自于蒲松龄写的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聊斋志异》。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近200万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文豪，却一生勤于耕耘而志不得伸。他的清贫不仅写在了他的作品中，也流传在民间。据说有一次朋友来家做客，蒲松龄想招待朋友吃饭，家里却只有6文钱。蒲松龄让妻子买了韭菜一把、豆腐渣一团、冬瓜一个，并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柳叶，从鸡窝里掏出2个鲜鸡蛋，做了4道菜。菜做好后，蒲松龄别出心裁，竟用杜甫的一首诗完成了一顿宴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杜甫的这首诗《绝句》。《绝句》，唐·杜甫。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没错，这4句诗就是蒲松龄宴请朋友的4道菜。第1道菜是清炒韭菜，上面铺着2个蛋黄。第2道菜是焯好的柳叶，撒上细盐，围一圈蛋白。第3道菜是清炒豆腐渣。第4道菜是清汤上飘着冬瓜客的小船。朋友们饶有兴味地边听解说边吃，感到既新鲜又有

0: 集景小诗，诗歌以一幅富有生机的自然美景切入，给人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翠是新绿，是初春时节万物复苏萌发生机时的颜色。黄鹂居柳上而鸣，这是在静中欲动的生机。白鹭在这个清新的天际中飞翔，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一种向上的奋发。这种由下而上、由近而远的描写，使诗人所能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生机充盈着整个环境，从另一角度显出早春生机之盛。由此也可以引发联想到身处荒野的高洁之士被提拔高升了，这也突出了末句中来船的重要性。接下来的窗含西岭千秋雪，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暮春初夏时节，西岭雪还未融化，足见雪存在之久远。千秋这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却影射了修炼的艰辛，更蕴含了多少失意与落寞，表达的是有人在这里寒窗苦读，学成要出山的意象，也包含了对自我的肯定。末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言下之意是接自己出山的船已经停泊在家门口了。万里船隐含了学有所成，要去纵横天下的寓意。杜甫这次来到成都，是因言武举荐出来做官共事，而三国时期有个同名同姓的东吴言武是著名骑士，善下围棋。杜甫故意把这条船说成是东吴的，显然是在借两言武同名同姓，暗示一个政治家是骑士，或许还暗示作者甘愿成为一枚棋子。这可以理解为是诗人感恩图报的宣誓，表示要与言武同舟共济，报效国家。所以这东吴万里船意味深长。全诗以赋的方法写作，浑然天成，恰到好处而又不露痕迹，以至于人们以为杜甫这首诗是在描写自然风景，实则托物言志，表达了杜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读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和读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呢？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古代的明粥啊，也就是茶粥，但是呢这碗茶粥究竟是什么样子啊，怎么做出来的啊，并没有详细的交代。当代的这个散文家啊，这个汪曾祺先生呢，他就曾经在这个《寻常茶话》这本书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茶粥。他就说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啊，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啊。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啊，自以为很好喝。汪曾祺先生所讲的啊，这种茶粥呢，在日本人的餐饮习惯当中呢，也就是说用这个茶汁茶汤哎来调配出来的这种茶粥，这和中国南方啊有些家庭里所喝的那种茶粥还是有所不同。同样跟唐代的这个茶粥哎也有那么一点距离，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当时在唐代呢流行的是这种煎茶法，也就是说把这个蒸青的茶饼啊磨碎了以后，是直接投入到这个容器当中呢来这个煎煮。那所以说呢，他喝的时候呢是连茶带汤一起喝进去 它并没有茶水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呢，按照这样的一种饮茶的习惯呢，楚光义当年他所吃的这碗茶粥啊，它里面呢一定是有茶叶的。哎，那么具体这碗茶粥里它都有些什么食材呢？其实陆羽在这个《茶经》当中呢是有所记载的啊，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啊，或扬令滑，或煮去沫，似沟渠间汽水而习俗不已。这个当然，陆羽是带着一种嘲讽的姿态来评价这种茶饮的啊，认为这个就是不上档次，非常粗俗的一种吃法或者说饮法。但是同样呢，也能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像这种吃法在唐代的时候是习俗不已，哎，也就是说，非常的普遍非常的普通，也非常的深入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生活的饮食的习俗当中，哎，所以呢，很有可能呢，这个楚光义他在盛夏解暑的这碗茶粥里呢，一定是放入了葱啊、姜啊、枣啊、橘皮啊、茱萸啊、薄荷呀，加入了这样一些食材才对。那么这碗茶粥它究竟什么样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皮蛋瘦肉粥，那它就是一个粥的形态。那唐代的这个茶粥是不是也大概如此呢？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王维在这个《赠吴官》这首诗当中呢，也说叫明糜，这个糜呢就是煮的稀巴烂的这种粥，也就是说把这个粥呢煮到这种糊状，哎，就大概是当时的明粥的这样的一个样态了。哎，总的来说呢，唐代的这个明粥啊，既是茶，哎，又是米，同时呢又兼顾各种香料食材的，哎，这样的一种由米做成的米糊，嘿嘿。像这样一碗粥呢，在盛夏时节端到自己的这个面前呢，它既有这个茶叶的这种清香和淡淡的苦味，同时呢又有茱萸、葱姜的这种香气，哎，一碗吃进去呢，我想一定是刺激味蕾啊，令人兴奋，尤其是在这个苦夏时节啊，明粥就成了当时人的这种消暑的最佳美食，哎，那么当然，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里呢，茶粥并不流行，反而到了一些偏远地区呢，哎，这种明粥自古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呢，仍然是可以看到的，哎，比如说，像在中国湖南安化县的眉山擂茶，哎，就颇有那么一点儿当年唐代明粥的这种古风。那么这个眉山的擂茶它怎么制作的呢？哎，它的原料呢，哎，主要是一些新鲜的茶叶，哎，然后很多南方人非常熟悉的炒米，哎，还有点这个鲜花生仁儿和这个熟花生仁儿，哎，混合的这样的一些搭配。那当然了，还有两样比较重要的工具，就是擂钵和这个擂茶棒。所谓的这个擂钵呢，也就是当地烧制的一种粗制的陶器个头呢大小就和这个蒸锅差不多，哎，但是呢却是一种倒圆锥形，里面呢还有一排排的这个暗齿，哎，它可以起到加快研磨力度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擂茶棒呢，就是一根半米长短的木棒，哎，是用当地的这种山茶木制作而成，非常的坚固，而且呢，它还有一点这种淡淡的清香味儿，哎，那么当地人在这个打擂茶的时候呢，一般是要坐下来，用这个双腿固定擂钵，再用右手攥紧这个擂茶棒，左手呢扶稳这个擂钵的口沿儿。一下一下的这个戳下去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一般在这个制作擂茶的时候呢，先擂的是这个米，生花生仁和这个生芝麻，接下来呢，再放一点这个刚刚采摘下来的这些新鲜的茶叶，最后是炒熟的花生仁。这些食材呢，它不是简单的冲泡，而是要上火去熬煮，

0: 最终呈现的这个状态呢，不是这种清汤寡水的这个茶汤，哎，就是咱们一般想象当中的那种茶汤，哎，而是这种非常粘稠的糊状的啊这种汤羹，哎，所以说呢，香喷喷的这个坚果炒米，哎，再加上茶叶调和在一起，就造就了眉山擂茶的这个滋味，甜咸适中，口感粗中带柔的这种独特的风味。像这种茶呢，冬天可以驱寒，夏天呢可以避暑，所以呢，当地老百姓即使是到今天，哎，仍然保留着三餐两茶的，哎，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地人呢都说吃擂茶不是喝擂茶，这其实呢就跟楚光义，哎，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他那首著名的茶诗《吃明州》的那个吃这种说法不就暗合了吗？哎，所以说您如果到了这个安化，除了喝一杯当地非常有名的黑茶以外呢，哎，也别忘了来一碗擂茶吃一吃。哎，像这种活化石一般的这种饮茶的风俗，其实呢恰恰有可能是大唐遗风。那么上次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讲到的这首茶诗呢，在中国呢还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们今天来看呢，像很多茶诗啊，一般都是文人所作，而且呢它主要描写的呢，哎，就是当时在品饮啊各类茶的时候呢所体现的这些比较生动的画面。但是呢，如果您对中国的这个茶诗呢多有涉猎，哎，您会发现其实在非常多的这些茶诗作品当中呢，其实很少会涉及这个茶叶制作工艺的啊这些领域，哎，极个别的会有，比如我们今天，哎，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着重介绍的这首诗，哎，也是由唐人所写，这位非常著名的诗人叫顾况，哎，他曾经写过一首叫《过山农家》，哎，在这首诗里呢，其实就涉及到当时唐人制茶工艺的一些细节。那么顾况呢，他和这个茶圣陆羽呢，哎，也是同时代人啊，比陆羽大5岁，哎，老哥俩。所以说呢，在顾况的这个茶诗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茶事啊，其实呢是可以和陆羽的这个茶经是互为印证的。所以说呢，顾况的茶诗呢有那么一点历史文化的价值，也就是说后人在研究茶经的时候缺乏一些实物的佐证啊，或者说一些文献的考据，那么自然会想到和这个陆羽同时代的一些人，他和他比较熟悉的他的朋友啊，他的师长啊，哎，等等，从他们的这些诗歌当中呢，尤其是茶诗当中呢，哎，可以透露出很多相关的一些信息。
1: 过山农家，唐·顾况。

0: 板桥人度全生，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
1: 说到这个顾况啊，这个也同样，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也是一个不太适合做官的人啊。最终呢，是这个厌倦了官场的气氛，辞官而去啊。那么，像很多当时的文人一样，辞官以后啊，也找到了一个地方来隐居啊。那像诗人晚年呢，他就隐居在润州的茅山。事实证明呢，顾况的这个归隐，哎，是他人生的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同样，他的这个成就也不在官场，而是在这个诗坛啊。那么顾况他在当时

0: 的这个诗坛的地位如何呢？我们把这个大诗人白居易拿出来和他比一比，白居易他本人诗名的成就其实正是拜顾况所赐。白居易少年的时候自己闯荡长安的这个文坛，初来乍到啊，按照现在人的说法总是要先拜一拜码头啊，看望一下当时的文坛名将。这位文坛的名家谁呢？正是顾况。相传呢，白居易来到这个顾况的府上，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名帖。顾况一看白居易三个字啊，不禁呢顺口就开了一个玩笑：米价方贵，居易服役。意思就是说现在长安的这个物价挺贵，你一个毛头小子啊还想居易，这可难了。呵呵，居易不易呀、有那么一点嘲讽的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初来乍到啊，也不敢多说，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刚写的作品就呈了上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一看不禁暗自称赞，真看不出来眼前20来岁的小伙子竟然有这样恢宏的气度和精湛的文笔。改口了，就说呢，道德个语，居吉亦也。也就是说，凭你这番才气想要在长安居住，也就是说能在长安站稳脚跟，确实也容易。我想这段佳话呢给现在很多北漂的人看看呢，是可以打打气的。白居易还确实就从此以后就名震京城啊，所以说顾况的一句赞誉就能够成就白居易的美名，可见顾况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啊。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讲的这首《过山农家》呢，他这个诗的体裁呢也比较有特点，也就是说在整个唐代的这个诗坛呢，可以说写这个六言绝句的呢非常少。你比如说时代稍微早一点的而且写的非常精彩的，像盛唐的这个诗人王维的《田园乐》，其中第六首就是六言绝句：桃红富含素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把山中田园的景象用六言绝句非常精炼浓缩的表现了出来。那么写六言绝句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王维之后就属顾况的这首《过山农家》。如果说从茶诗的角度来说呢，《过山农家》它更是中国现今所有茶诗当中唯一的一首六言绝句。关键是呢，像这首诗呢，爱茶的朋友所谓茶人不可不读。像今天这首顾况的诗呢，同样也是发生在山中，描写了山中农家备茶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在这首诗当中呢，他写出了备茶的一些细节，或者说奥秘。其实这个焙火呀，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这种制茶工艺之一。那么正确认识焙这种工艺呢，其实非常有利于我们分辨茶叶的这个好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顾况和这个陆羽，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同，《过山农家》当中所记载的这个焙茶的工艺呢，恰好可以这个补充《茶经》当中的一些内容。这山农为何要备茶呢？现在想想也简单，比如说正好赶上前些天阴雨连绵，这个茶叶是受潮了不少就要把已经制作好的茶叶呢就拿出来复备也就是说再次的烘焙。像这样的方法呢其实一直沿用到今天。像过去人备茶呢，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单纯的，也就是说它就是为了去除这个茶中的水气，保证茶质呢在保存的过程当中不会霉变，久而久之 哎，人们发现这些焙过的茶叶呢，喝起来这个口感是格外的独特。这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可能是一种偶然，但渐渐的，人们发现这个复焙的这种工艺呢，的确可以增加这个茶叶的这种滋味口感，啊，会让它的这个滋味变得非常的多样化，啊，丰富，而且呢，这个口感呢会明显的，啊，优于没有啊经过烘焙的这些茶，这就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焙火工艺，从此呢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石守信欲要再言，被赵匡胤摇手止住，说：“诸位爱卿，朕突然有些发困，隔日再议吧。”众人听了，一起站了起来，双手抱拳向赵匡胤告别。赵匡胤拱手说道：“恕不相送。”一边说一边向苗逊丢了一个眼色，苗逊会意留了下来。赵匡胤问道：“卿有何法让国人觉得朕之德国是天命所归？”苗逊说：“陛下听说过推背图吗？”“
8: 听说过。”“
7: 您知道此书为何人所撰，内容又是什么？”“
8: 为唐人李淳风和袁天罡所撰，凡60图像以卦分析之，每项之下有谶语，并附有宋曰诗四句，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
7: 苗逊说：“
8: 陛下所言甚是， 这推背

0: 图就是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而且颇为应验，国人信之。咱可把推背图多多抄写几册，颁行天下，这德国不就是正了吗？赵匡胤有些不解地说，朕知德国推背图上并没有写呀。
1: 怎么没有？
0: 苗逊高声诵道，
1: 此子生身在冀州，开口张弓，立左球，自然木木乾坤上，敢将火镜上心头。
0: 赵匡胤说，此诗怎解呢？
1: 陛下父子生长卓俊，地当冀州，开口张弓乃是一个红字，木木乾坤乃是应得天下，陛下定国运以火得旺，所以称作火镜。有推背图作证，陛下还会怕人说您德国不正吗？
0: 赵匡胤一脸欣喜地说，
1: 卿言甚是，抄写发放推背图的事就交给爱卿了。
0: 苗逊奉诏之后，立即组织了上百人抄写推背图，此事引起了赵普的嫉妒。
1: 我赵普虽说帮赵匡胤披上了龙袍，坐上了龙椅，但并没有使他的地位稳固下来。苗逊这一招解决了赵匡胤的德国不正问题，其功并不比我赵普小。
0: 而且苗逊得陈抟老祖真传，本事比我大，久而久之怕是要盖住我呢。他越想越是后怕，正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参与抄写推背图的翰林悄悄地告诉他，苗承旨够胆大的，把推背图都改了。
1: 赵普忙问，他是怎么改的？
0: 翰林说，他把第十五卦第三十八象的宋约式与第三十七卦第四十一象的宋约式调换了一个位置。
1: 赵普说，你能不能把苗承旨没有改过的推背图和改过的推背图各给我找一本？
0: 翰林说，
1: 这有何难，明日戌时之前，下官啊把这两本推背图给您送来。
0: 翌日距戌时还差一刻，翰林便将两本推背图送了过来。赵普翻开两本推背图一对照，果如翰林之言，心中暗喜。送走了翰林，他揣上两本推背图直奔福宁殿。赵匡胤见赵普到了，忙起身相迎，并命内侍看座献茶。
1: 普兄营业进宫，莫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向朕奏啊？
0: 赵普说，
1: 好，也没什么大事，不过这事也不算小。
0: 哦，请讲。
1: 臣斗胆向陛下核实一件事，陛下是不是要苗承旨组织人在抄写推背图啊？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
1: 赵普说，是不是抄出来后还要颁行天下呀？
0: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
1: 那陛下看过推背图吗？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
1: 推背图问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流落世上的绝不是一本两本，看过他的也大有人在。若是将篡改过的推背图颁行天下，恐要适得其反呢。
0: 赵匡胤见赵普话中有话，便说，
1: 普兄有话不妨直说。
0: 赵普从身上掏出两本推背图，分别翻到第十五卦，置于龙案之上。
1: 陛下请看，同是推背图，又同是第十五卦第三十八象，可所附的四句颂约时却不一样。
0: 赵匡胤低头一瞧，见新抄的推背图上的颂约诗就是苗逊给他背诵的那一首。
1: 此子出生在冀州，开口张口立左球，
0: 而那个有些陈旧的推背图上的颂约诗却是更有真人坐中土，智化何曾用兵武，天下中庆一起鸣，众圣迎王登九五。
1: 这是怎么一回事？
0: 赵匡胤一目赵普说，
1: 这是苗承旨为了讨您好，将推背图的第十五卦第

0: 38象的宋约诗和第37卦第41象的宋约诗互移了位置。赵匡胤故作一脸怒色说，这个苗成纸真是糊涂，连推背图的话也敢胡乱移动，真是该死。不过魏朝推背图动用了上百人，立马把它停了，怎么向朝野交代？何况这事还是经过朕御批了的。有道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赵普比猴还精，立马意识到苗逊篡改推背图，赵匡胤不但知道，而且还很支持，让他把抄写颁发推背图的事停下来，他不会同意的。怎么办？难道就此罢手，输给苗逊不成？不能罢手，更不能输给苗逊。为这事，他想了三天，也没有能够想出来解决的办法。新任给事中吕余庆见他一连三天愁眉不展，下朝后将他拽到了御仙正殿。此殿是汴京最大的酒店，前有楼，后有台，仅陪酒的妓女就有数百人。可赵普无心喝酒，也没兴致招妓，吃了几个汴京包子便要走。经过前楼的大堂，忽然多了一个说唱的瞎子。那瞎子脚踩结板，左手持肩板，右手持骨板，正摇头晃脑地唱韩信算卦。赵普的邻居老二爷就是一个说唱的艺人，其得意之作便是韩信算卦。赵普听的次数多了，竟能把他一个字不落地背下来。他不只能把韩信算卦背下来，他还知道这个戏的编剧是陈平，起因是刘邦杀了韩信等三位汉职开国功臣，他们的一些亲信以及那些同情他们的人纷纷扯旗造反，弄得刘邦焦头烂额。陈平献计，让编一个戏，把韩信写成一个坏人伪君子，让人觉得该杀，唱遍全国，乱不平自平矣。于是才有了韩信算卦。编一个污蔑韩信的戏就可以止乱，如果编一个赵匡胤应该违逆的戏唱遍全国，那会是什么样子？乱不平自平矣。赵普越想越高兴，对吕余庆说道，我这会儿有特想喝酒了，走去寒舍小酌几杯。吕余庆说，想喝酒咱再折回去，干嘛要去打扰家人呢？赵普说，酒店太嘈杂。吕余庆说，好，恭敬不如从命。二人来到赵普家中，脸对脸喝了大半坛酒，赵普方才说道，吕大人，我想编一个戏，但你知道我肚中墨水不多，想请你代劳，不知肯不肯给愚兄这个面子啊。吕余庆说，陛下刚刚平定二里之乱，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您作为皇上的第一谋臣，应该考虑大事，反倒去编戏令人费解呀。赵普说，你可别小看了戏，好戏啊可以兴邦，坏戏可以亡邦。愚兄要你编的这个戏啊，事关大宋社稷啊。吕余庆说，既然如此重要，我答应您，您打算编一个什么样的戏啊？水猫子传奇。水猫子是什么呀？水猫子就是水獭，又称水鬼、水狮鬼，属于半水栖动物，长得像人又像猿猴，大都生活在有水的地方，善于游泳和潜水。这样的一个怪物，你编他的戏与大宋的社稷何干呢？我说的水猫子不是真正的水猫子，而是一个人，这个人的绰号叫水猫子。吕余庆哦了一声说，你说的这个人一定是水性极佳。
1: 正是。
0: 水性好不好与大宋社稷那又有何关系呢？
1: 有关系。
0: 什么关系啊？
1: 这个绰号叫水猫子的人是当今天子的祖父义祖
0: 监工皇帝赵敬。吕余庆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余帝知道了，这个戏怎么写呀？还请尊兄画一个道道出来。赵普说，这个戏怎么编由你来斟酌，余兄可以把发生在水猫子身上的奇事讲给你听。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80多年前，在大海的旁边住了一位姓杨的人家，主人叫杨富国，家财万贯，乐善好施。除了严冬和酷暑之外，每天总要搬个小凳子坐在海边的一棵大树下喝茶。有一个叫水猫子的小伙子，天天午后从他面前跳入海中捕鱼，不到半个时辰便满载而归。他有点好奇，每当水猫子归来的时候，他便邀水猫子一块儿喝茶。喝了一个多月，他才问道，
1: 壮士高明上姓啊？
0: 水猫子说，
1: 啊，在下姓赵，单名一个敬字。
0: 杨富国又问，
1: 壮士天天下海捕鱼，除了鱼鳖虾蟹之外，可看到过什么稀奇古怪之物啊？
0: 水猫子想了一想说，
1: 看到一个土龙卧在海底，有2丈多长，张着大口。
0: 杨富国哦了一声说，
1: 诚如此，那够吓人的。
0: 第二天午后，杨富国面前多了一条凳子和一张八仙桌，桌上还有4盘菜和一大壶酒。一见水猫子到来，杨富国便要他入座，还亲自为他斟酒。喝过了酒，杨富国方才说道，
1: 壮士，老夫想托你一办一件事。
0: 水猫子说，
1: 请讲。
0: 杨富国从桌子下搬出一个红木匣子说，
1: 这匣子里有一个灰袋子，请壮士把这个灰袋子塞到土龙口里，老夫啊当有重谢。
0: 水猫子笑着回答说，
1: 小事一桩，用不着谢。
0: 杨富国说，
1: 老夫一定要谢。这不，
0: 他抓起桌子上的搭链抖了一抖说，
1: 这里边是50两碎银，等你办完事上来，老朽就把它赠给你。
0: 水猫子欲待再拒，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双手接过红木匣子，跃入水中，潜入海底，来到土龙头前，打开红木匣子，取出灰袋子，正要往土龙口中塞，一只硕大的老鳖游了过来，高声叫道，
1: 且慢。
0: 水猫子扭头一看，除了一只大老鳖外，莫说是人，连个鬼影儿也没有。正感诧异，从大老鳖口中吐出了一串话，
1: 赵敬，你知道不知道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水猫子回答道，
1: 知道，装的是灰。什么灰？
3: 这不知道。
1: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这袋子里装的是骨灰，是杨富国爹妈的骨灰。
0: 水猫子一脸困惑地问，
3: 杨富国的爹妈既然死了，应该入土为安，为什么还要把他们烧成灰，还要让我把他们的骨灰塞进土龙的口里呢？
0: 大老鳖回答说，
1: 是想让他的后代做真龙天子啊。
0: 水猫子叹道，
3: 谚语说得好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话一点也不假。杨员外家财万贯，仍不满足，还想做天子。
0: 大老鳖说，
1: 故而我才赶来劝你，赶紧转回去，把你爹妈的尸体扒出来，烧成灰，装到袋子里，塞到土龙的口中，让你的后人也做一做天子。
3: 水猫子说，这受人之托，凡取而代之，有些不妥吧。 大老鳖见水猫子犹豫不决，劝着说：“
1: 这有什么不妥？从古至今，为了能当上天子，父子兄弟相残的大有人在。你和杨富国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死心塌地地给他做事啊？”
3: 这水猫子仍是有些犹豫，大老鳖轻叹一声说：“
1: 你真是一个信任。这样好不好？你把这个红木匣子放在这里，我带你看管。你转回去把你爹妈的骨头烧成灰，明天带来，与杨富国爹妈的骨灰一块塞进土龙口里。这样一来，你既不负杨富国之托，还能让自己的后人也做一做皇帝，岂不两全其美？”
3: 水猫子一连将头点了三点说：“你这主意不错，我听你的。”说毕向大老鳖伸作一计，游到了岸边。杨富国见水猫子空着手上岸，以为大功告成，将搭脸硬往水猫子手里塞。水猫子不收，二人你推我让，足有半刻钟。水猫子见推不掉，便从搭脸里取出了五两碎银，匆匆地走了。是夜，孤打二更，水猫子悄悄地来到爹妈的墓地，扒出他俩的尸骨，烧成了灰，装入一个黑布袋里面。于第二天午时一刻来到海边，跃身入水，游到土龙身边。大老鳖正坐在红木匣子上闭目美神，听到水响，忙睁开双眼闪到一边。水猫子向大老鳖点了点头，将手中的骨灰袋子塞到了土龙口中。只听吧嗒一声，土龙的嘴巴合住了。水猫子忙用手去掰，没有掰开。大老鳖跑过来帮助掰，也没有掰开。正无可奈何时，发现不远处的海底有一块锅片，忙捡了过来去撬土龙的嘴，不但没有撬开，连锅片也断为两截，其中一截留在了土龙的嘴里。大老鳖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根小木棒，继续撬，又把木棒撬断了，半截留在了土龙口里。水猫子无计可施，急得团团转。
4: 这可怎么办呢？受人之托，应当忠人之事。我，唉。
3: 土龙的头上突然冒出了一缕青烟，升到一丈多高的地方停了下来，幻化成一条金龙。水猫子和大老鳖见了，忙一起跪了下去。那金龙口吐玉鸡说：“
1: 赵敬，汝不必自责，此乃天命。汝虽说做的善事远不如杨富国，但汝是尽力而善，而又积了不少阴德，这果应该结在汝的后人身上。但因汝误把锅片和木棒塞入土龙之口，那就只有让姓郭的和姓柴的先做几年天子，而后才由汝的后人来做。至于杨富国爹娘的骨灰袋，可挂在土龙角上，让他的后人做一个保驾的将军，也算对得起他了。”
3: 水猫子高声说道：“
4: 多谢金龙指点迷津。”
3: 说毕一连扣了三个响头。等他抬起头时，金龙已经不见了。水猫子将红木匣子打开，取出骨灰袋子挂在了土龙角上，向大老鳖千恩万谢之后，携着空匣子返回岸上。也不知道他心中有鬼，还是因为有了银子，不想再从事摸鱼捕虾的营生，带着全家迁居涿州，定居下来。吕余庆听了水猫子起事，大喜道：“
4: 哎呀，这事真是够奇了，编成戏啊，肯定受人欢迎。我这就回去动笔，后天此时就可将剧本拿出来，请您辅凿。”
3: 赵普双手抱拳说：“
1: 这就有劳贤弟了。”
3: 隔了一日，吕余庆便将水猫子传奇的剧本写了出来。赵普一口气将剧本看完，觉得写得很好，营业进宫，将剧本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也觉着剧本写得不错，演出的事让赵普全权办理。
4: 这一半里，全国的戏班都在演《水猫子传奇》，而且每演出一场，由所在州县补银三两。推背图虽说发行的比《水猫子传奇》早，但能够看懂推背图的人并不多，故而街谈巷议的全是《水猫子传奇》，议论推背图的寥寥无几。苗逊也不是一个善茬，见赵普盖过了自己，岂能善罢甘休？
1: 哼，你赵普会编戏，难道我苗逊就不会吗？
4: 他连夜赶写了一个剧本，叫《宋天子华山斗棋》。这个剧本从赵匡胤官庙卜卦写起，一直写到华山斗棋。但斗棋的结果，赵匡胤不是输了，而是连赢三棋，逼得陈抟老祖不得不为他说琛，点检做天子。而且剧本的结局也很精彩。十年后，陈抟一觉醒来，骑上毛驴周游全国。行至函谷关前，路人纷纷说道：“赵匡胤当了皇帝。”他鼓掌大笑道：“
1: 好了好了，天下自此太平矣。”
4: 说罢又笑，笑得前仰后合，竟从驴上跌了下来。剧本写好后，苗逊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赞不绝口，说这个本子比赵普的《水猫子传奇》还好。既然写得比《水猫子传奇》好，岂能不演？这两个剧一演，加之推背图的发行，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赵匡胤得以为天子，乃是天命所归，并不存在篡国的问题。既然是天命所归，那么后周的遗老遗少，亦或是对赵匡胤不满甚至嫉妒的人，就不能再拿赵匡胤德国不正这件事向赵匡胤叫板了。自此，既无了刺客，更无人敢起兵造反，赵匡胤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的赵匡胤将苗逊擢为殿中侍御史，将赵普擢为兵部侍郎、枢密院副使，以酬编剧之功。赵匡胤从小就很淘气贪玩，而且弹弓也打得不错。封过苗逊和赵普，经常把朝中大事交给三个宰相和赵普处理，自己跑到御花园打鸟，乐此不疲。某一日，赵匡胤又在御花园打鸟，殿中丞雷德壤言有急事面奏，赵匡胤立即收起弹弓接见雷德壤。谁知雷德壤所奏之事一点也不急，他说他最近读了一本好书《孝经》。自古以来，有为的帝王无不倡导以孝治国，大宋亦当如是，应当将《孝经》颁行天下。赵匡胤听了，差一点把鼻子气歪，指着雷德壤的鼻子斥道：“
1: 这事有多急呀、啊！这事就是再等上十年去办也不为晚，滚！”
4: 雷德壤不紧不慢地说：“
1: 臣以为再怎么的，也比打鸟玩耍急一些。”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

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持续保持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地位，利用外资量稳制升；进出口双双大涨，中国外贸韧性持续释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九号正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发布了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持续保持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地位，存量外资稳中有升，来源地更加多元，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成为外资在华布局重点。报告显示，面对严峻复杂外部形势，中国利用外资在承压同时展现出较强韧性。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创历史新高。今年1月至6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4021.4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不断提升。2025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18亿元，占比约32%。引资来源地更加多元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拉动中国外资增长重要力量。报告提出，外资在华研发创新持续深化，研发中心加速落地。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近1/5，占比连续7年稳步上升。该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增长27.2%。近年来，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出现快速增长趋势，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将中国打造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实现在中国研发、在中国转化、向全球输出。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今天看到新华社发布的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6，作为一名在海外的侨商，我感触很深。报告里有一组数字让我特别振奋。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0000家，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这个成绩来之不易。说明什么？说明全球资本依然看好中国，中国依然是投资的乐土。更让我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已经达到约3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占比接近1/5，而且连续7年上升。这说明外资来中国不再只是看重低成本，而是

0: 也要清醒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竞争也很激烈。但这份报告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利用外资不仅量稳，更在直升。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来说，这既是信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发挥桥梁作用，把加拿大的技术人才和中国的市场产业链更好地对接起来。我相信，随着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未来会有更多外资企业选择中国，扎根中国。我们海外侨胞也愿意继续搭桥铺路，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前八个月的详细数据。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5: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4: 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5: 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4: 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
3: 今年前八个月外贸快速增长，并且实现连续四个月进口出口两位数的增长。那么从这样一份外贸的成绩当中，涂院长读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
6: 那么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的这个外贸环境其实也是波动很大的。但是呢，其实从更长的一个时间段来看，其实过去10年，我们的外贸环境一直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动荡。但是呢，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外贸呢是展现出中国这种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这种大国风范。其实我们看过去这10来年的这个外贸增长，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除了个别年份啊，像疫情这样的这个个别年份，其实总体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个确实展现了我觉得中国这种外贸发展也好，这个经济发展也好，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扎实基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依托我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我们这个生产力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非常可贵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业制造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不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停滞在某个产业阶段上，没有办法去实现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它的外贸可能就会相对的停滞。但是呢，我们是在原来非常这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上，还在不断的跃升。这是我们这个外贸能够保持一种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其实从这个前年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其实又开始 往上抬，那么今年的增长速度还比去年又

0: 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1: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2: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一到八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布局方面的话，因为数据其实这个有进有出，我们看到这个主体这个方面也是在趋于多元化的。那么我们看到跟东盟啊，还有跟我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贸易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主体它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成为了我们这一轮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地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市场的布局，我们在多元化这样的一个条线上其实持续的深耕，是吧，包括很多的新兴市场，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网络伙伴，在这样搭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有更强的实力去对冲有可能单一市场下可能会面临的脉冲式的，比如说这个需求的收缩，或者是持续的需求下行这样带来的风险。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有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试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降低了成本，真的是给他们保驾护航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顶住压力逆势上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所在。
1: 你刚才提到出口的结构啊，我们再来看几组细分的数据。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劳密产品是2.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0.6%。涂院长来说说，您觉得这两组数据啊，一升一降，这个背后您看到了我国出口结构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从我国的这个出口结构来看呢，其实机电产品早就已经是占大多数了，这个结构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国家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劳动力成本相对的提高，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就相对下降，所以占比是在下降的。当然现在这个前八个月呢，我们机电产品这个这么快的一个增长速度呢，也跟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国家呢，应该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中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是吧，跟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那么相关的这些产品包括像这个电力相关的，比如说变压器啊，当然也包括这个芯片相关的，存储芯片啊等等，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国，也包括服务器啊、电脑等等一系列的吧相关产品。所以呢，那么

0: 由于这个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投资非常的旺盛，所以对我们这个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也非常大。但是我们在其他的像这个汽车啊、船舶啊、家电这些领域仍然竞争力非常强，所以总体来看呢，确实机电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呢，现在增长速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其实八月份的数据也是很好的，增长也是在恢复性的增长。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我刚讲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跟贸易政策也有关系啊，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加征关税，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又是这个消费品，所以它容易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那么机电产品呢很多是中间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方式走出去，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当然现在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贸易政策环境在区域稳定，所以我刚讲为什么八月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据其实是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恢复性的一个增长啊。当然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我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包括金春其实也谈到了，我们整体的制造业的这个结构在不断的升级啊，所以相对比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呢，我们的竞争力其实仍然是非常强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两个数据啊，八月份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了接近130%，汽车出口保持在了4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啊。金春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高技术制造产品表现亮眼的原因有哪些？那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现在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2: 对，我们看到这一定是一个技术积累的一个持续的兑现，就刚才涂老师说的，而且我们综合来看，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一定是越来越强了，因为全球的这个新需求红利的释放，其实这个释放红利的释放其实是一个公平事件，但是你去怎么去接住它，是吧？然后这就看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波浪潮过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已经早有这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在技术落地和多年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程中，除了这个纯技术层面之外，我们在这个制造层面，就制造的很多细分赛道的层面，其实都进行了深耕。所以在这波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技术积累有一个兑付，然后那么其他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成本的优势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完全接住了这一波全球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出口竞争其实整个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主线上呢，其实从过去的原来拼成本拼规模，然后逐渐转向了拼技术拼附加值，那么这个也像涂老师刚才说的，其实这个现象也已经就是在近几年一直是持续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输出这个方面，原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看这个产品的，就是我们看终端的这个产品输出，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口能力其实也在逐步的增强，然后其实系统性的整个的配套产业能力的输出也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锂电池是吧，或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它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同步就要求你去做后续的回收，还有包括这个绿色这个方面的产业需要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企业其实是咬紧牙关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要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回应全球需求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更高水平，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效更长远的一个要求。
1: 那刚才我们主要聚焦的是出口，观察前八个月的外贸数据，大家会发现22%的进口增速也是格外亮眼。那么中国购物车到底从全世界采购了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产业升级类商品持续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6.21万亿元，增长31.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八个月，农产品进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6.6%， 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7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增速达到了22%，显著高于14.6%的出口增速。同时，八月份也是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那么，进口的增速持续快于出口，涂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又反映了我们现在国内经济是怎样的一种运行态势？
0: 这确实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从以往来看不是很常见啊。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啊，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啊，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大规模是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大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这样的这个资源类的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地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维护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畅通，因为我们的进口结构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间品的，还有包括这个特别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得到红利，它关系到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持续的这个活力和动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全球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它其实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订单，然后来保障这个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运转，从而避免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脱钩啊、断裂比较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中间做了比较关键的这个力量。 长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持续这个出口这个方面，然后一直在坚定的这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信号，那么来对冲现在目前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进口规模，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践行来推进更加包容

0: 的经济全球化。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3: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14: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3: 有记者提到，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14: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3: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 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4: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0: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12: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13: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4: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15: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13: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
1: 环球华人，
13: 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12: 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12: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16: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 P1 的海上巡逻机、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0: F-15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七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4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8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2: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1年左右。现在来看呢，他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3: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 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只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 EPP 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4: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2: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地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4: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3: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4: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风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0: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 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4: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1: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
2: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 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4: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0: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4: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
6: 路。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3: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4: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竿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5: 干60多年了，从那个一月份那就开始做轮，轮到俺叔也轮到。

0: 穷上还得挣15块钱一天。
1: 在开煮的过程中，数瓜竹篾这道火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0: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1: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它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2: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人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1: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在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2: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性。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1: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2: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

0: 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1: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玉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1: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5: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1: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悦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6: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1: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7: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1: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8: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钩织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到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社区居民薛秋菊，
9: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1: 张明，
6: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6: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 还有呢，就是作为月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10: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6: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1: 一条大河，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七百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0: 道一声谢谢。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5: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6: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了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5: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7: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5: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8: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

0: 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1: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2: 我们还有一个储物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1: 参赛选手张志言：
3: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1: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4: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1: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4: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1: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5: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1: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6: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1: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7: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倡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4: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1: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8: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9: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10: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1: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0: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冒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3个海区分为北、东、南3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义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冒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3: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现在我们干的是吧，只要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啦，一般来说有这事。
2: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3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7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2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迷、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3: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众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不到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一大，哎呀，相当的好。
2: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 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3: 后跟咱52年忙联会，就忙一联欢会，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忙一甩太低了。后来又改了忙一曲艺顶。
2: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3: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什么现在吧，跳个这么高，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2: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

0: 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1: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中医传奇古方。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龙胆泻肝汤。肝火上炎都有哪些症状？龙胆泻肝汤又是如何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的呢？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国伟教授为我们解析。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有头晕头痛、口苦口干、耳鸣耳聋、急躁易怒、失眠等症状，这些症状如果不加以诊治，经年日久，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医认为，火往上走，湿热则下注，因此人体上火很有可能表现出一些头面部的症状，而头晕头痛、口苦耳鸣等症状很有可能是肝胆实火引起的。中医有这样一个古老良方，龙胆泻肝汤，它对于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谓见效快，药到病除。但使用它还是有一定的禁忌和注意事项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辩证地使用龙胆泻肝汤？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让我们一起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清泻肝胆龙胆泻肝汤。
2: 1941年的冬天，全国名老中医万永生的门诊来了一位56岁的男士，头上顶着一个毛巾，来看什么病呢？鼻尿，就是鼻子出血了，流鼻血，已经几天了？6天了。流鼻血这应该很好治疗的，但是6天一直在渗血，把鼻子堵上了，从口腔渗出血了。所以这个患者为什么用毛巾搁在头顶呢？因为来就诊之前有人说了，热可以造成出血，冷可以止血，所以告诉他用井水，井水是冰凉的，把毛巾用井水浸湿以后搁在头顶，可是一会儿这毛巾就热了，他还得换，所以就这样鼻血减轻了一些，但是一直还在流。万老先生一看这人体型硕大，说白了就是胖呗，平素高血压，声音高亢，平时脾气特别大，急躁易怒，这次就是因为一个事儿生了一个大气，出现流鼻血了。万老先生一号脉，脉象是什么？弦硕。弦是什么？就是如按琴弦，咱们六弦琴，小提琴琴弦，大家按一下就知道它多硬。这在中医里边认为是痛症，还有高血压，还有肝病容易出现这个弦脉，所以在我门诊中弦脉的人特别多，因为我看肝病比较多。那这个弦脉那跟他高血压就比较相符了。硕脉是什么意思？硕脉就是跳得快，硕脉主热症实症，所以他这个属于热症实症。万老先生给他开了5副药，用了一个名方，吃了一剂，鼻血止住了。那万老先生怎么考虑的？这个患者平素就体质偏热，高血压，爱吃肉，又爱喝酒，所以说属于肝胆实火，肝火上炎，热破血行，所以出现了流鼻血。用了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清利肝。

0: 救人生命更有价值，所以学医了，经典著作他都去攻读数遍。后来他发现了，发现什么了？发现历代的医家著书立说的比较多，但是这些书呢都比较繁琐，他认为对于初学者、对于传承非常麻烦，所以他呢就把历代的这些医方名著熟读了以后。 结合了自己的临床、学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的东西在实践中加以证明。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在康熙21年（1682年），写成了一本书，叫《医方集解》。这本书面世以后，引起了当时的中医学家，就是中医从业者大家的认可，广泛的推崇。 因为它非常简单，简便易行，学起来也容易了。而这本书里边就记录了龙胆泻肝汤，但是现在其实对龙胆泻肝汤它的出处也有很大的分歧，主要的认为它出自《医方集解》，但是有其他的论述啊，有的医家认为出自《医宗经鉴》，而《医方集解》里边说这个龙胆泻肝汤来源于。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但是有人考察了，在局方这本书里边，根本没有龙胆泻肝汤的身影，所以后来医家就认为还是出在《医方集解》，但是李东垣有一个蓝史秘藏，里边也有龙胆泻肝汤，但是这个龙胆泻肝汤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还是有药味的差别。龙胆泻肝汤。 是治疗热症、实症、脏腑实热、肝胆实火的一个病。热症用什么药？用凉药。这个人体质比较好，又实症热症比较明显的，所以用的药一定是苦寒药居多，而且往往是大苦大寒的药，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中药里边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
1: 寒热温凉，什么是五味？酸苦甘辛咸，那这个吃着四气五味是为了干什么呢？治病。比如说大热之药附子、肉桂，你闻起来气味浓烈，直呛口鼻。那大寒的药呢？大寒之品，比如说黄连、栀子，吃起来苦不堪言。大家都知道，经常是文学作品说了一句话：“我的命比黄连还苦啊。” 今天我告诉大家，中医的苦寒药黄连还不算特别苦的，比如龙胆草比黄连还苦。还有什么苦药啊？莲子心、木通、锦灯笼，这些其实程度上比黄连还苦。所以中医的苦寒药一定是治疗大热、实热之症。而中医讲的四气五味是根据疾病的情况，寒症用热药，热症用寒药。 而食物也一样，中医讲的食物也有四气五味，比如说苦瓜。从性味来说，属苦的、属凉的，什么时候吃啊？夏天吃。为什么？清心火。所以食物也有属性，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就可以起到养生防病的目的。龙胆泻肝汤这一传奇古方。 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演变。除了汪昂的《医方集解》，还有很多古代医书中也出现了龙胆泻肝汤的身影，但它们在药味组成上略有差异，疗效上也不尽相同。那么，与其他医书中的记载相比，如今主流的《医方集解》中的龙胆泻肝汤有什么治疗优势？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
0: 龙胆泻肝汤出自《医方集解》，其实这个方子出现以后，在临床也有很多龙胆泻肝汤的应用。从现在来看，龙胆泻肝汤是一个清热剂，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主治一些肝火上炎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头晕、头疼、口苦、耳鸣、耳聋，还有一些。 胁肋胀满、急躁易怒、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数等等，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效果比较好。

0: 大家看药味的组成，龙胆泻肝汤，积方积解汪昂，它用龙胆草、黄芩、栀子、泽泻、木通、车前子、当归，还有生地黄、柴胡、甘草，这十味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实际上这十味药大家看它的君药龙胆草、龙胆泻肝汤嘛，名字都出来了，一定是龙胆草是君药，苦寒大寒的药，清利肝胆湿火，湿热下注的下焦湿热，上下都止，用了栀子、黄芩清脏腑之热，栀子可以清三焦之火，加重主要清热泻火的作用，用泽泻、木通、车前子清热利湿，把热带出去，这样通过清热利湿的作用火就得消了，共同为臣药。生地凉血清热，柴胡疏肝理气解郁，调和这些药物直拉病索。为什么呢？因为这柴胡它是入肝经的，带领这些药到了肝经来清肝胆的实火，所以这些药组合起来加上当归啊、养血活血啊，这些药加起来其实共同清了肝胆的实火。当然李东垣其实他的蓝屎秘藏中的龙胆泻肝汤它是七味药，治疗下焦湿热的，那这两个方子有什么区别呢？差了三味药，哪三味呢？黄芩、栀子和甘草。有什么不同呢？龙胆泻肝汤上可以清肝胆湿火，下可以泻湿热的下注，所以汪昂这个龙胆泻肝汤上下通治，而李东垣那个龙胆泻肝汤只治疗下焦的湿热，就病在下焦。这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火是往哪儿走呢？往上走，我们家里的燃气点燃的火一定是往上走，所以一说这个人上火了一定是在上焦头面部为主，没有说这个我最近上火了我脚疼，不会是这么说的。所以火是往上走，那湿呢？湿等同于水，水往低处流，所以湿一定是往下焦走，湿热下注，比如出现男性的湿疹，女性的黄疸，这些都是湿热下注的表现。蓝屎秘藏李东垣这个龙胆泻肝汤是治疗下焦湿热的，它对于清肝胆湿火效果就不如汪昂的龙胆泻肝汤了，这就是两个方子的差别。所以大家知道湿热往下处走比较多见，而火一定是往上，表现出头晕啊、耳鸣啊、口苦啊、咽干啊，这些用龙胆泻肝汤。所以在临床上我经常用到龙胆泻肝汤其中的组成，比如说流鼻血我经常用炒栀子，口苦湿热比较重的我一般用龙胆泻肝汤里边的君药龙胆草，治疗口苦效果比较好。但是这些药一定记住不能常用，苦寒直折的药都是大寒的药，可以伤及正气、伤及阳气、伤及脾胃，所以药到病除马上停止。那从这点来说，临床上其实龙胆泻肝汤治疗及外科疾病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湿疹，北京中医院著名的老中医赵炳南教授治疗皮外科疾病就喜欢用龙胆泻肝汤。赵老是中国中医皮外科的奠基人，他在1971年的三月曾经治疗了一个湿疹的患者，一位男士6年前发生湿疹，反复6年了，巨疼巨痒，身体皮肤凡是像这个肘窝处、腘窝处特别明显，这个部位通气不好容易产生湿疹，后来发生了全身，很多皮肤反复出现湿疹以后会出现什么大家都有体会，皮肤变厚了、角化了， 粗糙了。湿性治病的特点是缠绵难愈，反复出现，患过湿疹人都知道，所以反复的长，而且关键是巨痒，会影响你生活质量，影响工作，甚至影响睡眠。所以这个男士到赵老的门诊一看，皮肤已经粗糙角化变硬了。赵老一看这种情况，给他看了一看舌苔，舌苔是白腻的，脉是什么？脉是滑的。舌苔白腻脉滑说明什么？湿气比较重。所以赵老给他辨证是湿热内蕴，湿热发于肌肤。湿热内蕴的辨证的依靠是什么呢？舌质红，苔是白而且腻微黄，脉是滑的，滑脉属于湿症比较明显。治法除湿润肤，解毒止痒。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想，湿疹最痛苦的是痒，不止痒，生活、工作、睡眠都会影响。所以说赵老先把这个给解决了，开了20副龙胆泻肝汤加减，包括了什么？龙胆草、大黄、黄柏、黄芩、生白术、赤茯苓、白藓皮、干生地、生槐花、苍耳子、泽泻，主要是龙胆泻肝汤的加减，连服了20剂，在一复诊一看，患者的新的湿疹几乎都没了，不再起了，老的湿疹皮肤变软了，颜色也暗淡了许多，关键的环节痒止住了，所以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赵老又改成成药，以龙胆泻肝汤为主，吃了一段时间，不到一个月，然后再次复诊的时候，已经过了几个月了。为什么呢？病人觉得完全好了，角化层和皮肤的粗糙基本去掉了，恢复了患湿疹之前的皮肤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着急复诊了。从这点来看，辨证只要准确，对于湿疹这样的顽固性的皮肤病，用龙胆泻肝效果非常好。所以赵老的经验里边介绍了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急性的湿疹，还有一些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等皮肤病，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剂。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好，听众朋友，关于龙胆泻肝汤，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聊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落雪欲暖，融成小雨如酥，醒了一冬沉寂，蒙了桃红新绿，备下罗浮和春卷，图个春之吉祥。

加红萝卜丝炒至七成熟，再入豆芽翻炒，豆芽柔脆清淡爽口，可清春之燥气。炒至熟烂，再加白糖酱油

沸水加油盐少许，将虾仁焯熟备用，取一平底锅小火预热，用刷子搅些面糊，在锅中快速刷成圆形，再将空隙填满，待边缘自然翘起，顺其整张拎起取出，展片

半仙面粉糊封口，食不散。此卷可直接食用。是皮弹馅脆，软硬兼宜。或入锅煎至金黄。

0: 是皮酥馅制，别来一分滋味入口。大地薄青染，卷一卷银缕红丝迎春来。碧林鸟语，枫叶摇曳。乱花迷人眼，只道最是一年好时节，足欣喜。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乙型肝炎的防治。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进入今天中华养生的健康诊疗室。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中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感染六科的陈黎明医生，请他来跟我们说一说乙型肝炎的防治问题。那在我们上一期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啊，陈医生为我们介绍了乙型肝炎的一些表现，还有大三阳、小三阳、乙肝五项的一些这些指标的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内容呢，就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是否需要治疗。好，下面就请听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记者和陈黎明医生的访谈录音。
14: 陈大夫，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挺幸运的。您刚才讲到了90后这波孩子，将来可能他们的这个乙肝病毒携带率是大大的下降。
15: 对，
14: 意味着等他们长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们的病人可能就没那么多了。
15: 对，到时候我们可能就失业了，但是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4: 但是暂时还失不了业，还有大量的这种携带者和病人呢，需要你们去 帮助。想问一下，携带者和病人刚才的这个界限我们已经说清楚了，携带者需不需要治疗？病人什么情况下有什么症状，有什么情况下需要治疗呢？
15: 对于携带者来讲，绝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是不需要进行任何治疗的，只需要定期进行复查，就比如说半年到一年查一次就行了。对于携带者这种情况，这种人啦，他们如果要进行检查，有的情况就是他突然感觉身上没劲了，不想吃饭了，或者小便变黄了，这种情况是需要随时到医院去检查去。除此以外，他们一般一年查一次，或者要谨慎一些，半年查一次就足够了。
14: 那么从携带到发病一般会经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哪些因素会促使他发病？哪些因素会帮助他控制的好一点，永远是携带，不至于到了乙型肝炎这样一个疾病的状态？
15: 实际上就是说乙肝病毒在咱们国家来讲

0: 西安就是说有，9000万人的那个携带者，就是感染者，但实际上发病的人呢，也就是1/5，稍微强一点，绝大多数的人，他终身都不会发病。
1: 哦，大多数人都不会发
0: 对，
1: 病。
0: 然后它是会引起发病的因素呢，就是挺多很多的。一个就是说，尤其是就是我们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饮酒，尤其是长期大量的饮酒，这种对于那个肝炎的激发是会，相当重要。就我们病房里面很多病人都会有是这种情况，因此在我们的，因为女同志喝酒少，男同志喝酒多哈，在我们病房里面绝大多数是男
1: 男的
0: 病人
1: 男病人
0: 啊，对，
1: 多，
0: 所以这个可能是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劳累，
1: 劳累，
0: 劳累就过分的劳累，有的时候也可以，导致机体免疫功能改变，然后导致那个病情的发作。同时，可能有时候情绪就是说，那种极端的那种，就是属于那种极端的那个精神情绪的这种
1: 波
0: 变
1: 动，
0: 化啊，也有可能导致那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变以后，就是就导致那个疾病的发生
1: 就是说，饮酒、劳累、情绪，这
0: 啊。
1: 三个是这个加重这样一个病情发展的这样一个元凶，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翻过来说，控制好这三个的话呢，有可能就是您万一不幸就是一个携带者，但是可能就是终身携带，也不会有大的麻烦。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一般到了乙型肝炎，是一旦发现已经是乙型肝炎的这样一个病人的，就需要去治疗了，还是也可以有一个观察期？
0: 一般情况下是，要是乙型肝炎的话，我们一般是就是诊断乙型肝炎的标准，就是说除了奥康阳性以外，就携带者突然就出现那个转氨酶，我们有两个转氨，一般患有两个转氨酶，就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升高啊，还有黄疸升高。如果是这些指标升高到一定的数值，那根据每个医生的判断，我们比如说转氨酶是40以下为正常，有的时候。比如生长了就升高到100多、200多，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肯定会要求病人接受治疗。但是如果是，比如说40为正常的话，达到50、60这种情况，有的医生可能会给予治疗，但有些医生可能会继续再观察一下。有的时候可能劳累啦，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什么别的什么原因，所以有一些可能是休息个几天，再复查的时候可
1: 调
0: 能
1: 整
0: 刚
1: 调
0: 好
1: 整
0: 就
1: 就
0: 会
1: 好
0: 正
1: 了。
0: 常啊，你这样。
1: 这些指标有没有逆转的可能？
0: 逆转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比较小。一般那个携带者他有可能变化的，依康原变化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就有时候咱们说，就大三阳跟小三阳的转化，有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在部分病人中会
1: 出现，
0: 出现啊，
1: 但是完全说把它消除了就很难，或
0: 就
1: 者
0: 是
1: 说，
0: 把乙肝病毒消除了。很难，对啊，就是乙肝病毒，绝大多数的，就是慢性乙肝病人是不能根治的，急性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根治的，这是一个区别。然后对于慢性乙肝病人，就是说他那个在携带者尽量是不要治疗，尽量是我的观点哈，就是绝大多数人那个咱们那个观点都是认为，如果携带者最好不要治疗，等到发病以后，因为咱们现在治疗抗乙肝病毒的。两大类抗病毒药，一类是干扰素类，一类是核苷酸类药物。在这些药物的作用，都是在病人就是发病以
1: 发病
0: 后，
1: 了
0: 效果
1: 比
0: 才
1: 较
0: 能
1: 好。
0: 比较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在携带的时候，一般治疗就是没有效果。有的时候可能治疗以后，可能原来是携带者，有的时候治疗不好，还有可
1: 还
0: 能
1: 激
0: 变成
1: 发了，就
0: 可
1: 是，
0: 能还变成病人了，就是这样。治疗还是最好是到专科，请专科医生给治疗。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病人，他有的时候不是专科病人，不是专科医生，他们来碰到这种奥康阳性的，一上来就把很强的那个
1: 抗病毒给，
0: 核苷酸的药物给吃上了。这种药物一吃，一般情况下吃很多年，然后有些他们讲的也是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吃上去以后停了以后反热，会导致病情发作。
1: 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急性的哈，我们接触到的这个问题，好像大部分人是这个慢性的相对多一点，是吧？
0: 对，
1: 慢性和急性的这种界限在哪里
0: 一般情况下，急性的我们是现在按诊断标准上讲，就是说病就从发现有乙肝到那个到诊断这个时间是一般是半年以内，如果是超过半年。

0: 年了，我们就称为慢性。半
1: 嗯。
0: 年以就一类的话是急性的。
1: 嗯。
0: 急性的除了有这个时间标准以外，一般急性的肝炎，它感染的时候，它会有比较明显的症状，
1: 症状。
0: 比如我不想吃饭啊，身上感觉没劲啊，还有恶心啊、呕吐啊。有的病人开始可能有点发烧，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一般情况都会有一些黄疸，就是咱们称之为急性黄疸性肝炎。
1: 这个跟甲肝是比较相像，是不是症状上？
0: 对，在那个症状上，开始甲肝跟乙肝有时候。这是急性乙肝，有时候不好区别，
1: 哦，
0: 靠化验指标，
1: 嗯，就是急性的，如果及时治疗的话，是有可能治愈
0: 就是说85%以上吧，现在是基本上是都可以治愈。
1: 的。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乙肝病人当中，规范治疗，能够坚持规范治疗的，大概有多少？这个规范治疗的这样一个疗程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根据病人不同病人不同病情，我还根据病人的经济情况。一般我们现在刚才我说过，就是有两大类抗病毒药。如果对于一般的慢性肝炎，我们会给病人尽量的考虑使用那个干扰素类的抗病毒药。干扰素类的抗病毒药呢，它一般也有分那个长效和短效。这种呢，就是药呢，一般情况下是治疗半年到1年。一般我们在治疗3个月以后，对病人的那个抗病毒效果进行初步评估，然后如果是效果比较好，会接受抗病毒；如果是完全没有效果，也有可能换药，再有可能就是说，停止治疗。到半年的时候进行第二次评估，正式评估的时候，一般就是看看病人，有没有效果。如果是没有效果，就可以停药了；如果是有效果，可以继续考虑再用半年。对于核苷酸类的药物了，抗病毒了，用上去以后，一般，要跟病人讲清楚，这种就是说用上去以后，尤其对肝硬化的病人，现在大家一般跟病人交代的时候，医生跟病人交代的时候，就是考虑是要终身用药，一旦吃上以后就不能停。对于慢性乙肝的病人呢，用上这个核苷酸类药物的话，那个具体的什么时候停药，有些指标，但是呢，还是跟医生那个。判断有关系，
1: 个体的情况哈
0: 对，
1: 有关系，怎么样？那么携带的这个阶段，我们能做些什么？
0: 这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但那个携带者啊，一般情况下他是，带着病毒，但是呢，病毒跟机体产生共生，这时候病毒并没有对机体产生损害。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个是目前的科学方法治疗的话，也不能清除病毒。所以呢，治疗的话就没有多大意义。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现在要治疗的话，它不仅能不能清除病毒，有可能反而呢导
1: 激
0: 致
1: 发了，
0: 机体的免疫功能，然后呢免疫功能与病毒的那个共同斗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肝脏的损害，就成为了真正的肝炎。那时候反而要需要治疗了。所以就这类基于这两大理由，所以目前一般对于携带者不进行治疗。
1: 咱们中国人喜欢讲究这个护肝，像这批病人是不是尤其要考虑护肝？怎么去保护？
0: 这种病人，就是从我自己的观点看，是不需要用任何治疗的。用药，咱们中国俗话说就是"是药三分
1: 三分
0: 毒
1: 毒
0: ”啊，
1: 啊，
0: 所以用的药多，这个药所有的药都会到肝脏进行解毒去，所以用药越多，对肝脏的负担，有的
1: 损
0: 药
1: 伤
0: 物
1: 越
0: 还可
1: 大。
0: 能导致肝脏的药物性肝损害，就是最好不要用任何药。
1: 那他能做些什么，就是不让这个病情发展呢？
0: 这个能做的事，我觉得就是定期复查，
1: 定期复
0: 就
1: 查。
0: 自己做好自己的生活规律，
1: 生
0: 避
1: 活
0: 免
1: 方
0: 饮
1: 式。
0: 酒，别特别的熬夜啊，别特别劳累，就是过度劳累，我是说这个意思，不是说一般的劳累。
1: 如果这个事儿不管的话，乙肝不管，最后会发展到什么情况？危害大吗？除了传染这一部分，就他自身的来说，
0: 乙肝那个不管它，就有相当多的这个乙肝病毒携带，就是大多数的，基本上它终身就是携带者，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自己注意保养，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些诱因，可能会变成慢性病毒性肝炎，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治疗。出现那个慢性病毒性肝炎，如果经过合适的治疗，它也可以恢复到病毒就是那种病后携带。那种状态，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再治疗了。如果是这种状态，不注意， 到慢性肝炎的时候不注意，还经常喝酒，还经常那个特别劳累的话，这种有可能，极少数的病人有可能发展到肝硬化。
1: 肝硬化，
0: 对。
1: 哦，
2: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呢，奶奶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是想帮着儿子带孙子，孙子出生当天呢就打了乙肝疫苗，这种情况孙子能够得到保护吗？
0: 这种情况一般要看一看，就是说那个这个孙子啊，他那个要化验一下他有没有保护性抗体。如果有保护性抗体，他奶奶呢最好能检查一下有没有那个一个项目叫 HBV DNA， 就是说有没有病毒复制。如果没有病毒复制，而且这个宝宝呢又有保护性抗体，这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是这个孙子要是没有保护性抗体，最好暂时呢还不要让他的奶奶去带孩子。这种应该是可以打疫苗，跟正常人一样打疫苗。如果是那个家里面就一个人有奥康阳性，其他人那个没有保护性抗体，这时候最好呢是他这个有奥康阳性的这个人呢，最好呢用一双自用的筷子就行。
1: 主要还是不要形成这种交叉感染啊。
0: 对对。
2: 还有的朋友来咨询乙肝疫苗方面的问题，一位朋友说他打了第一针，第二针呢是没打，已经过去3个月了，还能够继续打第二针和第三针吗？
0: 一般情况下最好是按照那个要求规定打，但是如果既然这个时间错过了，叫亡羊补牢，犹未未晚，最好了还是把后两针接着打下去。
1: 还有朋友是打了2针，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打了2针，第三针没打，这个时候怎么办？还会得乙肝吗？
0: 这个可以让他化验一下，他现在就抗体情况怎么样？如果是没有产生，可以再考，这可要考虑还需要打。如果是产生了，要看抗体的低度，如果低度很高，就可以后一针也不一定非得要打。如果是抗体不是很高，可以打再接着打第三针。
2: 刚才还有一位糖尿病的患者也是咨询他能不能够打这个疫苗。这是一位24岁的男性，说他患有糖尿病2年了，类型是1.5型，现在是用胰岛素治疗呢。那么上次体检呢，结果显示是没有乙肝的抗体。他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打乙肝疫苗？怎么打好？
0: 这种应该是可以打疫苗，跟正常人一样打疫苗，打3针。
1: 就可以跟正常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2: 对的，男性，他呢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说1-3为阳性，10几年呢肝功能一直是正常的 ，DNA 病毒有些高，医生叫他半年做一次检查。他想问一下，做什么检查就行呢？
0: 这个一般要是检查的话，最好肝功是肯定要化验的，因为肝功是判断这个有没有炎症的最主要的指标。然后如果经济情况好的话，最好呢能够将乙肝五项或HBV DNA 一起检查。最好呢还有情况可以做一次，考虑做一次 B 超。
1: 做 B 超主要是看看
0: 看肝脏的那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方面区别，对于他那个其他具体再要区别的话一般不太好区别。然后在这种情况里防治最好是就是说要自己注意生活饮食规律，饮食这方面的控制最好。这脂肪肝的情况一般都是比较饮食过剩，最好要一个是要注意比较肥胖的人，一般这种情况需要减肥。然后呢如果是定量检测，如果是低度已经很低了，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再那个就是再打一针。如果是定量还是很高，那也与时间
1: 没有问题。我还想补一个问题，就是得过急性乙肝的人以后会不会会产生一个抗体，不得这种慢性乙肝了，还是他还需要再打针？
0: 一般情况下得过一次急性乙肝的病人，他是病后就是治愈以后，一般情况下都会产生永久性的
2: 抗体
0: ，就是不需要再进行预防接种或进行那个打疫苗，一般情况下都不需要。但这个病人这个人同志就是说有点特殊，但就是说一个是他当时是不是确确实实的确诊为
1: 乙肝，
0: 急性乙肝啊，这个是个很重要，因为其他的病毒也可能引起肝炎发作，所以这个是他是不是就确确实实急性乙肝。如果是的话， 这种还是比较少见，但是也没有关系，他如果是没有抗体的话，也可以考虑。

0: 打乙肝疫苗，
1: 他这个也可以考虑
0: 啊，
1: 的啊，
0: 可以打乙肝疫苗。
1: 就是如果说五项全部是阴性，不管你过去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时候都可以
0: 都
1: 考
0: 可以考
1: 虑
0: 虑，对，
1: 打疫苗的
0: 对。
1: 哦。那么像这种大部分得过一次的人是基本上是不会再有慢性的哈。
0: 一般得过一次急性乙肝那边，那个人，他要是治愈以后，一般不会再得乙肝。
1: 那么得过甲肝的呢？
0: 甲肝也是属于这个终身免疫，就是得上甲肝以后，得过一次，基本上没有得第二次的。
1: 但是这个什么甲乙丙之间，他们之间互相之间是没有这种，
0: 没有这种
1: 抵
0: 免
1: 御
0: 疫
1: 这
0: 的。
1: 种，说我得了一次甲肝，乙肝也不会得了，不
0: 那
1: 会有这种问题
0: 对
1: 哈。
0: 对，不会。
2: 还是两种疾病。
0: 对，是两种，它两种病毒完全不一样。
1: 好，
2: 来这位朋友，他妈妈是小三阳，问能不能喂奶，跟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有一些相像。
1: 会出现这种阳性，然后逐渐的四
2: 变
1: 啊
2: 成
1: 五
2: 二
1: 啊，
2: 五。
1: 慢慢就又变成阴性，就剩下一二了。
0: 刺激机体产生表面抗体，不会出现第四项或第五项，就一抗体。
3: 沙发，意大利名师设计，品牌好。
0: 刺激机体产生表面抗体。
4: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感染科的陈黎明医生为我们解答了乙型肝炎在日常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这个内容呢，就播送完了。同时，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聆听与陪伴。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6: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7: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8: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9: 对，
10: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4: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十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十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十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十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十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十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最近歌手刀郎的一首《罗刹海市》让清代杰出文学家、优秀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火了。这首歌中的故事就出自于蒲松龄写的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聊斋志异》。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近200万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文豪，却一生勤于耕耘而志不得深。他的清贫不仅写在了他的作品中，也流传在民间。据说有一次朋友来家做客，蒲松龄想招待朋友吃饭，家里却只有6文钱。蒲松龄让妻子买了韭菜一把、豆腐渣一团、冬瓜一个，并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柳叶，从鸡窝里掏出2个鲜鸡蛋，做了4道菜。菜做好后，蒲松龄别出心裁，竟用杜甫的一首诗完成了一顿宴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杜甫的这首诗《绝句》。《绝句》，唐·杜甫。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没错，这4句诗就是蒲松龄宴请朋友的4道菜。第1道菜是清炒韭菜，上面铺着2个蛋黄。第2道菜是焯好的柳叶，撒上细盐，围一圈蛋白。第3道菜是清炒豆腐渣。第4道菜是清汤上飘着冬瓜客的小船。朋友们饶有兴味地边听解说边吃，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在这里，他们不但吃到从未吃过的美味，还沉浸在美的意境中，生发丰富的想象。这是从那些喧嚣浮华的酒肉宴席上永远也无法得到的，怎能不交口称赞。而这首绝句对杜甫来说有着更深的意蕴。这首诗写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的第2年，也就是公元763年，杜甫回到了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当时他的心情很好，面对这眼前的一派生机勃勃，情不自禁写下这首集景小诗。诗歌以一幅富有生机的自然美景切入，给人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翠是新绿，是初春时节万物复苏萌发生机时的颜色。黄鹂居柳上而鸣，这是在静中欲动的生机。白鹭在这个清新的天际中飞翔，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一种向上的奋发。这种由下而上、由近而远的描写，使诗人所能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生机充盈着整个环境，从另一角度显出早春生机之盛。由此也可以引发联想到身处荒野的高洁之士被提拔高升了，这也突出了末句中来船的重要性。接下来的窗含西岭千秋雪，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暮春初夏时节，西岭雪还未融化，足见雪存在之久远。千秋这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却影射了修炼的艰辛，更蕴含了多少诗意与落寞，表达的是有人在这里寒窗苦读，学成要出山的意象，也包含了对自我的肯定。末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言下之意是接自己出山的船已经停泊在家门口了。万里船隐含了学有所成、要去纵横天下的寓意。杜甫这次来到成都，是因言武举荐出来做官共事，而三国时期有个同名同姓的东吴言武是著名奇士。

0: 在描写自然风景，实则托物言志，表达了杜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读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和读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呢？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古代的茗粥啊，也就是茶粥，但是呢，这碗茶粥究竟是什么样子啊？怎么做出来的啊？并没有详细的交代。当代的这个散文家啊，这个汪曾祺先生呢，他就曾经在这个《寻常茶话》这本书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茶粥。他就说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啊，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啊。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啊，自以为很好喝。汪曾祺先生所讲的啊，这种茶粥呢，在日本人的餐饮习惯当中呢，也就是说用这个茶汁、茶汤，哎，来调配出来的这种茶粥，这和中国南方啊有些家庭里所喝的那种茶粥还是有所不同。同样，跟唐代的这个茶粥，哎，也有那么一点距离，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当时在唐代呢，流行的是这种煎茶法，也就是说，把这个蒸青的茶饼啊磨碎了以后，是直接投入到这个容器当中呢来这个煎煮。那所以说呢，他喝的时候呢是连茶带汤一起喝进去啊，他并没有茶水分离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呢，按照这样的一种啊饮茶的习惯呢，楚光义当年他所吃的这碗茶粥啊，它里面呢一定是有茶叶的。哎，那么具体这碗茶粥里它都有一些什么食材呢？其实陆羽在这个《茶经》当中呢是有所记载的啊，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啊，或扬令滑，或煮去沫，似沟渠间汽水耳，而习俗不已。这个当然，陆羽是带着一种嘲讽的姿态来评价这种茶饮的啊，认为这个就是不上档次，非常粗俗的啊一种吃法啊，或者说饮法。但是同样呢，也能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像这种吃法在唐代的时候是习俗不已。哎，也就是说非常的普遍啊，非常的普通，也非常的深入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生活的饮食的习俗当中。哎，所以呢很有可能呢，这个楚光义他在盛夏解暑的这碗茶粥里呢，一定是放入了葱啊、姜啊、枣啊、橘皮啊、茱萸啊、薄荷呀、加入了这样一些食材才对。那么这碗茶粥它究竟什么样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皮蛋瘦肉粥啊，那它就是一个粥的形态。那唐代的这个茶粥是不是也大概如此呢？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王维在这个赠吴官这首诗当中呢，也说叫茗糜，这个糜呢就是煮的稀巴烂的这种粥，也就是说把这个粥呢煮到这种糊状，哎，就大概是当时的茗粥的这样的一个样态了。总的来说呢，唐代的这个茗粥啊，既是茶，哎，又是米，同时呢又兼顾各种香料食材的，哎，这样的一种由米做成的米糊。像这样一碗粥呢，在盛夏时节端到自己的这个面前呢，它既有这个茶叶的这种清香 和淡淡的苦味，同时呢又有茱萸葱姜的这

0: 种香气，哎，一碗吃进去呢，我想一定是刺激味蕾啊，令人兴奋，尤其是在这个苦夏时节啊，明粥啊就成了当时人的这种消暑的最佳美食，哎。那么当然，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里呢，啊，茶粥并不流行，反而到了一些偏远地区呢，这种明粥自古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呢，仍然是可以看到的，哎，比如说，像在中国湖南安化县的眉山擂茶，哎，就颇有那么一点当年唐代明粥的这种古风。那么这个眉山的擂茶它怎么制作的呢？哎，它的原料呢？哎，主要是一些新鲜的茶叶，哎，然后很多南方人非常熟悉的炒米，哎，还有点这个鲜花生仁和这个熟花生仁，哎，混合的啊，这样的一些搭配。那当然了，还有两样比较重要的工具，哎，就是擂钵啊和这个擂茶棒。所谓的这个擂钵呢，也就是当地烧制的一种粗制的陶器啊，个头呢大小啊就和这个蒸锅差不多。哎，但是呢却是一种倒圆锥形，里面呢还有一排排的这个暗齿，哎，它可以起到加快研磨力度的，哎，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擂茶棒呢，就是一根半米长短的木棒，哎，是用当地的这种山茶木啊制作而成，非常的坚固，而且呢它还有一点这种淡淡的清香味儿，哎。那么当地人在这个打擂茶的时候呢，一般是要坐下来，用这个双腿啊固定擂钵，再用右手啊攥紧这个擂茶棒，左手呢扶稳这个擂钵的口沿啊，一下一下的这个戳下去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一般在这个制作擂茶的时候呢，先擂的哎是这个米啊，生花生仁儿和这个生芝麻，哎，接下来呢，哎，再放一点这个刚刚采摘下来的，哎，这些新鲜的茶叶，最后是炒熟的花生仁儿。这些食材呢，它不是简单的冲泡，而是要上火去熬煮，啊，最终呈现的这个状态呢，不是这种清汤寡水的这个茶汤，哎，就是咱们一般想象当中的那种茶汤。哎，而是这种非常粘稠的糊状的啊，这种汤羹，哎，所以说呢，香喷喷的这个坚果炒米，哎，再加上茶叶调和在一起，就造就了眉山擂茶的这个滋味，甜咸适中，口感粗中带柔的这种独特的风味。像这种茶呢，冬天可以驱寒，夏天呢可以避暑。所以呢，当地老百姓即使是到今天，哎，仍然保留着三餐两茶的，哎，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地人呢都说吃擂茶不是喝擂茶，这其实呢就跟楚光义，哎，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他那首著名的茶诗《吃明粥》的那个吃这种说法不就暗合了吗？哎，所以说您如果到了这个安化，除了喝一杯当地非常有名的黑茶以外呢，哎，也别忘了来一碗擂茶吃一吃，哎，像这种活化石一般的这种饮茶的风俗，其实呢恰恰有可能是大唐遗风。那么上次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讲到的这首茶诗呢，在中国呢还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们今天来看呢，像很多茶诗啊，一般都是文人所作，而且呢，它主要描写的呢，哎，就是当时在品饮啊各类茶的时候呢，所体现的这些比较生动的画面。但是呢，如果您对中国的这个茶诗呢多有涉猎，哎，您会发现，其实，在非常多的这些茶诗作品当中呢，其实很少会涉及这个茶叶制作工艺的啊这些领域，哎，极个别的会有，比如我们今天，哎，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着重介绍的这首诗，哎，也是由唐人所写，这位 非常著名的诗人叫顾况，哎，他曾经写过一首叫《过山农家》。哎，在这首诗里呢，其实就涉及到当时唐人制茶工艺的一些细节。那么顾况呢，他和这个茶圣陆羽呢，哎，也是同时代人啊，比陆羽大五岁，哎，老哥俩。所以说呢，在顾况的这个茶诗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茶事啊，其实呢是可以和陆羽的这个茶经是互为印证的。所以说呢，顾况的茶诗呢有那么一点历史文化的价值，也就是说后人在研究茶经的时候缺乏一些实物的佐证啊，或者说一些文献的考据，那么自然会想到和这个陆羽同时代的一些人，他和他比较熟悉的他的朋友啊，他的师长啊，哎等等，从他们的这些诗歌当中呢，尤其是茶诗当中呢，哎，可以透露出很多相关的一些信息。
1: 过山农家，唐·顾况。

板桥人度全生，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

0: 说到这个固矿啊，这个也同样，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也是一个不太适合做官的人啊。最终呢，是这个厌倦了官场的气氛，辞官而去啊。那么，像很多当时的文人一样，辞官以后啊，也找到了一个地方来隐居啊。那像诗人晚年呢，他就隐居在润州的茅山。事实证明呢，固矿的这个归隐，哎，是他人生的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同样，他的这个成就也不在官场，而是在这个诗坛啊。那么，固矿他在当时的这个诗坛的地位如何呢？我们把这个大诗人白居易拿出来和他比一比，白居易他本人诗名的成就，其实正是拜固矿所赐。白居易少年的时候，哎，自己闯荡长安的这个文坛，初来乍到啊，按照现在人的说法，总是要先拜一拜码头啊，看望一下当时的文坛名将。这位文坛的名家谁呢？哎，正是固矿。相传呢，白居易来到这个固矿的府上，哎，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名帖。哎，固矿一看“白居易”三个字，啊，不禁呢顺口就开了一个玩笑：“米价方贵，居易服役。”哎，意思就是说，现在长安的这个物价挺贵，哎，你一个毛头小子，啊，还想居易，这可难了。居易不易呀，哎，有那么一点嘲讽的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初来乍到啊，也不敢多说，哎，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刚写的作品就呈了上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哈哈，顾况一看，不禁暗自称赞：哎呀，真看不出来，眼前20来岁的小伙子竟然有这样恢宏的气度和精湛的文笔。改口了，哎，就说呢，哎，道德个语，居吉易也，哈，也就是说，哎，凭你这番才气，想要在长安居住，哎，也就是说，能在长安站稳脚跟，哎，确实也容易。嘿嘿，我想这段佳话呢，给现在很多北漂的人看看呢，哎，是可以打打气的。哎，白居易还确实就从此以后就名震京城啊，所以说顾况的一句赞誉，哎，就能够成就白居易的美名，可见顾况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所讲的这首《过山农家》呢，它这个诗的体裁呢也比较有特点，也就是说，在整个唐代的这个诗坛呢，可以说写这个六言绝句的呢非常少。你比如说时代稍微早一点的啊，而且写的非常精彩的，像盛唐的这个诗人王维的《田园乐》，其中第六首就是六言绝句：桃红富含素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哎，把山中田园的景象用六言绝句非常精炼浓缩的表现了出来。那么写六言绝句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王维之后就属顾况的这首《过山农家》。如果说从茶诗的角度来说呢，《过山农家》它更是中国现今所有茶诗当中啊唯一的一首啊六言绝句。关键是呢，像这首诗呢，爱茶的朋友啊，所谓茶人啊，不可不读。像今天这首顾况的诗呢，同样也是发生在山中，描写了山中农家备茶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在这首诗当中呢，哎，他写出了备茶的一些细节，哎，或者说奥秘。其实这个备火呀，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这种制茶工艺之一。那么正确认识焙这种工艺呢，其实非常有利于我们分辨茶叶的这个好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顾况和这个陆羽，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同，《过山农家》当中所记载的 这个焙茶的工艺呢，恰好可以这个补充茶经当中的一些内容。这山农为何要焙茶呢？啊，现在想想也简单，比如说正好赶上啊，前些天阴雨连绵，这个茶叶是受潮了不少，啊，就要把已经制作好的茶叶呢，哎，就拿出来复焙，哎，也就是说再次的烘焙。像这样的方法呢，其实一直沿用到今天。像过去人焙茶呢，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单纯的，也就是说，他就是为了去除这个茶中的水气，保证茶质呢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哎，不会霉变。久而久之，哎，人们发现这些焙过的茶叶呢，喝起来这个口感是格外的独特。这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可能是一种偶然，但渐渐的，人们发现这个复焙的这种工艺呢，的确可以增加这个茶叶的这种滋味口感，啊，会让它的这个滋味变得非常的多样化，啊，丰富，而且呢，这个口感呢会明显的，啊，优于没有啊经过烘焙的这些茶，这就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焙火工艺从此呢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0: 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石守信欲要再言，被赵匡胤摇手止住，说：“诸位爱卿，朕突然有些发困，隔日再议吧。”众人听了，一起站了起来，双手抱拳向赵匡胤告别。赵匡胤拱手说道：“恕不相送。”一边说，一边向苗逊丢了一个眼色。苗逊会意，留了下来。赵匡胤问道：“卿有何法，让国人觉得朕之德国是天命所归？”苗逊说：“陛下听说过推背图吗？”“听说过。”“您知道此书为何人所撰？内容又是什么？”“为唐人李淳风和袁天罡所撰，凡60图像以卦分析之，每项之下有谶语，并附有宋曰诗四句，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苗逊说：“陛下所言甚是，这推背图就是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而且颇为应验，国人信之。咱可把推背图多多抄写几册，颁行天下，这德国不就是正了吗？”赵匡胤有些不解地说：“朕知德国推背图上并没有写呀。”“
3: 怎么没有？”
2: 苗逊高声诵道：“
3: 此子生身在冀州，开口张弓立左球，自然木木乾坤上，敢将火镜上心头。”
2: 赵匡胤说：“此诗怎解呢？”“
3: 陛下父子生长卓俊，地当冀州，开口张弓乃是一个红字，木木乾坤乃是应得天下，陛下定国运以火得旺，所以称作火镜，有推背图作证，陛下还会怕人说您德国不正吗？”
2: 赵匡胤一脸欣喜地说：“
3: 卿言甚是，抄写发放推背图的事就交给爱卿了。”
2: 苗逊奉诏之后，立即组织了上百人抄写推背图，此事引起了赵普的嫉妒。“
3: 我赵普虽说帮赵匡胤披上了龙袍，坐上了龙椅，但并没有使他的地位稳固下来。苗逊这一招解决了赵匡胤的德国不正问题，其功并不比我赵普小。而且苗逊得陈抟老祖真传，本事比我大，久而久之怕是要盖住我呢。”他越想越是后怕，正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参与抄写推背图的翰林悄悄地告诉他，苗承旨够胆大的，把推背图都改了。赵普忙问：“ 他是怎么改的？” 翰林说：“他把第15卦第38象的宋曰诗与第37卦第41象的宋曰诗调换了一个位置。” 赵普说：“你能不能把苗承旨没有改过的推背图和改过的推背图各给我找一本？” 翰林说：“这有何难，明日戌时之前，下官啊，把这两本推背图给您送来。” 一日，距虚时还差一刻，翰林便将两本推背图送了过来。赵普翻开两本推背图一对照，果如翰林之言，心中暗喜。送走了翰林，他揣上两本推背图直奔福宁殿。赵匡胤见赵普到了，忙起身相迎，并命内侍看座献茶。普兄营业进宫，莫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向朕奏啊？赵普说：好，也没什么大事，不过这事也不算小。哦，请讲。臣斗胆向陛下核实一件事，陛下是不是要苗承旨组织人在抄写推背图啊？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赵普说：是不是抄出来后还要颁行天下呀？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那陛下看过推背图吗？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推背图问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流落世上的绝不是一本两本，看过他的也大有人在。若是将篡改过的推背图颁行天下，恐要适得其反呐。赵匡胤见赵普话中有话，便说：普兄有话不妨直说。赵普从身上掏出两本推背图，分别翻到第15卦，置于龙案之上。陛下请看，同是推背图，又同是第15卦第38象，可所附的4句颂约时却不一样。赵匡胤低头一瞧，见新抄的推背图上的颂约诗就是苗逊给他背诵的那一首。此子出生在冀州，开口张口立左求，而那个有些陈旧的推背图上的颂约诗却是：更有真人作中土，智化何曾用兵武，天下中庆一起鸣，众圣迎王登九五。这是怎么一回事？赵匡胤一目赵普说：这是苗承旨为了讨您好，将推背图的第15卦第38象的颂约诗和第37卦第41象的颂约诗互移了位置。赵匡胤故作一脸怒色说：这个苗承旨真是糊涂，连推背图的话也敢胡乱移动，真是该死。不过伪抄推背图动用了上100人，立马把他停了，怎么向朝野交代？何况这事还是经过朕预批了的。有道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赵普比猴还精，立马意识到苗逊篡改推背图，赵匡胤不但知道，而且还很支持，让他把抄写颁发推背图的事停下来，他不会同意的。怎么办？难道就此罢手，输给苗逊不成？不能罢手，更不能输给苗逊。为这事，他想了3天，也没有能够想出来解决的办法。新任给事中吕余庆见他一连3天愁眉不展，下朝后将他拽到了御仙正殿。此殿是汴京最大的酒店，前有楼，后有台，仅陪酒的妓女就有数100人。可赵普无心喝酒，也没兴致招妓，吃了几个汴京包子便要走。经过前楼的大堂，忽然多了一个说唱的瞎子。那瞎子脚踩节板，左手持肩板，右手持骨板，正摇头晃脑地唱韩信算卦。赵普的邻居老二爷就是一个说唱的艺人，其得意之作便是韩信算卦。赵普听的次数多了，竟能把他一个字不落地背下来。他不只能把韩信算卦背下来，他还知道这个戏的编剧是陈平。起因是刘邦杀了韩信等3位汉制开国功臣，他们的一些亲信以及那些同情他们的人纷纷扯旗造反，弄得刘邦焦头烂额。陈平献计，让编一个戏，把韩信写成一个坏人伪君子，让人觉得该杀，唱遍全国，乱不平自平矣。 于是才有

0: 有了韩信算卦，编一个污蔑韩信的戏就可以止乱，如果编一个赵匡胤应该违逆的戏唱遍全国，那会是什么样子？乱不平，自平矣。赵普越想越高兴，对吕余庆说道：我这会儿有特想喝酒了，走去寒舍小酌几杯。吕余庆说：想喝酒咱再折回去，干嘛要去打扰家人呢？赵普说：酒店太嘈杂。吕余庆说：好，恭敬不如从命。二人来到赵普家中，脸对脸喝了大半坛酒，赵普方才说道：吕大人，我想编一个戏，但你知道我肚中墨水不多，想请你代劳，不知肯不肯给愚兄这个面子啊？吕余庆说：陛下刚刚平定二里之乱，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您作为皇上的第一谋臣，应该考虑大事，反倒去编戏令人费解呀。赵普说：你可别小看了戏，好戏啊可以兴邦，坏戏可以亡邦。愚兄要你编的这个戏啊，事关大宋社稷啊。吕余庆说：既然如此重要，我答应您，您打算编一个什么样的戏啊？水猫子传奇。水猫子是什么呀？水猫子就是水獭，又称水鬼、水狮鬼，属于半水栖动物，长得像人又像猿猴，大都生活在有水的地方，善于游泳和潜水。这样的一个怪物，你编他的戏与大宋的社稷何干呢？我说的水猫子不是真正的水猫子，而是一个人，这个人的绰号叫水猫子。吕余庆哦了一声说：你说的这个人一定是水性极佳。
1: 正是。
0: 水性好不好与大宋社稷那又有何关系呢？
1: 有关系。
0: 什么关系啊？
1: 这个绰号叫水猫子的人是当今天子的祖父义祖监工皇帝赵敬。
0: 吕余庆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余帝知道了，这个戏怎么写呀？还请尊兄画一个道道出来。赵普说：
1: 这个戏怎么编由你来斟酌，余兄可以把发生在水猫子身上的奇事讲给你听。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80多年前，在大海的旁边住了一位姓杨的人家，主人叫杨富国，家财万贯，乐善好施，除了严冬和酷暑之外，每天总要搬个小凳子坐在海边的一棵大树下喝茶。有一个叫水猫子的小伙子，天天午后从他面前跳入海中捕鱼，不到半个时辰便满载而归。他有点好奇，每当水猫子归来的时候，他便邀水猫子一块儿喝茶，喝了一个多月，他才问道：
3: 壮士高名上姓啊？
0: 水猫子说：
3: 啊，在下姓赵，单名一个敬字。
0: 杨富国又问：
3: 壮士天天下海捕鱼，除了鱼鳖虾蟹之外，可看到过什么稀奇古怪之物啊？
0: 水猫子想了一想说：
3: 看到一个土龙卧在海底，有2丈多长，张着大口。
0: 杨富国哦了一声说：
3: 诚如此，那够吓人的。
0: 第二天午后，杨富国面前多了一条凳子和一张八仙桌，桌上还有4盘菜和一大壶酒。一见水猫子到来，杨富国便邀他入座，还亲自为他斟酒。喝过了酒，杨富国方才说道：
3: 壮士，老夫想托你办一件事。
0: 水猫子说：
3: 请讲。
0: 杨富国从桌子下搬出一个红木匣子说，
3: 这匣子里有一个灰袋子，请壮士把这个灰袋子塞到土龙口里，老夫啊当有重谢。
0: 水猫子笑着回答说，
3: 小事一桩，用不着谢。
0: 杨富国说，
3: 老夫一定要谢。这不，
0: 他抓起桌子上的搭链抖了一抖说，
3: 这里边是50两碎银，等你办完事上来，老朽就把它赠给你。
0: 水猫子欲待再拒，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双手接过红木匣子，跃入水中，潜入海底，来到土龙头前，打开红木匣子，取出灰袋子，正要往土龙口中塞，一只硕大的老鳖游了过来，高声叫道，
3: 且慢。
0: 水猫子扭头一看，除了一只大老鳖外，莫说是人，连个鬼影儿也没有。正感诧异，从大老鳖口中吐出了一串话，
3: 赵静，你知道不知道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水猫子回答道，
4: 知道，装的是灰。
3: 什么灰？
4: 这不知道。
3: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这袋子里装的是骨灰，是杨富国爹妈的骨灰。
0: 水猫子一脸困惑地问，
4: 杨富国的爹妈既然死了，应该入土为安，为什么还要把他们烧成灰，还要让我把他们的骨灰塞进土龙的口里呢？
0: 大老鳖回答说，
3: 是想让他的后代做真龙天子啊。
0: 水猫子叹道，
4: 谚语说得好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话一点也不假。杨员外家财万贯，仍不满足，还想做天子。
0: 大老鳖说，
3: 故而我才赶来劝你，赶紧转回去，把你爹妈的尸体扒出来，烧成灰，装到袋子里，塞到土龙的口中，让你的后人也做一做天子。
0: 水猫子说，
4: 这受人之托，反取而代之，有些不妥吧。
0: 大老鳖见水猫子犹豫不决，劝着说，
3: 这有什么不妥，从古至今，为了能当上天子，父子兄弟相残的大有人在，你和杨富国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死心塌地的给他做事啊？
4: 这
0: 水猫子仍是有些犹豫。大老鳖轻叹一声说，
3: 你真是一个信任。这样好不好，你把这个红木匣子放在这里，我带你看管，你转回去把你爹妈的骨头烧成灰，明天带来，与杨富国爹妈的骨灰一块儿塞进土龙口里。这样一来，你既不负杨富国之托，还能让自己的后人也做一做皇帝，岂不两全其美？
0: 水猫子一连将头点了三点说，
4: 你这主意不错，我听你的。
0: 说毕，向大老鳖伸作一击，游到了岸边。杨富国见水猫子空着手上岸，以为大功告成，将搭链硬往水猫子手里塞，水猫子不收，二人你推我让，足有半刻钟。水猫子见推不掉，便从搭链里取出了5两碎银，匆匆地走了。是夜，孤打二更，水猫子悄悄地来到爹妈的墓地，扒出他俩的尸骨，烧成了灰，装入一个黑布袋里面。于第二天5时1刻来到海边，跃身入水，游到土龙身边。大老鳖正坐在红木匣子上闭目美神，听到水响，忙睁开双眼，闪到一边。水猫子向大老鳖点了点头，将手中的骨灰袋子塞到了土龙口中。只听吧嗒一声，土龙的嘴巴合住了。水猫子忙用手去掰，没有掰开。大老鳖跑过来帮助掰，也没有掰开。正无可奈何时，发现不远处的海底有一块锅片，忙捡了过来，去撬土龙的嘴，
4: 不但没有撬开，连锅片也断为两截，其中一截留在了土龙的嘴里。大老鳖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根小木棒，继续撬，又把木棒撬断了，半截留在了土龙口里。水猫子无计可施，急得团团转。
5: 这可怎么办呢？受人之托，应当忠人之事。我，
4: 土龙的头上突然冒出了一缕青烟，升到一丈多高的地方停了下来，幻化成一条金龙。水猫子和大老鳖见了，忙一起跪了下去。那金龙口吐玉鸡说：“
3: 赵静，汝不必自责，此乃天命。汝虽说做的善事远不如杨富国，但汝是尽力而善，而又积了不少阴德，这果应该结在汝的后人身上。但因汝误把锅片和木棒塞入土龙之口，那就只有让姓郭的和姓柴的先做几年天子，而后才由汝的后人来做。至于杨富国爹娘的骨灰袋，可挂在土龙脚上，让他的后人做一个保驾的将军，也算对得起他了。”
4: 水猫子高声说道：“
5: 多谢金龙指点迷津。”
4: 说毕，一连叩了三个响头。等他抬起头时，金龙已经不见了。水猫子将红木匣子打开，取出骨灰袋子，挂在了土龙脚上，向大老鳖千恩万谢之后，携着空匣子返回岸上。也不知道他心中有鬼，还是因为有了银子，不想再从事摸鱼捕虾的营生，带着全家迁居涿州，定居下来。吕玉庆听了水猫子起誓，大喜道：“
5: 哎呀，这事真是够奇了，编程戏啊，肯定受人欢迎。我这就回去动笔，后天此时就可将剧本拿出来，请您辅凿。”
4: 赵普双手抱拳说：“
3: 这就有劳贤弟了。”
4: 隔了一日，吕玉庆便将水猫子传奇的剧本写了出来。赵普一口气将剧本看完，觉得写得很好，营业进宫，将剧本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也觉着剧本写得不错，演出的事让赵普全权办理。这一办理，全国的戏班都在演《水猫子传奇》，而且每演出一场，由所在州县补银三两。推背图虽说发行的比《水猫子传奇》早，但能够看懂推背图的人并不多，故而街谈巷议的全是水猫子传奇，议论推背图的寥寥无几。苗逊也不是一个善茬，见赵普盖过了自己，岂能善罢甘休？
3: 哼，你赵普会编戏，难道我苗逊就不会吗？
4: 他连夜赶写了一个剧本，叫《宋天子华山斗棋》。这个剧本从赵匡胤官庙卜卦写起，一直写到华山斗棋。但斗棋的结果，赵匡胤不是输了，而是连赢三棋，逼得陈抟老祖不得不为他说琛，点检做天子。而且剧本的结局也很精彩。十年后，陈抟一觉醒来，骑上毛驴周游全国。行至函谷关前，路人纷纷说道：“赵匡胤当了皇帝。”他鼓掌大笑道：“
3: 好了好了，天下自此太平矣。”
4: 说罢又笑，笑得前仰后合，竟从驴上跌了下来。剧本写好后，苗逊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赞不绝口，说这个本子比赵普的《水猫子传奇》还好。既然写得比《水猫子传奇》好，岂能不演？这两个剧一演，加之推背图的发行，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赵匡胤得以为天子，乃是天命所归，并不存在篡国的问题。既然是天命所归，那么后周的遗老遗少，亦或是对赵匡胤不满甚至嫉妒的人，就不能再拿赵匡胤德国不正这件事向赵匡胤叫板了。自此，既无了刺客，更无人敢起兵造反，赵匡胤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的赵匡胤将苗逊擢为殿中侍御史，将赵普擢为兵
0: 部侍郎、枢密院副使，以酬编剧之功。赵匡胤从小就很淘气贪玩，而且弹弓也打得不错。封过苗逊和赵普，经常把朝中大事交给三个宰相和赵普处理，自己跑到御花园打鸟，乐此不疲。某一日，赵匡胤又在御花园打鸟，殿中丞雷德壤言有急事面奏，赵匡胤立即收起弹弓接见雷德壤。谁知雷德壤所奏之事一点也不急，他说他最近读了一本好书《孝经》，自古以来有为的帝王无不倡导以孝治国，大宋亦当如是，应当将《孝经》颁行天下。赵匡胤听了差一点把鼻子气歪，指着雷德壤的鼻子斥道：
3: 这事有多急呀、这事就是再等上十年去办也不为晚，滚。
0: 雷德壤不紧不慢地说：
3: 臣以为再怎么的也比打鸟玩耍急一些。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中国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多措并举提质效。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作为这一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

0: 参与者，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同金砖伙伴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同行。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德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出席的首场国际峰会。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来自世界四大洲的五个国家，为了构筑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走到了一起。风云激荡的世界舞台上，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合作机制镌刻下鲜明的中国印记。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推动实现历史性扩员，从提出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四大目标，到阐述金砖国家四大伙伴关系，再到倡导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习近平主席始终将金砖合作置于人类和平发展和国际格局演进的坐标系中思考，以登高望远、穿云破雾的智慧和远见推动金砖合作向纵深发展。如今历经风云变幻，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已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与壮大，承载着新希望，也肩负着新使命。截至2025年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新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2025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7天后，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习近平主席说，我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金砖国家在尊重发展模式多样性、支持世界多极化、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完善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2024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明确指出，要把金砖打造成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当前面对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金砖国家有意愿、有责任发出南方声音，维护南方国家权益，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离不开金砖合作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金砖国家付诸实践。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和世界银行股权改革，金砖国家持续提出明确主张。2025年通过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里约热内卢宣言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份额调整应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敦促世界银行通过股权调整来纠正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历史问题。世界越是动荡，我们越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淬炼金砖成色，展现金砖力量。中国将继续同各方一道，担当作为，守望相助，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2: 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的总体目标

0: 接下来的提质增效又该如何加力深耕，金融该如何持续的赋能我们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欢迎杨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次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1: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
2: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金融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3: 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1: 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将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4: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展望“十五五”，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0: 我们看到央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央行配套出台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提出要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那杨主任，你从这次发布会上观察到哪些新的内涵？质效这两个字应该如何理解？
5: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地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然后背后呢，我觉得可以观察有3方面的这个趋势性的变化。第一方面呢，就是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啊，会持续的这个加速。从2019年以来，中央就在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含义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使得金融活水啊，不仅非常的充沛丰盈，而且呢，水的质量要非常之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金融部门的金融资源支持的角度，从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的角度，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都需要为金融供给侧的优化提供更多的保障。从现有的各部门的相关政策当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很多这样的思路。第二一点呢，实际上是围绕金融的需求侧，更加精准地挖掘实体部门的需求，通过我们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这样一些金融创新，那么也通过我们对于重大产业领域、重大项目领域、薄弱环节、民生领域等等啊，都要提供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的金融支持。从需求侧呢，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这个适配性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更有效地挖掘相关的实体部门的需求，予以匹配合适的金融资源，通过合适的渠道啊，这是第一点。第三点呢，我想谈的是呢，要实现更好的提质效啊，背后也离不开有更好的环境要素的保障。当说到环境要素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我们离不开这个严监管啊，离不开对风险的有效防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央行所强调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是这个金监总局所强调的微观审慎监管，其核心呢，都是为了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只是一个短期思考，也不是只为了

0: 求规模，而是为了以基于中长期推动金融更加健康的，那么给实体经济啊带来更好的一些血液的支撑啊，所以这种风险的可控性，这种安全稳健性，那么就是长期保障高质量服务的重中之重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们还要考虑在开放环境下来考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强调这个制度性开放啊，这也是我觉得是其中应有之意。
1: 总之是要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通过金融服务来进一步的提高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这种效率。
0: 对，
1: 是。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十五时期是要进一步的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能力，而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那么围绕着金融服务和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周密，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观察？
2: 我感觉呢，就是刚才杨老师都讲了很多很全面的这些内容了。我们金融的发展呢，本质上来讲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这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定位。当然呢，从金融行业的这种本质来讲呢，其实它想要追求的是一种收益和风险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些重大的战略啊，其实在重大战略最开始的初期，它不一定能够带来盈利。所以对于传统的金融的从业者来讲，它可能就相对来讲他不愿意投到这些领域，但是呢，我们的金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引导，就像一个指挥棒，那你支持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相关的这种要素就会更加容易集聚。
1: 是。
2: 那么我们很多的产业其实都是这样的发展起来的。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耐心资本。
2: 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条件，也是有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短板啊。我们经济的发展，有些产业是有短板的，这个短板我们是要承认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下，这些短板呢，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金融资源呢，还要能够引导大家能够把这个短板弥补上来。当然这个短板的弥补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需要相关的企业的去匹配，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些创新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其实中国的科技创新的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很多的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但是这种创新是往往是要有这种持续的研发的投入作为基础的。那么这个研发哪里来的这个动力呢？就是金融资本能够支持它做初创啊，做这样的一些支持。所以我想各个方面的这种要求啊，都是告诉我们金融的产业的发展不能光考虑自己，一定要考虑到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一种高质量的匹配，而不是形成两张皮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发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和指导的原则。
1: 经济在发展，我们的产业在升级，所以当然我们的金融服务也必须要提高质效。当然围绕这个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呢还表示说，要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底单转型的质效。那么传统的制造企业他们应该如何获得绿色金融的支持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福建浦城经济开发区的一线观察。
3: 我现在是来到了浦城经济开发区的能碳服务平台的数据调动中心，这里实时记录着每家工业企业的用电、用燃气等等的能耗数据，并实时上传到这里，为每家企业生成一个专属的能碳画像。
4: 碳效数据转化为信贷信用平台把企业的绿色生产力变成了直观数据，但这些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如何给企业带来摸得着的资金效益呢？为此，园区把碳效排名靠前、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生成了一份绿色清单，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今年六月末，园区已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在福建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介绍，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 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截至今年七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
1: 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做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这其中就包括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还有数字金融。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围绕着科技金融和数字和绿色金融啊，各地也是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那么杨主任，你在各地调研的时候，对这些方面有一些怎样的新的发现？
0: 因为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确实是五篇大文章非常有特色的两个代表。那么当前在改革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确实各个地方也都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当我们在观察绿色金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判断，就是我们国家从这个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这样一些指标来讲，其实在全球都已经不低了，甚至居于领先了。那么在新的情况下，按照各个地方的这个探索思路啊，你为了进一步提高质效，你就不仅追求数量问题，也要追求结构跟质量问题。那么具体啊，我观察到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越来越重视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呢，跟传统的绿色金融支持那些绿色低碳领域还不太一样，它支持的是一些非绿领域，乃至于有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它一些约束目标来倒逼它转绿降碳。那么所以转型金融当前在各地探索过程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碳金融。那么围绕碳排放权，我们知道有现货交易，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啊。通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啊，那么碳金融可以有融资类工具、支持类工具、交易类工具，那么这样一些也是一些提质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觉得绿色金融本身就要解决什么信息不对称啊、标准化啊等一系列痛点与焦点问题啊。当然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说到科技金融的时候，其实地方也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关注。第一个呢，很多地方都搭台唱戏，把银证保单凑在一起，一起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信用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很多针对个别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撑啊，转化为对于一些园区啊，对于产业链的集群啊，转化成对他们的信用支撑。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得这个金融支持更加可行。
1: 这就可以更加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的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当然除了科技产业、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呢，我想大家也特别关注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那么周密，据你观察，就是我们推动我们的养老产业发展啊，我们的这个普惠金融、我们的养老金融在其中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它怎么样直接能够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2: 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两个金融呢，它都是针对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往往是以前的这些金融机构不是特别在意，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去花更大的资源去推动的一些群体。那我们比如说讲这个普惠金融啊，普惠金融它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在自身的这种资产的拥有上啊，在它的足够的担保上啊不足的这些实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是规模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就业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外贸，还是在其他的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得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得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主体呢，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质量，是让双方都能够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 样，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讲，你如

0: 何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这个支持，它是要有一些资金的引导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啊，其实中国一直在推动啊育幼养老啊医疗服务的开放，想要让外资的服务提供者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提供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他们呢？其实我们的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我想金融的这种啊可持续性会进一步的加强，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善民生，所以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杨主任我们讨论了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啊，但我们也知道在科技领域，现在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还是机器人都在快速的发展，而他们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金融服务应该如何更加精准地对他们进行一些不同的支持。
2: 对，这也是当前这个非常热点焦点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2: 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已经进入了下半场，那么给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冲击，那么与之相应，金融要服务好它，我个人认为可能从三方面要进行这个思维跟意识的调整。第一个呢，可能是在战略层面。什么意思呢？在 AI 我们知道上半场可能卷的是大模型的参数，卷的是训练，下半场呢可能卷的是你进一步落地，落到场景当中，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切实的好处。所以我们金融的逻辑怎么样和这个技术的逻辑相匹配，甚至走到这个技术产业化的这个前沿，这里面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讨。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到了这个业务层面。所谓业务层面，我们金融如何要看好这个 AI 产业，你要从原有的看资产的方式转到看技术，从这个看报表转化看这个能力啊，这里面呢其实都给这个金融业带来重大的挑战。那么很大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怎么把金融的语言来评估 AI 为代表的这些企业所创新成功的概率啊。由此啊，如果这一点能够解决的话，那么金融业有可能提供更好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1: 第三点
2: 呢，当然第三点呢，我觉得离不开就是保障。保障呢，一个可能是人才的保障，一个呢就是制度的保障，特别是激励约束与禁止免责。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

0: 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4: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5: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4: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6: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4: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7: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4: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8: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
4: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9: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4: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10: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4: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11: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12: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3: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0: 环球华人，
4: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
3: 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4: 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3: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14: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的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3: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5: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5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

0: 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在军事化的道路上再进行试探，试探的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演示。
1: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递波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2: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7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的9月8号，日本有7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3: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3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1: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4: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就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2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2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1: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岛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0: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市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在进行铺垫。
1: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2: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 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4: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 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啊，他们

0: 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九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呢，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一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啊，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八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
2: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3: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五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2: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呀、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 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

0: 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1: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值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

0: 做成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2: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3: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4: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2: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4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5: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

0: 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1: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0: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2: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0: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3: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游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0: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4: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0: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前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沟峪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5: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0: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6: 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0: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7: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夜学、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2: 新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新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新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3: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2: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侗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4: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2: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0: 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船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1: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0: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岩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2: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0: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3: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的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0: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0: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隆盛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 陈亚平。
5: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4: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7: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4: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8: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 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4: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8: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4: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2: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4: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3: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4: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9: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4: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10: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4: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1: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 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4: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12: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4: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 68.2 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1: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4: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13: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八旬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15: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八旬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16: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酱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意儿。
15: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16: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时候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这样的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就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赶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也接着画着玩呗。
15: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

0: 传承技艺。冯庆钜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拿块木头就磕个嘴，拿上帮子去的，反正有嘴吧。
0: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钜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即使画粗活，冯庆钜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钜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 开眼以前最能白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数一样呢，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啊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就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穿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啊，那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但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这点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他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0: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10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百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钜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这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他，劲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劲儿不好下回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又得研究这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0: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加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加活的作品。
1: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见叶子，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它那就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假货假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它退，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0: 两张鲍鱼娃娃，
1: 这个
0: 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

0: 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记忆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3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1: 这是连生规则，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中医传奇古方。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龙胆泻肝汤。肝火上炎都有哪些症状？龙胆泻肝汤又是如何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的呢？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国伟教授为我们解析。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龙胆泻肝汤不仅可以治疗外科疾病，对于内科病也有着治疗奇效。失眠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失眠的病因复杂多样，找到病因才能很好的加以诊治。那么龙胆泻肝汤对于失眠有着怎样的疗效？它对于高血压、头昏脑胀、急躁易怒等病症又能发挥怎样的功效呢？
2: 用龙胆泻肝汤不但可以治皮肤病，对于内科病其实同样可以治疗。我父亲也跟赵老一样在北京中医院，我记得1982年的一天，父亲的门诊来了一个失眠的患者。这个失眠的患者有什么特点啊？有的失眠是属于那种现在说抑郁症的那种事，郁郁寡欢。但这个失眠已经11年了，关键精神是不好，精神萎靡，面色恍白，而是眠中多梦。最主要是什么？睡眠不好，

响了他的精神情绪，平时急躁易怒，血压还偏高。所以说这个人来了以后，父亲看到的情况是伴有头昏脑胀，而且目赤，两胁胀满，耳鸣的特别厉害，口干口苦。这个耳鸣跟肾虚的耳鸣不同，声音是高的，就是耳鸣的声音跟那个蝉鸣一样，声音特别高，不是低微的，低微一般是虚，高亢的往往是实。所以这个患者来了以后，父亲辨证，他应该是属于肝阳上亢，心神不宁，所以治疗的方法疏肝泻火，镇心安神。睡眠不好跟精神有关，精神跟哪个脏腑有关呢？中医讲跟肝和心有关，因为心主神明，肝主疏泄，疏泄里边有个情志疏泄，所以说情志疏泄不好容易烦躁易怒，心主神明，思虑过度也可以出现，或心火上炎扰动了心神也可以出现。所以这个病人父亲用龙胆泻肝汤加减，开的是龙胆草、车前子，还有醋柴胡、炒栀子、黄芩、珍珠母、生石决明，还有炒枣仁、木通、泽泻、白芍，这些药吃了七副，睡眠好了许多。原来有时候彻夜不眠，现在每天都能睡了，而且关键是每天能睡四五个小时了，保持了一段时间。所以父亲改了一个方子，把重症的药珍珠母、生石决明还有龙胆草给去了。为什么要去呢？是肝胆实火没了，他情绪稳定了，所以苦寒的药不要用得太多。因为我在临床上现在体会，龙胆草确实特别苦，能吃龙胆草这个中草药的人都是非常有毅力，所以用到两周三周最多一个月一定要停。所以父亲那时候用到两周以后就给他停了，又换了一个药，因为病久嘛，必须加上点补气的药，太子参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疏肝的理气的药，这样又治疗了一段时间，将近三个月，病情比较稳定，每天能睡六七个小时了。关键这人精神好了，因为睡眠不好，情绪就容易波动，所以现在很多人熬夜，没有保证充足睡眠，长时间的熬夜的人很容易发火。中医认为11点到1点是养肝的时候，所以肝又主怒，所以养肝的时间你没充分的利用，肝气不舒了，那很容易肝阳上亢，肝火上炎，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肝又主怒，所以容易发火。从这点来说，那父亲改变的治疗的思路是第一步清泻肝火加上养心安神，第二步把清泻肝火的药根据症状的减轻逐渐减量，加上了养心安神的药，养心安神又做到了再加了点补气的药，所以这个病最终可以治愈。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说明什么道理呢？龙胆泻肝不但治湿疹，还可以治疗内科的失眠，但是只要有脏腑实热的、肝胆实火的，就可以用它。我在临床上用龙胆泻肝汤，最典型的一个病例是治疗一个偏头痛。有一个男士40多岁，什么病啊？偏头痛，多长时间了？20年了。从28岁到48岁，这20年一直在头疼，而且最近半年加重了，每天都疼。最近这一个月，一天要吃3到4次止疼片，不吃他受不了。那这种头疼中医怎么考虑呢？其实中医考虑治疗其病，不但有脏腑辩证，还有三焦辩证，上焦、中焦、下焦，还有一个辩证是什么？根据经络，一般性的头疼从肝治。那从肝经的走行，那这个男士他的头顶疼是比较明显的，当然现在是全头都疼，所以到门诊中一看，这人面色偏暗的，精神状态还可以，但是平常是容易急躁的，干事比较着急，容易发火，关键还有口苦咽干，两胁胀满，吃饭经常堵着这儿，就肝病会影响到脾，所以造成消化不好。

0: 草之子、醋柴胡、郁金，还有荆芥、钩藤，这些药既有清脏腑热的生石膏，又可以用苦寒的栀子清三焦之火，加了一个白芍柔肝止疼，加上我们重镇安神的珍珠母生石决明，所以这个方子开起来吃了七副药，这个患者基本上疼痛就缓解了许多。吃了三周，第二次给他开了两周药，两周药是在前方的基础上去了炒栀子，加了一个生地和桑葚，这是为什么呢？炒栀子临床上我发现有20%的人会出现肚子疼腹泻，所以虽然比生栀子效果要缓和一些，但是热一清马上去掉，加上一些补气的、补血的、补肾的，比如生地、桑葚，中医认为这个头疼跟肾还有关系，所以头疼先从肝胆实火把它清了以后，加上补肾的药，那对于正气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吃了大概有三周的药，这个病就痊愈了。所以中医的治疗辨证是非常重要的，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龙胆泻肝汤在治疗头疼，属于肝阳上亢、肝火上炎、实症热症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从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龙胆泻肝汤有抗炎、抗病毒、利尿的作用，所以这几个作用在临床上对于一些肝胆性的疾病，比如说胆囊炎，比如说慢性肝病、病毒性肝炎，还有脂肪肝等等，都是可以用龙胆泻肝汤来加减使用的。所以临床上它不但治疗肝胆的疾病，还可以治疗妇科疾病，还可以治疗五官科的疾病。
1: 龙胆泻肝汤虽然能够很好的清泻肝胆实火，但是使用这种苦寒之药却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近几年传承了几百年的龙胆泻肝汤竟然背上了一些骂名，人们在肯定它的疗效和价值后，也开始关注它的毒副作用。那么我们在使用龙胆泻肝汤时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治疗功效呢？
0: 龙胆泻肝汤这几年近些年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可能更多的是它的副作用，所以很多人对它都有一种戒心。我经常看到很多人说，龙胆泻肝汤还能用吗？它里边不有关木通吗？所以这种相关的报道在网上我们可以查到很多，这些年一直有，但是实际国家在新药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考虑了它的副作用，因为中药里边有些是有毒的，比如说关木通它就有毒性。我确实在80年代末见着一例药物性的肝损伤，也见过一例肾损伤。肝损伤那后来我通过中药给治疗了，但是肾损伤那个人发展成尿毒症，什么原因啊？我跟那病人一聊天我才知道，因为他这个人平常脾气特别不好，所以有人建议吃龙胆泻肝，吃完了他觉得特舒服，火也不发了，身体也觉得舒服了，肝气也得到很好的维护了，所以这个人呢就觉得这药这么好，而且很多老百姓理解中药没有副作用。在这里我其实一直强调中药是有副作用的，但是我们只有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才能取其治疗作用，防止它的副作用。所以这个患者他认为这个药店可以买到，吃完了很舒服，所以龙胆泻肝他反反复复吃了将近一年，所以造成了肾损伤，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那从这点来说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警示，中药虽然比较安全，但是一定要用药准确，不能说随便的自己加量，应该吃一袋他改成两袋，应该吃一个月他改成一年，所以这个病例最后造成蓄积中毒、肾损伤。现在的临床上的使用的龙胆泻肝关木通已经去掉了，改成了什么一般的木通，所以副作用、药的毒性大大降低了。而且在临床上刚才我强调了，甭管是草药还是成药，我们需要辨证是前提，再一个用药不能时间过长，所以我的慢性患者，有的肝病患者

0: 者可能吃了十几年的中药，为什么两周要复诊一次呢？调整一味两味药都会减轻这个方子的毒副作用，保留了它的治疗作用。所以龙胆泻肝汤引起争议，是因为我们原来这个药确实有关木通对身体的损伤，现在龙胆泻肝汤不含有关木通。我个人认为临床上用龙胆泻肝汤或龙胆泻肝丸这个成药不超过一个月应该是很安全的。所以注意事项，大寒大热的药辨证要求更高，所以有肝胆实火脏腑实热的用龙胆泻肝，时间不要过长，服药期间不要饮酒，不要吃油腻东西太多，包括刺激性的食物，孕妇老人小孩尽量慎用，还有一些慢性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都要谨慎的应用。龙胆泻肝汤至今还是临床治疗肝胆疾病和妇科疾病以及皮肤外科疾病的常用方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 传奇古方龙胆泻肝汤，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
2: 我是游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百尺松根结茯苓，千年长养似人形。谁知金鼎烹初熟，恰值山翁醉欲醒。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呢也是一位高产诗人，存世之作多达9000多首。陆游的这首《纵笔》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茯苓的生长特性及其形状。茯苓喜欢与老松结伴而生，形似人参，而且很早就被用来烹煮食用。除了这首《纵笔》，古来赞美茯苓的诗篇很多。宋代词人黄庭坚曾写诗《汤范冰词一作春》，长松树下得灵根，吉祥老人亲撵出，个个交成百岁人。诗中呢赞誉茯苓是松树下生长的灵根，有使人长命百岁的吉祥寓意。唐代杜甫的《严世蕃放歌行》中也有栀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的句子。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知晓茯苓是一种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茯苓又叫茯兔，为单子纲君多孔科植物。茯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文集《淮南子》中就有千年之松下有茯苓的记载。形似人参的茯苓是健脾凝神的良药。茯苓应用范围广泛，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倦怠乏力，觉得疲劳或腹胀，食欲不振，便溏腹泻的患者经常会用到茯苓。另外，茯苓还可以利水祛湿，用于治疗各种水湿内停引起的水肿。茯苓还有宁心安神的功效，可以治疗失眠、入睡困难等。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因为它的功效非常广泛，不分四季，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不管寒、温、风、湿诸疾，都能发挥其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茯苓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所含的茯苓多糖有明显的抗肿瘤及保肝脏的作用。从古至今，医家都认为茯苓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在唐宋时期呢，茯苓就是药铺中的畅销货。在陆游的另外一首诗《道士夜驿》中，就有“寄与山中友，因人送茯苓”的诗句，可见茯苓还是时髦的送礼佳品。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也经常食用茯苓，他还很会做一种茯苓饼，曾经说过，以酒宴胡麻，用去皮茯苓少入白蜜为饼，食之日久，气力不衰，百病自去，此乃长生要诀。后人认为苏东坡在60岁的时候身体和记忆力都很好，和他经常吃茯苓饼有一定的关系。有着药王之称的唐代医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枕中记》一书中记载，茯苓久服百日病除，可见茯苓的养生奇效。关于茯苓驱水湿的功效，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成吉思汗在中原作战时，连绵不绝的小雨下了几个月，让当时的大部分蒙古族将士身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染上了水湿症。眼看着士兵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成吉思汗十分着急，却也无计可施。后来呢，有几个士兵偶然间在松林中找到并服用了一些茯苓之后，很快病情痊愈了。成吉思汗大喜过望，赶紧派人去盛产茯苓的地方采买了大量茯苓，煮粥给将士们食用。之后呢，病情逐渐好转，成吉思汗也因此打了胜仗。至此，茯苓治水湿的功效也开始广为流传。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古诗词中的中药茯苓。实际上呢，古今的文人墨客经常借中药吟诗作赋，不仅格律齐整，而且寓意贴切，妙趣天成。他们用手中的笔，以中药的名书写真情，串联出一部诗词的中药史，既不掩四气五味，也流淌着诗和远方。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何

0: 清胃火，胃火旺，人容易口干舌燥，消化不良，让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胃火呢，也有实火、虚火之分，具体怎么样来区分，如何加以清除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请他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我们继续请中医保健专家童童老师和我们说一说如何清除自己身体里的火气。那上次的节目，我们和朋友们说的是如何清肺火。今天我们要和您说一个另外非常困扰我们的火气，就是胃火。那有的人有这样的看法，胃火就是吃出来的火。如果人上了胃火，那一定是东西没吃对，才导致这种结果出现。而童老师呢，对这一点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没错，胃火就是吃出来的。那上了胃火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清理自己身体里的这种火气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2: 其实，老百姓最常说而且最熟悉的火在五脏之中可能就是胃火了，而且也是最容易犯的，因为这个吃的问题是你每天都会面临的，就是胃火也是最常见的在各种火之中。那胃火，我觉得最上胃火，如果你上胃火会有什么症状？他们可能首先会说到大便干燥。如果是你这个大便干燥跟你之前比较近的一段的饮食有关系，比如说你吃辣的吃的比较多哈，或者辣椒，特别是那种辣酱哈，不是鲜辣椒，是你用油泡制过的、炒过那种辣椒啊，这种有吃过这样的，很长时间有这种饮食历史，或者说你吃过经常最近爆错一顿水煮鱼，这种引起的大便干，而且就是大便的时候觉得有一种受热感，这种可能就和胃火就有很大的关隔了。有的人可能大便不干，但是他的那个最近大便的那个气味啊，非常的就比你正常的大便那种味道要更严重啊。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不是便大便干燥，也要考虑有没有可能胃火了。即使是这个时候大便是稀的、泻的哈，可能你吃完一次辣椒，有的人可能表现出去腹泻，或者说你吃的不干净了，消化不好了，不要着急的去说用通过什么药来止泻。反倒可以让它这样泻下去，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便的药帮一下它。因为什么呢？中医很讲究，就是说，驱邪要把驱干净，避免的是闭门留寇，关上门把这个坏人关在你们家里头了。如果你把它闭住了，闭在你体内没有排出去，那可能以后就不仅仅是一个胃火的问题。
0: 那也有一些人啊，就此就会认为，是不是我只要大便干燥，我就要采用一些方式来清除胃火就可以了呢？甚至有一些人呢，就自己给自己开出去火的药，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牛黄解毒丸。牛黄解毒丸这种东西呢，吃了之后确实有让人产生这个泻肚的这种效果，但是用牛黄解毒丸清胃火究竟对不对呢？让我们来听听童老师怎么说。
2: 很多人都说，那只要大便干是不是去胃火就可以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之前有很多人就吃牛黄解毒啊，吃出问题了，好好的一个药被他吃错了。为什么呢？这要两说啊。一种可能，大便干的同时，比如说有的是年轻女孩子，挺瘦瘦的哈，那种也穿得很时尚，但是你要问她，她哎，她有大便干的问题，也吃都没少吃蔬菜呀，说也没有吃什么上火的东西，但她就是便秘，为什么呢？这个医生就提出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词，盆腔淤血综合征，就是你的直肠、你的子宫、你的很多这都包括女性的一些妇科的那个附件都在这个盆腔里，但是盆腔的静脉。它又细又密，就像一个网，就是沼泽似的那样，而且它的结构相对是薄弱的，所以它特别容易受到这个寒凉啊，就寒邪的这种袭击。所以一受凉，它这个静脉就会收缩，一收缩，这个腹压的问题，包括这个流血液不通的问题就都会出现。所以你看，会肚子疼，同时你会出现这个便秘，因为它这种血遇寒则凝啊，不一凝就不通，不通则痛。会表现出腹痛，不通你的大便也会受影响。所以这种人，你比如要如果是看他的耳朵的话，他在耳穴那个部位是大直肠和盆腔啊、子宫这一块，那一块都会有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或者有小异常的小疹子，或者有脱屑。说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受寒的话，你 会脱臭还影响到女性的妇科问题，同时还会影响到你的大便问题。这个臭寒是千万不能那个小看的。其实这个我话要说给相对时尚一点的女孩子，她们可能不接受，她们会说，那你看日本，你看韩国穿那么少，冬天日本的女孩子那校服都是裙子哈。但是有一点，可能大家你只到看到的表象，你不知道她真正的内在他们在做什么。我的同学，很多同学在日本开他的中医诊所，或者他回来就说，他说你看日本的女孩子穿得那么时尚，其实他们都挺明白的，他们在肚脐附近他贴一个膏药，那膏药就是一个温性的，你知道吧，就比如说生姜啊，一些热性东西弄在那儿，就敷脐的效果，或者说脐疗的效果。所以你外面看他还是很时尚，但是他始终他知道他这个做法是错的，他才会贴这个膏药。
0: 怎么样，爱美的女孩子们听了童老师这样的说法，相信您对于怎么样处理美和健康的这种关系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了吧。那女孩子一定要注意，不要为了美而伤害了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既美观了，同时呢又保护了我们自己。那接下来童老师要和收音机前那种患有习惯性便秘的朋友们讲一讲应该怎么样来治疗。那听众朋友要注意了，童老师呢在介绍的过程中会给出一个药方，朋友们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记下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使用。
2: 还有我需要想说的是，有很多人真正这个便秘成为一个毛病，那肯定是频繁发作，每天都要处理这个问题，那就肯定不是胃火，久病无食，全肯定是虚。特别中老年人，你问他这个便秘，他说不是属于说排不出来，是没劲儿。所以有的人上厕所他会浑满头大汗，努吞的很满头大汗，而且甚至有的因为一次便秘那个冠心病的那个突然间爆发，然后就突然间猝死。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你肯定不能吃去火药，应该吃什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方子：生白术、丹归、肉苁蓉、枳壳，或者是生麻啊，后面枳壳剔掉用生麻来剔，也可以用三克。我这个方子特别需要跟大家说的，白术一定要用生的，炒白术是补脾的，它的补脾的同时就没有这个通便的效果。生白术在补脾的同时它有通便的效果，一定跟它注上，或者我说我要生白术，这个是一个我们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一个买药哈，或者是中医方面的经验，一定要生白术啊，如果不会吃生白术的话，这个方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而且你看刚才我里面还有一味当归哈，说到这个女性的这种便秘，其实她这种女孩子便秘的同时她脸色也不会好，气血是瘀滞的，十女九瘀，很多瘀都是因为寒性造成的，所以这种她是个气血虚而且有瘀的这种，她呢也可能你可以，她如果吃的话不一定吃这个全方，她甚至可以每天拿这个当归十克泡泡水就可以。
0: 那除了便秘之外啊，说到胃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那一些人呢由于私密的原因可能不太愿意说出口，那这个问题同时其实也困扰着很多人，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就是口臭。接下来我们就请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对于这种胃火引起的口臭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对付它。
2: 而这口臭很糟糕，你知道吧，它不像说口苦，我自己知道哈，口臭你是不知道，如果它还伴随着便秘，那这就肯定铁上板上钉钉，没有什么好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清胃火，你什么时候大便通了你口臭也就好了。其实好多这个口臭问题啊，一个就刚才说的是胃火哈，比如很多挺漂亮的小女孩化妆化得很精致，但非常遗憾，我老在想有没有一个口臭测试仪来给她，说她知道自己虽很说话时候很臭，因为她不像口苦，她没有自我感知的，他哎，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他觉得我刷了牙了，但是他这个胃火的，一个是胃火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早晨，比如说白领上班急匆匆的就走了，哎，你去看这种化得很精致的妆，他肯定是把那个吃早饭的时间用来化妆了，拿出一点时间来吃早饭。即使你有胃火的话，他那个很抗生的胃火，他先去消谷，它先去消化你吃进去那个食物，味道会摁下去一点。而且呢，这个人在饥饿的时候，它的这种物质代谢哈，三大物质代谢会增强，脂肪啊，蛋白质、糖类都会增强。它代谢之后，它会有一些废物、产物，对吧？它可能通过你的口腔就分泌出来了，就飞出来了。你在早餐的时候，你是饥饿，不吃早餐，你是一个饥饿状态啊。它带来的后患不只是以前我们说过的胆石症哈，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你的社交形象。
0: 看来这个口臭的问题呀、啊，还真是有着不小的影响呢。那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口臭这方面的困扰的话，那么您可以到专门的医院去请医生帮你调理一下。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呢，就是痤疮，就是脸上的青春痘。这脸上的青春痘啊，可是很多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呢，这些男孩子女孩子往往又是最容易生青春痘的一群人。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我们来听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2: 有的人长那个痤疮啊，尤其这个长夏季这个痤疮，那个体积很大，那个痘，青春痘那痘很大，而且很难好。这种情况下，如果它这个痘很大，同时还有很红的时候哈，我觉得你可以在局部用一些外科的方法来处理，就是说你可买一些那种红霉素眼药膏，这种软膏，把局部涂一涂，或者你用那个两面针那种的清热效果的牙膏。你睡觉的时候敷在那上面，第二天它那个局部的炎性啊，那种感染状态也会改善，起一个清凉的局部清凉，局部让它收缩那个红肿那个局部的那个效果。嗯，
0: 说了这么多胃火引起来的一些症状啊，那么接下来童老师还再次的告诉了我们一下，如何正确的来判断自己体内的这种火气的情况。
2: 我觉得如果有口臭、大便干，而且你很想喝水，而且想喝冷水的时候。舌头一直红的啊，舌尖啊是属于心脾的，两边呢是肝胆，就着急上火那种，就是着急的那种火，它可能两边会红，中间那块属脾胃，就是中间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比如你有胃火，舌头舌质那一部分很大嘛，主体会红，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很腻很黄的苔，就是有胃火的同时还有湿气，这个要舌头要具备这些征象，然后呢有大便干、口臭。想喝冷水啊，这种情况如果具备，那基本上和这个胃火八九不离十的。
0: 童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啊，很多糖尿病患者，他们呢，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病啊，就是和自己的胃火和自己吃的不恰当有关系。那接下来童老师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理论呢，可能会让很多爱吃的朋友会觉得大吃一惊啊，原来是这样啊，我自己的吃的所有的东西，这一辈子吃的东西其实是有一个定数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吃，究竟应该怎样管好自己的嘴，合理膳食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的讲述。
2: 其实糖尿病本身啊，最初发往往就是由胃火开始的，然后它会由胃久病及肾，胃火及肾，有时候糖尿病也会要人命的，它是遏制不住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胃火，乃至它最后会致人死啊，是特别要重视的，而且呢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你看现在你要去糖尿病科看病或者参加一个糖尿病的宣检活动，医生会跟你说，人吃的食物一辈子是个定数，如果你30岁之前就贪吃放开了吃，你会三下两下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对吧？吃成胖子以后，你就可能就离患糖尿病不远了。然后之后你怎么办？你只能减肥节食，因为你非常不幸，你在之前你已经饱食过，把那美味都尝遍了，所以你这个是一个定数，你到后期你只能饿着。所以这个一就是糖尿病的讲，就是说从你为了避免糖尿病，从年轻的时候就要管住嘴，而且这个年轻还不是说仅仅年轻到说我20岁以后我自己有经济能力了，我可以挑肥拣瘦的时候管住嘴，还不是。现在这个战线再次往前移到什么程度呢？移到一个母亲怀孕的时候，现在研究就发现，如果这个妈妈哈，就已经怀孕的妈妈，她拼命吃，因为他是这个时候是最有理由吃的，对吧？胖也不怕了，我都给我儿子吃呢，形象也都不顾了，我要吃水果要多吃，皮肤才能好，各种各样了哈，就敞开着吃啊。那种情况下他可能会生一个特别，真是一个大胖丫头，大胖小子。其实你看在儿科里面，即使新生儿科里呢，5斤的和那5斤以下的和8斤以上的是一个待遇，那都不是健康孩。那就说他如果这母亲拼命吃，他不仅把他这份儿哈，刚才说前半辈子吃饭吃完了，他甚至把他儿子女儿那份儿都吃完了。因为他吃了以后，他的血糖会很高，他这个血糖就会通过胎盘，那孩子就很早他的胰岛就要启动，拼命的工作把这个血糖都消化掉啊，等于是他提前，这个孩子提前预知了他的胰岛的功能。那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胰岛素能转50年60年，那您要从2年开转和那从1岁就开转，你想他什么时候结束？等他生下来他就不能放开吃。
0: 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要告诉收音机前那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如何来通过清理胃火来治疗自己的疾病。那么童老师给出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叫做玉女煎。
2: 糖尿病的问题，觉得如果都到说到这一步了哈，已经有胃火，而且这胃火是引起糖尿病的这种胃火了，那肯定不是我们前面说的牛黄清胃、黄连上清能够解决的。它会针对它有一个专门的方子，叫中医叫玉女煎，里边呢其实你看它的组方也能看出来，有用了一味石膏。石膏是大寒大凉的，
3: 是
2: 要直折这个胃过热的这个胃火的。你要正常的时候，你比如用石膏的话，中医会很善意的在里面可能给你配一小把米，配一把米，为什么呢？用那个米来制约那个石膏的伤胃的那个寒气。但是这个玉女煎里面这个用这个石膏，就是要打断你这种特别大的这种那个是亢奋的食欲。像我们有时候看国外经常有那种惧胃症患者，有种新闻报道，就特别大的胃，他不断的吃而且很胖，那怎么办？切掉一边胃。那这个石膏其实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说等于是我委费你一部分这个胃亢奋的胃火，一部分胃的那个能力，使你这个消谷善饥的能力也大降下来，这样你吸收的这些糖分也会降低。所以这个我当然这个是不是用玉女煎来治糖尿病，这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治疗哈，来斟酌，还是要找医生。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你看如果你管不住你的嘴的话，你这个胃火要炽盛的话，你都需要拿石膏，甚至就相当于一个手术切胃的方式来遏制，所以千万不要发展到这种程度。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著名的营养保健专家彤彤老师和我们一起讲了如何清理自己身体之内的胃火。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听清楚，或者是对这个内容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请彤老师在节目中予以解答的。好了，休息一会儿，中华养生稍后继续。
4: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6: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述中药丹参的来历。丹参是一味常用中药，别名红根、紫丹参、雪参根等，这是因其药用的根部呈紫红色之故。此外，民间还有将其称作丹心的，这与流传着的一个感人故事有关。相传很久以前，东海岸边的一个渔村里住着一个叫阿明的青年。阿明从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自小在风浪中长大，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人称小蛟龙。有一年，阿明的母亲患了妇科病，经常崩漏下血，请了很多大夫都未能治愈，阿明一筹莫展。正当此时，有人说东海中有一个无名岛，岛上生长着一种花开紫蓝色、根呈红色的药草，以这种药草的根煎汤内服，就能够治愈他母亲的病。阿明听后喜出望外，便决定去无名岛采药。村里的人听说这件事后，都为阿明捏着一把汗，因为去无名岛的海路不但暗礁林立，而且水流湍急，遇上岛者十有九死，游过鬼门关。但并不宜迟，阿明救母心切，毅然决定出海上岛采药。第二天，阿明就驾船出海了。 他凭着高超的水性，绕过了一个个暗礁，冲过了一个个激流险滩，终于闯过鬼门关，顺利登上了无名岛。上岸后，他四处寻找那种开着紫蓝色花、根儿是红色的药草，没找到一颗，便赶快挖出其根，不一会儿就挖了一大捆。返回渔村后，阿明每日按时侍奉母亲服药，母亲的病很快痊愈了。村里人对阿明冒死采药为母治病的事儿非常敬佩，都说这种药草凝结了阿明的一片丹心，便给这种根红的药草取名丹心。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取其谐音就变成丹参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给您讲述的是中药丹参的故事。好，听众朋友，听完了百草堂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8: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有一句流行的调侃的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被许多年轻人挂在嘴边，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人们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鸿沟的无奈和迷茫。比如，如果定的目标过高，或者出现方向性的错误，那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理想；又或者，想要实现理想需要付出的太多，遇到困难和问题就难以逾越，也就无法跨越理想与现实这道鸿沟。就像这段时间我们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当中的主人公黄文秀，她虽然是出生在贫困的山村，但是后来全家举家迁移来到了县城附近，又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从北师大硕士毕业。那么这样一个一直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成长的女孩，要真正实现回到家乡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理想，她是如何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的呢？以下我们还是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播讲时代。
9: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10: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5: 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2018年正是阳春三月，乐业镇百泥村口走来一位俊俏的姑娘，一把吉他，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帆布袋子，就是她的全部行装。城里来了一个女娃娃，来村里当第一书记了。村里的阿公阿婆都走出门来，争相围观这位城里来的娃娃支书长啥样。娃娃支书白白净净的脸有点婴儿肥，脑后甩着条长长的马尾辫，好看的双眼皮儿，微微上扬的嘴角，见人就露出一脸的笑。我叫黄文秀，你们就叫我文秀吧。她笑的时候真好看，远远看上去露出的牙齿好白好白，像一弯月牙儿。从这天起，村里好奇的人们关注上了这个娃娃支书，他们总是在傍晚的时候来到村部前会会他，和他说说话。他们不相信他会来这个穷地方当村官， 村里的娃娃们看到他，就跟着他一家一家赶着串门。一个城里姑娘不在大机关里待着，却来到贫穷的百尼村当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不说村子里的老人们不相信，就连村里的支部书记周茂战大伯都心里打着小鼓呢。一个这么年轻的姑娘家，她能在百尼待多久呢？百尼村可穷可苦了，她能适应在村子里的苦日子吗？文秀打小受穷，什么样的苦没看到过，她才不怕过苦日子呢。更何况这一次来村里是文秀自己主动要求来的，她最执拗的理想就是要和大伙一起改变这里贫困落后的面貌啊。到了村子的第二天，她就把马尾辫盘在脑袋后面，换上一件半新半旧的戴帽子的灰色夹克，匆匆拿上笔和笔记本，开始有模有样的一家家走访起来。文秀走到哪家是哪家，可刚走了几户人家，有的人家却不大乐意让她进门了。文秀姑娘，我没评上低保，你能帮我呀？你一个女娃娃，可你讲了有什么用啊？
6: 我看呀，你还是回你的城里享福去吧，免得到时候完不成任务，哭鼻子喽。
5: 有的人家，文秀去得多了，一扇打开的门就在她眼皮底下关闭了。有个大哥叫黄邦玄，他想申请低保没有如愿，他再想走进他家的门就没能成，他根本不相信他这个第一书记，这可是他在以前的工作单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尴尬事。看到村里的姑姑婶婶们开始躲着自己，听着叔叔伯伯们那些不信任的话语，文秀好多次委屈得差点哭鼻子。初到百尼的文秀还走不进百尼村人的心里呢，可她偏不当着大伙的面哭鼻子。白天她一天不落地走家串户，把最好听的话语说给这里的阿公阿婆听，把最好看的笑脸留给村里的大人娃娃们看。可一到晚上，她却为了村里的工作焦虑到睡不着觉，经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亮。女孩子即使要哭鼻子也得躲在闺房里。文秀在百尼村的闺房是村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简陋住所，窗外是一面高高的荒草坡，夜半时分贴着后窗，稍有风吹就会听到草木哗哗的声响，风再大些或者有暴风雨，远处的树丛里就会发出动物嘶鸣般的声音。睡在小屋里的文秀会被这样的嘶吼声吓得心惊胆战，心里越是害怕越是有让人害怕的事情发生。到百尼村不久，离黄文秀住处不远有一位阿婆去世了，就在家门口办丧事。

总是把他寂寥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没有月亮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绵延的大石山，环抱着整个村庄，渐渐沉入漆黑的夜幕。在那些寂静的可怕的夜晚，他只能一个人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与迷茫。怎样才能走到大家心里去呢？一个有梦想的女孩不会被眼泪和黑夜困住。深夜睡不着，她就起床写日记，心中太迷茫，她就读书。她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艾米尔》，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读《第一书记工作手册》，读《百色历史通稿》，读《乐业历史》，读《习近平在政定》，特别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他细细地品。《红星照耀中国》里写的是惊心动魄的长征，在这本书里，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在惊险万分的情势下，一次又一次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四渡赤水河，勇夺泸定桥，飞渡金沙江，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红军的25000里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文秀就是这样在书本里找到了工作的自信心，拓宽了思想的视野。我脚下的扶贫路，不就是我心中的长征吗？在这条路上，我必须拿出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信心才行。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有了解决不了的困难，要跟我们说，我们来帮你。百色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彩碧一直关心着他。村里的事很麻烦，但你要做，麻烦也要做。电话里，爸爸鼓励他：群众不会无缘无故的不理你，跟你起冲突，肯定啊是遇到难事了，要多向村干部请教，向群众学习。姑姑告诉他，在书本里和他人的鼓励里，找回了勇气的文秀不再感到孤单，也不再焦虑与害怕。每天晚上，他会记一会儿日记，读一会儿书，实在疲累了就弹弹吉他，摸摸吉他，一颗累着的心就会慢慢地放松下来，慢慢安然地进入百尼村的梦乡。有时候想爸爸妈妈，他就画画，画爸爸背着小时候的他，唱着山歌，走在绿茵茵的扁桃树下，画年轻的妈妈灵巧的手在蓝盈盈的背面上绣花，绣朵朵向日葵，在暖阳下绽开瓣瓣金黄。文秀的梦里不再有害怕，有爸爸的话语和山歌陪着他，有妈妈印在那床兰花被子上的笑脸陪着他，有灿烂的向日葵陪着他。山里的清晨是鸟儿唱来的，山里的人们像鸟儿一样起得早。白天，文秀爬过一处处山坡，就可以找到正在田间劳作的人们。遇上村民上山，他帮着背背篓；遇上村民采摘砂糖橘，他帮着摘橘子。百尼的472户就住在大石山清脆的皱褶里，住在逼仄的山脚下。尽管村子里的人们还不太认可文秀姑娘，但每天文秀都会在村子的田间地头走。背包里的草帽是万能伞，遇上太阳就挡阳光，遇上下雨就挡雨水。喂，姐姐，有空没？每天文秀出发前会甜甜地叫一下村妇女主任韦玉行，只要有时间，韦姐姐就会和她一起走。如果韦姐姐没时间，她就一个人走，还是有韦姐姐带路好。有韦姐姐在，她很快摸熟了一些人家，知道了哪一家有几口人，有几块地，一年有几多收成。有韦姐姐手把手教，文秀还学会了骑韦姐姐家的那辆笨重的男士摩托车。有了借来的摩托车，她走街串户的效率可高多了。有时候下雨，雨大，摩托车熄灭在路上，开不回来。韦姐姐技术好，就会想法子。

0: 找到他所在的地方，帮他把摩托车骑回来。工作之余，文秀使出浑身解数教村里的小伙子大姑娘学电脑操作，用从哥哥那里学来的维修知识为村里修理水管电路，用从爸爸那儿学来的技术给村里的小孩子们编制各种好玩的玩具。有时周末文秀也不回家，村里的生活垃圾太多了，不美观也不卫生。留在村里的周末，他会和阿婆们一道扬起铁锹，把一堆堆的老菜叶子和杂草铲到指定的土坑沤肥。有时他会带着村里的小朋友们到村子里转，到河边小路上转，看到垃圾就捡垃圾，没有垃圾捡的时候，他就会带着小朋友们到村部前的操场上歌舞游戏，累了就煮奶茶西米露给小朋友们喝。要说百尼村里有什么苦和累的事是他害怕的，没有，一件也没有。这些苦和累他都不怕，他怕的是想不出办法来帮助村里的阿公阿婆叔叔伯伯们远离贫穷，早日富裕起来。他可是带着扶贫的梦想来的呀。
1: 中国的许多贫困山村，人们想要脱贫致富，但是很多人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常常是等着被政府定为低保户或者扶贫户，等着领低保或扶贫款。而划不上扶贫户的人家，心理上难免会有不平衡，也就更没有积极的脱贫行动了。那么黄文秀如何去帮助村民们建立脱贫的信心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
0: 怎样才能走进百尼村人的心里去？你是城市来的年轻姑娘，长得白白净净，一口洋气的普通话，谁会真心指望你跟他们亲？能指望你带着大伙脱贫？你家乡田阳的桂柳话最接近百尼话了哟。村里的老支书梁建念爷爷对他说，小时候便学习普通话，早已忘记了家乡话的他，回到田阳开始重新学说田阳话。后来等不及的他干脆跑回百尼村，找到村里的姑姑嫂嫂学百尼话。到了贫困户家，他不再拿着本子问东问西了，而是脱下外套帮叔叔婶婶打扫院子，挽起袖子干农活。到了田地里，他帮他们采果子、种油茶、种烟草。他边干农活边用半生不熟的百尼话和他们唠家常。会说好些百尼话的娃娃支书终于成了百尼村人人喜欢的文秀姑娘秀儿书记。考低保只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要脱贫还得加油干呢。黄邦璇家他去了好多次，这一次刚进门，文秀就拽着黄邦璇叫大哥。
2: 我也姓黄，我叫你哥。大哥这么聪明勤快，一定能奔小康。
0: 那扇厚厚的旧木门终于被他流利的百尼话敲开了。文秀变了，变黑了，变结实了，变得更像百尼村自家人了。他换上了高跟鞋，穿上了遮阳的长衣长裤，远远望去，他就像是百尼村里土生土长的姑娘家。山路弯弯，过了晌午，饥着渴着的文秀接过村民地上的满是茶垢的旧瓷碗，浑浊的玉米酒一口气能喝上半碗。深度贫困的百尼村石山林立，全村472户中就有195户贫困户。百尼村11个自然屯很分散，好几个屯之间的距离都在10公里以上，最远的屯距离村部有13公里。他花了足足2个月的时间才走访了一遍，有的贫困户家他去过2趟、3趟甚至更多。为了走访方便，文秀将贷款买的一辆白色小汽车开到村里代步。53岁的韦乃琴伯伯家，他跑了12趟，帮他算种植茶。

0: 刘树的账，帮他申请到扶贫贴息贷款。就在这一年，二十亩油茶树大丰收，他家年底顺利脱贫。只要有人提起文秀，韦乃晴便会说：“文秀姑娘啊，她一心一意帮我呢，像我自家的女儿一样的。”在百家村，文秀喜欢和娃娃们玩耍，喜欢听爷爷们讲古，她也听老支书梁建念爷爷讲古。那些年，建念爷爷带着村民愚公移山般，采取谁开山地谁得山地的办法，把漫山的荒坡慢慢发展成为处处葱绿的林地，还引进了砂糖橘种植。可他现在老了，有太多的遗憾。眼前的遗憾是村里交通状况太差，种植技术跟不上，2000多亩砂糖橘产量上不去，价格也卖不起来，村民们没钱赚，一些种植户种着种着就不想种了，甚至已经有好几家开始砍树。建念爷爷上山，文秀也上山，他拿着相机拍下满坡生长的庄稼，拍下沉甸甸的红的橙的果实。他跟在建念爷爷后面，走遍了村里的砂糖橘坡地。一周之后，文秀到城里带回了一波又一波城里来的叔叔伯伯，他们来到村民的山地里查虫害、教技术。一年时间，技术跟上了，果子丰收了，五个屯的道路加宽了，村子里的路灯全亮了。文秀从他拍摄的上万张照片里精心挑选图片，发在他的选调生群里。选调生群里有他好多同学朋友，图片里橙黄橙黄的果子压满清脆的枝头，美丽的大石山下，勤劳的阿公阿婆在如画的梯田里劳作。文秀在视频里用百泥画解读着百泥，这些照片和视频得到了好多点赞与评论。文秀以这样的方式为百泥村寻找并打开了产品外销的门路。文秀跑贵州，跑云南，找来客商开着大卡车来百泥。村里自然条件适合种植油茶树，它成本低，好管理，是绿色无公害产品。文秀一户户地劝说，百泥村的油茶树种植扩建到2000多亩，成为卖给外地客商的抢手货。
1: 小哥哥，教你做电商好不好？
0: 为把农产品全部销售出去，他先是自己学着做电商，又邀上村里3个年轻人一起做，建立起百泥村电商服务站。2018年，百泥村通过电商平台卖出砂糖橘4万多斤，全村砂糖橘的产量也从2017年的6万斤增加到2018年的50多万斤，翻了好多倍。种植砂糖橘的贫困户每户增收2000多元。多少年来，百泥像一块沉睡在深山里的丑石，无人拾得。文秀到了百泥，便爱上了百泥的一山一地、一草一木，他要让外面的人都拾得百泥。9月29日，得知他的工作单位百色市委宣传部的同事们去了乐业县扶贫点龙门村，他马上赶了过去。
1: 用你的无人机帮我拍拍百泥好不好？
0: 看到副部长秦卫峰用无人机拍摄龙门村全景，他想到了百泥村。秦卫峰当然答应帮他拍，文秀开车，他拍摄，他们花了半天时间，耗光了3块备用电池，终于把百泥村全貌踩到了镜头里。当天晚上，300多张照片、15分钟的视频、产业分布图、各村屯的分布图，镜头里连片的砂糖橘、油茶、茶树、杉木等，文秀全部做成资料分类存盘。忙完这些，他筋疲力竭，而天际一路微白。2019年3月，他驻村满一年了。他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意气风发地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1: 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2: 如果当初黄文秀在派驻贫困山村担任驻村书记的时候，能够预想到有一天他会因为地理环境的艰苦、交通的危险，造成他后来因山洪爆发而殉职，那么他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假设，但是黄文秀把自己一生的爱献给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的一生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勇敢地走完了他的万里长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9: 剧本写好后，苗逊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赞不绝口，说这个本子比赵普的《水猫子传奇》还好，既然写得比《水猫子传奇》好，岂能不演？这两个剧一演，加之推背图的发行，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赵匡胤得以为天子，乃是天命所归，并不存在篡国的问题。既然是天命所归，那么后周的遗老遗少，亦或是对赵匡胤不满甚至嫉妒的人，就不能再拿赵匡胤德国不正这件事向赵匡胤叫板了。自此既无了刺客，更无人敢起兵造反，赵匡胤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的赵匡胤将苗逊擢为殿中侍御史，将赵普擢为兵部侍郎、枢密院副使，以酬编剧之功。赵匡胤从小就很淘气贪玩，而且弹弓也打得不错，封过苗逊和赵普，经常把朝中大事交给三个宰相和赵普处理，自己跑到御花园打鸟，乐此不疲。某一日，赵匡胤又在御花园打鸟，殿中丞雷德壤言有急事面奏，赵匡胤立即收起弹弓接见雷德壤。谁知雷德壤所奏之时一点也不急，他说他最近读了一本好书《孝经》，自古以来有为的帝王无不倡导以孝治国，大宋亦当如是，应当将《孝经》颁行天下。赵匡胤听了差一点把鼻子气歪，指着雷德壤的鼻子斥道，这事有多急呀、这事就是再等上十年去办也不为晚，滚。雷德壤不紧不慢地说，臣以为再怎么的也比打鸟玩耍急一些。赵匡胤见他不止不滚还敢顶嘴，愈发恼怒，从随侍的侍卫手中夺过祝福，朝雷德壤嘴巴上抡去，硬生生地将雷德壤的两颗门牙敲了下来。雷德壤一声不吭，慢慢地弯下双腿跪在地上，把自己的门牙慢慢地捡了起来装在衣服里。赵匡胤见了高声骂道，你把牙藏起来，还想拿这个来控告朕吗？雷德壤不卑不亢地说，臣不会控告您，也不敢控告您，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有使臣记录在案。赵匡胤听了大悔，是啊，作为天下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为这点小事让史官给记下来流传下去，让世人和后人怎么看我？哎，我咋这么鲁莽啊。他忙弯下腰，双手将雷德让扶起，不止道歉，还赏他白银一百两，捐十匹，从此他再也不去御花园打鸟了。赵匡胤不打鸟了，既不想天天坐在宫殿里批那些没完没了的奏章，又想了解民情，于是每隔两三天便要微服出行一次。一日微行至赵普家，赵普慌忙出迎，倒入庭中拜谒已毕，赵匡胤劝道。赵普劝道，陛下，天下初定，人心不稳，您要慎行才是啊。赵匡胤笑道，如有人应得天命，任他所为，朕已不去禁止。赵普说，应得天命的真龙天子虽然只有陛下一人，但是有一些乌鳖杂鱼缺乏自知之明，譬如李军在龙门下跃跃欲试，何况还有一批化乌鳖杂鱼比乌鳖杂鱼要高级得多的鱼类，譬如李崇进，他们做梦都在想着如何过龙门而得以成龙。是的，他们已经死了，不再对大宋构成威胁，但是陛下敢不敢保证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帅就没有跳龙门的欲望吗？一旦有了这个欲望，他们就会成奸窃发，祸起萧墙啊！所以为陛下计，总请自重为好。赵匡胤附笑说，在将帅中握有重兵的没有人超得过慕容延昭、石守信和王申祺，但他仨俱是朕的故人，岂能生变？听着是多虑了。赵普说，臣也知道他们不会有不臣之心，但是据臣观之，这三个人都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边的将士，倘或军中邪令生变，他们也不得不唯众是从了。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爱卿说的对，正因为国家初定，人心是否归向朝廷尚不得知，故而朕才微服出行，暗自查访。赵普说，但教权归天子，他人不敢觊觎， 自然太平无事了，何须陛下亲劳？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一日复一日，眨眼之间到了建隆二年，内外各将帅依然如故。赵普心中着急，但又不便再说，唯恐泄露出去，触怒了这一群武夫。直至到了仲夏，赵匡胤召赵普入便殿，开阁乘凉，从容而谈。谈着谈着，赵匡胤突然长叹一声，赵普关切地问道：“陛下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啊？”“
4: 朕在想一件事。”“
9: 什么事啊？”“
4: 听说为什么从唐朝末年到显德七年，53年间换了6姓14君，还不算那些自称国主之类的二皇帝，他们篡窃相继，变乱不休，正欲息兵安民，定一个长久之策，请以为如何可为啊？”赵普起而对曰：“
9: 陛下有如是之想，乃国人之福也。依臣愚见，武纪变乱，统由方阵太重，君弱臣强，若将他兵权撤销，稍事才智，何患天下不安？这事臣去岁也曾向陛下启奏过。”
4: 赵匡胤摇手说：“请勿复言，朕自有处置。”
9: 赵普乃退出。但是又过了一个月，并没有见赵匡胤有所动作。赵普暗自叹道：“哎，这个宋天子如此优柔寡断，让人担忧啊。”
4: 赵匡胤不是优柔，更不是寡断，君弱臣强是一个顽疾，要解决这一顽疾，得出重拳，下猛药，方能见效，且一劳永逸。
9: 在这一方面，越王勾践和汉高祖刘邦便是成功的典范。当他二人为王为帝之后，对于那些可能威胁他们王位的功臣宿将，来了一个狡兔死，走狗烹，一一剪除，一黑到底。但这样做既伤了兄弟们的感情，又容易让人诟病，赵匡胤他是不会学的。那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法子，既剥夺了诸将的兵权，又不伤兄弟情感呢？经过一个月的苦思冥想，他竟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法子。次日早朝后，赵匡胤让有司设宴便殿，召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申祺、张令铎等入殿。酒饮至半酣之时，赵匡胤屏退了侍后的宦官。他端起酒杯，同诸将一道又干了三杯，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诸将见了，异口同声地问道：“
5: 你我君臣正喝到酒酣之时，陛下因何叹息呀？”
9: 赵匡胤又是一声叹息，方才说道：“
5: 唉，朕若非众卿的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里知道，这皇帝不好当啊，还不如做个节度使，逍遥自在。不瞒众卿，朕自受禅以来，已是一年有余，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啊。”
9: 众将听了，面面相觑，良久，毕席问道：“
5: 陛下贵为天子，还有什么事办不到，值得忧愁呢？”
9: 赵匡胤独自饮了一杯酒，说：“
5: 朕与卿通使故交，何妨直告？皇帝这把宝椅，谁不想坐呀？”
9: 众将听了，不由得心里一惊，连忙伏地叩首说：“
5: 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下已定，谁敢负有一心呢？”
9: 赵匡胤又一次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黯然神伤说：“
5: 朕也知道卿等不会有一心，可是假如卿等的麾下贪图富贵，暗中怂恿，一旦变起，将黄袍加汝等身上，汝等虽然不想干，能行吗？”
9: 轻轻的几句话，在慕容延昭等听来，却如五雷轰顶。皇帝这不是在怀疑他们有反心吗？若是受到了皇帝的怀疑，这小命还保得住吗？越想越是害怕，顿首再拜，说：“
5: 臣等虽然愚昧，
4: 却断断做不出这等事来，请陛下开恩，为臣等指示一条生路。
5: 赵匡胤说：“卿等请起，各就各位，朕有数语与卿等熟商。”
4: 慕容延昭等人遵旨起身，坐回原处。
5: 赵匡胤说：“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忽壮忽老忽死，谁也不会活几百岁，所以人人都想要富贵，无非欲多积金银，厚子娱乐，令子孙不至穷苦罢了。朕为卿等打算，不如试取兵权，出手大藩，建则良好田园，购置树卿，为子孙立些长业，自己多买歌童舞女，日夕欢迎，借中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世世亲睦，上下相安，君臣无忌，岂不是一条上策吗？”
4: 话说得如此明白，诸将若还有不醒悟，那真是傻得乡臭不分了。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4: 老实说，皇帝能把心里话讲出来，也确实把他们当作自家兄弟，这比当年越王勾践对待文种、汉高祖刘邦对待韩信、英布和彭越好了千倍万倍。于是众将二次跪地拜谢道：“
5: 陛下怜念臣等，掏心掏肺，真可谓生死骨肉了。”
4: 御宴结束后，望着渐去渐远的几个汉将，赵匡胤心里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这次摊牌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有两个，一个是他们自动放弃兵权，一个是率领禁军杀进宫来。但第二个可能性应该不大，他自己安慰自己。尽管这样，他一夜未眠，觉得这一夜特别长。彻夜未眠的不止赵匡胤，慕容延昭他们也是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全都黑着眼圈，众口一词皆称身体有疾，呈交了辞呈，这可把文武百官给搞懵了。递辞呈的这些人可都是皇帝的亲信和爱将啊，突然都辞起官来，这是为甚呢？答案藏在赵匡胤和赵普肚中，但他俩都不会说。几杯酒就解去了禁军大将们的兵权，赵匡胤心中乐得比吃了喜梅子还喜。不杀功臣的皇帝历史上只有两个，一个是汉光武帝刘秀，另一个便是赵匡胤。赵匡胤强忍住乐，对拱手交出禁军指挥权的这些将领并没有一撸到底，让他们全部回到藩镇任他们的节度使，而且每人赏银1000两，帛绢各100匹。这一次目的是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赵匡胤如愿以偿，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传为佳话。但要彻底解决军弱臣强的问题，单单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是不够的。从唐朝的安禄山、史思明算起，一直到五代十国，敢于向皇帝叫板的大都是藩镇的节度使。故而未隔多久，赵匡胤又把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安史军节度使武行德、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章以及夺情复出的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等召入朝中设宴后援。酒过三巡，赵匡胤从容说道：“
5: 在座的都是老臣，久居藩镇，而大宋新立，王室泱泱，
4: 弄得诸位连个安生觉都睡不稳，朕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9: 说至此，突然把话顿住。老于世故的王延超慌忙避席而跪，说道：
4: 臣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如今承蒙荣恩，今已衰朽了，幸起次骸骨归老田园。
9: 赵匡胤也离座，双手将他扶起，而且安慰道：
4: 卿可谓谦谦君子了。
9: 伍行德等不知赵匡胤之意，又有些恋权，反逆数平息战功，唠唠叨叨，把赵匡胤听得直皱眉头，冷笑说：
4: 这都是陈年老账了，说他作甚。
9: 伍行德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言，雁不欢而散。到了翌日早朝，内侍高轩天子之旨，昨日赴宴之人除了王延超，皆罢去节度使之官，而且这几个藩镇也不再置节度使了。这几个藩镇的防务则另遣将帅守之，命李楚云屯延州，王继勋守庆州，董尊悔屯环州，王彦生守元州，杨信镇灵州，李汉超屯关南，田崇进守益州，李崇举领地州，又令郭进镇西山，韩崇运戍晋州，刘廷让守西州，李继勋镇昭义，诸将家族留居京师，给以厚奉。所有在镇军务可便衣行事，每次入朝必照对命座，赐宴赐金，因此诸将多尽死力，西北得以无虞。为关南之地，忽有几个老汉来京，控告李汉超强占民女，以及借百姓钱不还。赵匡胤当即召见了告状人，问之曰：
4: 李汉超抢占了谁的女儿？
9: 内中那个姓王的老汉叩头回道：
10: 小民的女儿。
9: 赵匡胤说：
4: 你一共有几个女儿？
10: 五个。
4: 都嫁了什么人？
10: 全都嫁了农家。
4: 李汉超未到关南时，辽人曾来侵扰否？
10: 年年入寇，苦不堪言呐。
4: 那现在呢？
10: 现在辽人不敢来了。
9: 赵匡胤勃然变色说：
4: 李汉超系朕贵臣，如女若嫁了他，比嫁农家子应该好上千倍万倍。而且关南若没有李汉超，你的子女，你的家产能保得住吗？区区小事竟然跑到京城来告御状，什么叫刁民？汝便是刁民。念汝一大把年纪，朕不再追究，下一次若敢再告状，定斩不饶。
9: 说毕，喝令卫士将他逐出皇宫。与王老汉同来的几个老汉见赵匡胤发怒，吓得全身冒汗，两腿乱颤，欲溜，被赵匡胤叫住：
4: 这一老汉，李汉超借你多少钱呢？
9: 老汉战战兢兢地回道：
10: 120贯。
4: 除了你之外，他还借过别人吗？
10: 借过。
4: 大概有多少？
10: 大概有18000多贯。
4: 你知道李汉超的年俸是多少吗？
10: 不知道。
4: 不知道，你听着，李汉超一身二职，二职的年俸加起来不少于20000贯，他欠你们的不就18000多贯吗？他还得起？他真还不起，朕替他还。你回去后可转告那些债主，叫他们不要害怕。
9: 老汉叩首说：
10: 小民谨记在心。
9: 赵匡胤把手一挥：
4: 你可以走了。
9: 告状人一走，赵匡胤便召潘美进宫，让他携钱20000贯前去关南传谕李汉超：
4: 你赶快送还民女，并清偿债务，
5: 朕这一次不予追究，此后慎勿再为。如果若不付出，仅可告朕。莫说20000贯，就是200000贯，朕的府库不缺，何必向民借贷呢？
9: 李汉超既羞愧又感动，向着汴京的方向跪了下来，一连叩了9个响头，涕泪交流地说：“
5: 陛下，臣对不起您呐，臣立马将所占所借之人才归还。臣自此之后定要善待百姓，不借不贪，不拿百姓一文钱，做一个大宋的良臣。”
9: 他说到做到，将所借之钱全部归还，将所抢占之民女亲自送回家中。也不知是赵匡胤的话点醒了梦中人，亦或是因为女儿对李汉超有些依依不舍，王老汉坚决不同意李汉超退人，而且说李汉超硬要退人的话，他还是要去告御状。这事又一次惊动了赵匡胤，经赵匡胤恩准，李汉超方将王氏女收为偏房。刚刚处理完关南百姓告御状的事，环州又来了几个军卒，讥诮鸣冤，控告董遵毁实践不法之事：一、吃空饷；二、招妓；三、强迫麾下的将士与他赌博，而且每赌必须赢；四、抢占将士之妻。消息传到董遵毁耳里，吓得面如土色，将全家人召到一块儿安排后事，弄得全家人嚎啕大哭。当赵匡胤遣使召他进宫的时候，他向使者恳求说：“
5: 能不能宽限我一刻钟，让我给祖先上炷香啊？”
9: 他进宫时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他也真该死。当年赵匡胤逃离加马营，前去投奔他的父亲。他见赵匡胤盖过了自己的风头，便拼命地挤兑羞辱赵匡胤，甚而还要拳脚相加，逼得赵匡胤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如今赵匡胤贵为天子，操生杀之大权，自己又不检点，干了这么多不法之事，只要赵匡胤能给自己留个全尸，亦或是莫问罪于九族，便是万幸了。谁知他进宫之后，赵匡胤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说，反将军卒的御状教他过目。他读过御状，伏地磕头，磕得头破血流：“
5: 臣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臣无辅他求，臣只恳请陛下看在卧病在床的老父薄面，赐臣一个全尸，并赦了臣的全家。”
9: 赵匡胤一脸微笑说：“
5: 论汝之罪，应该斩首，但汝父子二人俱是朕的故人，且都有功于周氏和大宋，朕一不杀故人，二不杀有功于大宋的人，但愿亲自此改过自新，朕愿足矣。”
9: 董遵毁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感动得涕泪交流，复3叩9拜说：“
5: 今蒙赦罪，乃再造之恩，臣若是不能改过自新，天雷击之。”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1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1: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0: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 01-03 星、遥感56号 01-03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中国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多措并举提质效。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作为这一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同金砖伙伴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同行。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德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出席的首场国际峰会。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来自世界四大洲的五个国家，为了构筑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走到了一起。风云激荡的世界舞台上，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合作机制镌刻下鲜明的中国印记。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推动实现历史性扩员，从提出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四大目标，到阐述金砖国家四大伙伴关系，再到倡导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习近平主席始终将金砖合作置于人类和平发展和国际格局演进的坐标系中思考，以登高望远、穿云破雾的智慧和远见推动金砖合作向纵深发展。如今历经风云变幻，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已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与壮大，承载着新希望，也肩负着新使命。截至2025年年底， 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新

0: 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2025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7天后，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习近平主席说，我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金砖国家在尊重发展模式多样性，支持世界多极化，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完善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2024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明确指出，要把金砖打造成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当前面对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金砖国家有意愿、有责任发出南方声音，维护南方国家权益，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离不开金砖合作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金砖国家付诸实践。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和世界银行股权改革，金砖国家持续提出明确主张。2025年通过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里约热内卢宣言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份额调整应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敦促世界银行通过股权调整来纠正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历史问题。世界越是动荡，我们越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淬炼金砖成色，展现金砖力量。中国将继续同各方一道，担当作为，守望相助，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2: 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央行表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作出部署。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要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而中国证监会相关的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那么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次发布会到底释放出哪些新的信号？接下来的提质增效又该如何加力深耕？金融该如何持续的赋能我们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欢迎杨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次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3: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
4: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金融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5: 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3: 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资本市场将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持续深化投融资

0: 机制。我们看到央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出台，央行配套出台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提出要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那杨主任，你从这次发布会上观察到哪些新的内涵？质效这两个字应该如何理解？
1: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地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然后背后呢，我觉得可以观察有三方面的这个趋势性的变化。第一方面呢，就是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啊，会持续的这个加速。从2019年以来，中央就在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含义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使得金融活水啊，不仅非常的充沛丰盈，而且呢，水的质量要非常之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金融部门的金融资源支持的角度，从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的角度，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都需要为金融供给侧的优化提供更多的保障。从现有的各部门的相关政策当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很多这样的思路。第二一点呢，实际上是围绕金融的需求侧，更加精准地挖掘实体部门的需求，通过我们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这样一些金融创新，那么也通过我们对于重大产业领域、重大项目领域、薄弱环节、民生领域等等啊，都要提供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的金融支持。从需求侧呢，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这个适配性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更有效地挖掘相关的实体部门的需求，予以匹配合适的金融资源，通过合适的渠道啊，这是第一点。第三点呢，我想谈的是呢，要实现更好的提质效啊，背后也离不开有更好的环境要素的保障。当说到环境要素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我们离不开这个严监管啊，离不开对风险的有效防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央行所强调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是这个金监总局所强调的微观审慎监管，其核心呢，都是为了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只是一个短期思考，也不是只为了求规模，而是为了基于中长期推动金融更加健康的，那么给实体经济啊带来更好的一些血液的支撑啊，所以这种风险的可控性，这种安全稳健性，那么就是长期保障高质量服务的重中之重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们还要考虑在开放环境下来考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强调这个制度性开放啊，这也是我觉得是其中应有之意。
0: 总之是要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通过金融服务来进一步地提高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这种效率。
1: 对，
0: 是。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十五时期是要进一步地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能力，而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那么围绕着金融服务和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周密，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观察？
2: 我感觉呢，就是刚才杨老师都讲了很多很全面的这些内容了。我们金融的发展呢，本质上来讲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这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定位。当然呢，从金融行业的这种本质来讲呢，其实它想要追求的是一种收益和风险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些重大的战略啊，其实在重大战略最开始的初期，它不一定能够带来盈利。所以对于传统的金融的从业者来讲，它可能就相对来讲他不愿意投到这些领域，但是呢，我们的金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引导，就像一个指挥棒，那你支持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相关的这种要素就会更加容易集聚。
0: 是。
2: 那么我们很多的产业其实都是这样的发展起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耐心资本。
2: 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条件，也是有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短板啊。我们经济的发展，有些产业是有短板的，这个短板我们是要承认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下，这些短板呢，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金融资源呢，还要能够引导大家 家能够把这个短板弥补上来。当然这个短板的弥补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需要相关的企业的去匹配，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些创新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其实中国的科技创新的

0: 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很多的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但是这种创新是往往是要有这种持续的研发的投入作为基础的。那么这个研发哪里来的这个动力呢？就是金融资本能够支持它做初创啊，做这样的一些支持。所以我想各个方面的这种要求啊，都是告诉我们金融的产业的发展不能光考虑自己，一定要考虑到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一种高质量的匹配，而不是形成两张皮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发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和指导的原则。
1: 经济在发展，我们的产业在升级，所以当然我们的金融服务也必须要提高质效。当然围绕这个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呢还表示说，要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底单转型的质效。那么传统的制造企业他们应该如何获得绿色金融的支持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福建浦城经济开发区的一线观察。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浦城经济开发区的能碳服务平台的数据调动中心，这里实时记录着每家工业企业的用电、用燃气等等的能耗数据，并实时上传到这里，为每家企业生成一个专属的能碳画像。
3: 碳效数据转化为信贷信用平台把企业的绿色生产力变成了直观数据，但这些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如何给企业带来摸得着的资金效益呢？为此，园区把碳效排名靠前、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生成了一份绿色清单，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今年六月末，园区已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在福建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介绍，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截至今年七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
1: 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做好金融的5篇大文章，这其中就包括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还有数字金融。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围绕着科技金融和数字和绿色金融啊，各地也是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那么杨主任，你在各地调研的时候，对这些方面有一些怎样的新的发现？
4: 因为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确实是5篇大文章非常有特色的两个代表。那么当前在改革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确实各个地方也都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当我们在观察绿色金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判断，就是我们国家从这个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这样一些指标来讲，其实在全球都已经不低了，甚至居于领先了。那么在新的情况下，按照各个地方的这个探索思路啊，你为了进一步提高质效，你就不仅追求数量问题，也要追求结构跟质量问题。那么具体啊，我观察到有3个方面值得我们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越来越重视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呢，跟传统的绿色金融支持那些绿色低碳领域还不太一样，它支持的是一些非绿领域，乃至于有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他一些约束目标来倒逼他转绿降碳。那么，所以转型金融当前在各地探索过程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碳金融。那么围绕碳排放权，我们知道有现货交易，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啊。通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啊，那么碳金融可以有融资类工具、支持类工具、交易类工具，那么这样一些也是一些提质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觉得绿色金融本身就要解决什么信息不对称啊、标准化啊等一系列痛点与焦点问题。

0: 啊，当然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说到科技金融的时候，其实地方也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关注。第一个呢，很多地方都搭台唱戏，把银政保单凑在一起，一起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信用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很多针对个别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撑啊，转化为对于一些园区啊，对于产业链的集群啊，转化成对他们的信用支撑。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得这个金融支持更加可行。
1: 嗯，这就可以更加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的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当然除了科技产业、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呢，我想大家也特别关注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那么周密，据你观察，就是我们推动我们的养老产业发展啊，我们的这个普惠金融、我们的养老金融在其中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它怎么样直接能够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2: 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两个金融呢，它都是针对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往往是以前的这些金融机构不是特别在意，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去花更大的资源去推动的一些群体。那我们比如说讲这个普惠金融啊，普惠金融它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在自身的这种资产的拥有上啊，在它的足够的担保上啊不足的这些实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是规模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就业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外贸，还是在其他的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得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得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主体呢，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质量，是让双方都能够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讲，你如何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这个支持，它是要有一些资金的引导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啊，其实中国一直在推动啊育幼养老啊医疗服务的开放，想要让外资的服务提供者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提供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他们呢？其实我们的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我想金融的这种啊可持续性会进一步的加强，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善民生，所以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杨主任我们讨论了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啊，但我们也知道在科技领域，现在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还是机器人都在快速的发展，而他们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金融服务应该如何更加精准地对他们进行一些不同的支持。
0: 对，这也是当前这个非常热点焦点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已经进入了下半场，那么给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冲击。那么与之相应，金融要服务好它，我个人认为可能从三方面要进行这个思维跟意识的调整。第一个呢，可能是在战略层面。什么意思呢？在 AI， 我们知道上半场可能卷的是大模型的参数，卷的是训练，下半场呢可能卷的是你进一步落地，落到场景当中，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切实的好处。所以我们金融的逻辑怎么样和这个技术的逻辑相匹配，甚至走到这个技术产业化的这个前沿，这里面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讨。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到了这个业务层面。所谓业务层面，我们金融如何要看好这个 AI 产业，你要从原有的看资产的方式转到看技术，从这个看报表转化看这个能力啊，这里面呢其实都给这个金融业带来重大的挑战。那么很大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怎么把金融的语言来评估 AI 为代表的这些企业所创新成功的概率啊，由此啊 如果这一点能够解决的话，那么金融业有可能提供更好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1: 第三点呢，
0: 当然第三点呢我觉得离不开就是保障。保障呢，一个可能是人才的保障，一个呢就是制度的保障，特别是激励约束与禁止免责。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15: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16: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15: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17: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15: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18: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15: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

0: 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复路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1: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
0: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3: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0: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4: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0: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5: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6: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7: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8: 环球华人，
0: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
2: 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2: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9: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 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呢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2: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10: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5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在进行试探，试探呢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2: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11: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7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的9月8号，日本有7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 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0: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三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2: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9: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就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2: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10: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市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再进行铺垫。
2: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11: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 来迅速的连接地面。

0: 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 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2: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呢，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一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啊，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8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
3: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4: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 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五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1: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呀、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地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1: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值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3: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4: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 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5: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3: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6: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平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3: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7: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3: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8: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3: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9: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游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3: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

0: 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公寓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1: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0: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2: 抗大组织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0: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3: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野趣、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6: 新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新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新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7: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

0: 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1: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侗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2: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1: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船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3: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1: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 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岩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4: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1: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5: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的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1: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6: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1: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隆盛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7: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3: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6: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3: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7: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 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3: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7: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3: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2: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3: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8: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3: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9: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3: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10: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3: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1: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 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3: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12: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3: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 68.2 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1: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3: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13: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80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15: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80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16: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酱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意儿。
15: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16: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阵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是杨柳青年画，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就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赶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也接着画着玩呗。
15: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聚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16: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拿块木头就磕个嘴，拿上了帮子印子，反正有嘴吧。
15: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聚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即使画粗活，冯庆聚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聚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6: 开眼以前，所以弄白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数眼呢，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呐、啊、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就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穿个眼球，再下眼皮， 然后戴眼球，眼球你得薄膜吧，放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膜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啊，拿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咱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接点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再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15: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十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百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傅的教导下，冯庆钜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6: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这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他，劲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不好，下回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有的眼睛见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15: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加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加活的作品。
16: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见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在那，就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加活加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它推，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15: 两张鲍鱼娃娃。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技艺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三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16: 这是连生贵子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把这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中医传奇古方。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龙胆泻肝汤。肝火上炎都有哪些症状？龙胆泻肝汤又是如何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的呢？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国伟教授为我们解析。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龙胆泻肝汤不仅可以治疗外科疾病，对于内科病也有着治疗奇效。失眠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失眠的病因复杂多样，找到病因才能很好的加以诊治。那么龙胆泻肝汤对于失眠有着怎样的疗效？它对于高血压、头昏脑胀、急躁易怒等病症又能发挥怎样的功效呢？
2: 用龙胆泻肝汤不但可以治皮肤病，对于内科病其实同样可以治疗。我父亲也跟赵老一样在北京中医院，我记得1982年的一天，父亲的门诊来了一个失眠的患者。这个失眠的患者有什么特点啊？有的失眠是属于那种现在说抑郁症的那种事，郁郁寡欢。但这个失眠已经11年了，关键精神是不好，精神萎靡，面色恍白，而是眠中多梦。最主要是什么？睡眠不好影响了他的精神情绪，平时急躁易怒，血压还偏高。所以说这个人来了以后，父亲看到的情况是伴有头昏脑胀，而且目赤，两胁胀满，耳鸣的特别厉害，口干口苦。这个耳鸣跟肾虚的耳鸣不同，声音是高的，就耳鸣的声音跟那个蝉鸣一样，声音特别高，不是低微的，低微的一般是虚，高亢的往往是实。所以这个患者来了以后，父亲辨证，他应该是属于肝阳上亢，心神不宁。所以治疗的方法，疏肝泻火，镇心安神。睡眠不好跟精神有关，精神跟哪个脏腑有关呢？中医讲跟肝和心有关，因为心主神明，肝主疏泄，疏泄里边有个情志疏泄，所以说情志疏泄不好容易烦躁易怒，心主神明，思虑过度也可以出现，或心火上炎扰动了心神也可以出现。所以这个病人父亲用龙胆泻肝汤加减，开的是龙胆草、车前子，还有醋柴胡、炒栀子、黄芩、珍珠母、生石决明，还有炒枣仁、木通、泽泻、白芍，这些药吃了七副，睡眠好了许多。原来有时候彻夜不眠，现在每天都能睡了，而且关键是每天能睡4-5个小时了，保持了一段时间。所以父亲改了一个方子，把重症的药珍珠母、生石决明还有龙胆草给去了。为什么要去呢？是肝胆实火没了，他情绪稳定了，所以苦寒的药不要用得太多。因为我在临床上现在体会，龙胆草确实特别苦，能吃龙胆草这个中草药的人都是非常有毅力，所以用到2周、3周，最多1个月一定要停。所以父亲那时候用到2周以后就给他停了，又换了一个药，因为病久嘛，必须加上点补气的药，太子参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疏肝的理气的药，这样又治疗了一段时间，将近3个月，病情比较稳定，每天能睡6-7个小时了。关键这人精神好了，因为睡眠不好情绪就容易波动，所以现在很多人熬夜没有保证充足睡眠，长时间的熬夜的人很容易发火。中医认为11点到1点是养肝的时候，所以肝又主怒，所以养肝的时间你没充分的利用，肝气不舒了，那很容易肝阳上亢，肝火上炎，出现 精神方面的问题，肝又主怒，所以容易发火。从这点来说，那父亲改变的治疗的思路是第一步清泻肝火加上养心安神，第二步把清泻肝火的药根据症状的减轻逐渐减量，加上了养心安神的药，养心安神又做到了再加了点补气的药，所以这个病最终可以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说明什么道理呢？龙胆泻肝不但治湿疹，还可以治疗内科的失眠。但是只要有脏腑实热的、肝胆实火的，就可以用它。我在临床上用龙胆泻肝汤，最典型的一个病例是治疗一个偏头痛。有一个男士40多岁，什么病啊？偏头痛，多长时间了？20年了。从28岁到48岁，这20年一直在头疼，而且最近半年加重了，每天都疼。最近这一个月，一天要吃3到4次止疼片，不吃他受不了。那这种头疼，中医怎么考虑呢？其实中医考虑治疗疾病，不但有脏腑辩证，还有三焦辩证，上焦、中焦、下焦，还有一个辩证是什么？根据经络，一般性的头疼从肝治。那从肝经的走行，那这个男士他的头顶疼是比较明显的，当然现在是全头都疼，所以到我们诊中一看，这人面色偏暗的，精神状态还可以，但是平常是容易急躁的，干事比较着急，容易发火，关键还有口苦咽干，两胁胀满，吃饭经常堵在这儿，就肝病会影响到脾，所以造成消化不好，所以这人也存在，而且大便干燥，舌质红，舌苔质黄厚腻，为什么呢？这人爱吃肉，还爱喝酒，所以湿热比较重，肝胆实火比较明显，表现就是口苦、耳鸣、头疼，有时候头晕。我的辨证呢，就是肝郁脾虚，肝阳上亢，治法疏肝理气，健脾祛湿，凉血止疼。那用的什么药呢？用生石膏、白芷、羌活、龙胆草、泽泻、车前子，还有炒栀子、醋柴胡、郁金，还有荆芥、钩藤，这些药既有清脏腑热的生石膏，又可以用苦寒的栀子清三焦之火，加了一个白芍柔肝止疼，加上我们重镇安神的珍珠母、生石决明，所以这个方子开起来，吃了7副药，这个患者基本上疼痛就缓解了许多。吃了3周，第二次给他开了2周药，两周药是在前方的基础上去了炒栀子，加了一个生地和桑葚，这是为什么呢？炒栀子临床上我发现有20%的人会出现肚子疼、腹泻，所以虽然比生栀子效果要缓和一些，但是热一清，马上去掉，加上一些补气的、补血的、补肾的，比如生地、桑葚。中医认为这个头疼跟肾还有关系，所以头疼先从肝胆实火把它清了以后，加上补肾的药，那对于正气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吃了大概有3周的药，这个病就痊愈了。所以中医的治疗辨证是非常重要的，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龙胆泻肝汤在治疗头疼，属于肝阳上亢、肝火上炎、实症热症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从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龙胆泻肝汤有抗炎、抗病毒、利尿的作用，所以这几个作用

0: 疗效和价值后，也开始关注它的毒副作用。那么我们在使用龙胆泻肝汤时，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治疗功效呢？
1: 龙胆泻肝汤这几年，近些年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可能更多的是它的副作用，所以很多人对它都有一种戒心。我经常看到很多人说，龙胆泻肝汤还能用吗？它里边不有关木通吗？所以这种相关的报道在网上我们可以查到很多，这些年一直有，但是实际国家在新药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考虑了它的副作用，因为中药里边有些是有毒的，比如说关木通它就有毒性。我确实在80年代末见着一例药物性的肝损伤，也见过一例肾损伤。肝损伤那后来我通过中药给治疗了，但是肾损伤那个人发展成尿毒症，什么原因啊？我跟那病人一聊天我才知道，因为他这个人平常脾气特别不好，所以有人建议吃龙胆泻肝，吃完了他觉得特舒服，火也不发了，身体也觉得舒服了，肝气也得到很好的维护了，所以这个人呢就觉得这药这么好。而且很多老百姓理解中药没有副作用，在这里我其实一直强调中药是有副作用的，但是我们只有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才能取其治疗作用，防止它的副作用。所以这个患者他认为这个药店可以买到，吃完了很舒服，所以龙胆泻肝他反反复复吃了将近一年，所以造成了肾损伤，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那从这点来说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警示，中药虽然比较安全，但是一定要用药准确，不能说随便的自己加量，应该吃一袋他改成两袋，应该吃一个月他改成一年，所以这个病例最后造成蓄积中毒肾损伤。现在的临床上的使用的龙胆泻肝关木通已经去掉了，改成了什么一般的木通，所以副作用药的毒性大大降低了。而且在临床上刚才我强调了，甭管是草药还是成药，我们需要辨证是前提，再一个用药不能时间过长。所以我的慢性患者，有的肝病患者可能吃了十几年的中药，为什么两周要复诊一次呢？调整一味两味药都会减轻这个方子的毒副作用，保留了它的治疗作用。所以龙胆泻肝汤引起争议，是因为我们原来这个药确实有关木通对身体的损伤，现在龙胆泻肝汤不含有关木通。我个人认为临床上用龙胆泻肝汤或龙胆泻肝丸这个成药不超过一个月应该是很安全的。所以注意事项，大寒大热的药辨证要求更高，所以有肝胆实火脏腑实热的用龙胆泻肝，时间不要过长，服药期间不要饮酒，不要吃油腻东西太多，包括刺激性的食物，孕妇老人小孩尽量慎用，还有一些慢性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都要谨慎的应用。龙胆泻肝汤至今还是临床治疗肝胆疾病和妇科疾病以及皮肤外科疾病的常用方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 传奇古方龙胆泻肝汤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

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百尺松根结茯苓，千年长养似人形。谁知金鼎烹初熟，恰值山翁醉欲醒。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呢也是一位高产诗人，存世之作多达9000多首。陆游的这首《纵笔》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茯苓的生长特性及其形状。茯苓喜欢与老松结伴而生，形似人参，而且很早就被用来烹煮食用。除了这首《纵笔》，古来赞美茯苓的诗篇很多。宋代词人黄庭坚曾写诗《汤饭冰词一作春》，长松树下得灵根，吉祥老人亲撵出，个个交成百岁人。诗中呢赞誉茯苓是松树下生长的灵根，有使人长命百岁的吉祥寓意。唐代杜甫的《严氏西放歌行》中也有栀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的句子。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知晓茯苓是一种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茯苓又叫茯兔，为单子纲君多孔科植物。茯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文集《淮南子》中就有千年之松下有茯苓的记载。形似人参的茯苓是健脾宁神的良药。茯苓应用范围广泛，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倦怠乏力，觉得疲劳或腹胀，食欲不振，便溏腹泻的患者经常会用到茯苓。另外，茯苓还可以利水祛湿，用于治疗各种水湿内停引起的水肿。茯苓还有宁心安神的功效，可以治疗失眠、入睡困难等。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因为它的功效非常广泛，不分四季，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不管寒、温、风、湿诸疾，都能发挥其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茯苓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所含的茯苓多糖有明显的抗肿瘤及保肝脏的作用。从古至今，医家都认为茯苓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在唐宋时期呢，茯苓就是药铺中的畅销货。在陆游的另外一首诗《道士夜驿》中，就有“寄与山中友，因人送茯苓”的诗句，可见茯苓还是时髦的送礼佳品。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也经常食用茯苓，他还很会做一种茯苓饼，曾经说过，以酒宴胡麻，用去皮茯苓，少入白蜜为饼，食之，日久气力不衰，百病自去，此乃长生要诀。后人认为苏东坡在60岁的时候身体和记忆力都很好，和他经常吃茯苓饼有一定的关系。有着药王之称的唐代医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枕中记》一书中记载，茯苓久服百日病除，可见茯苓的养生奇效。关于茯苓驱水湿的功效，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成吉思汗在中原作战时，连绵不绝的小雨下了几个月，让当时的大部分蒙古族将士身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染上了水湿症。眼看着士兵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成吉思汗十分着急，却也无计可施。后来呢，有几个士兵偶然间在松林中找到并服用了一些茯苓之后，很快病情痊愈了。成吉思汗大喜过望，赶紧派人去盛产茯苓的地方采买了大量茯苓，煮粥给将士们食用。之后呢，病情逐渐好转，成吉思汗也因此打了胜仗。至此，茯苓治水湿的功效也开始广为流传。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古诗词中的中药茯苓。实际上呢，古今的文人墨客经常借中药吟诗作赋，不仅格律齐整，而且寓意贴切，妙趣天成。他们用手中的笔，以中药的名书写真情，串联出一部诗词的中药史，既不掩四气五味，也流淌着诗和远方。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

0: 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何清胃火。胃火旺，人容易口干舌燥，消化不良，让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胃火呢，也有实火、虚火之分。具体怎么样来区分，如何加以清除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请他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1: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我们继续请中医保健专家童童老师和我们说一说如何清除自己身体里的火气。那上次的节目我们和朋友们说的是如何清肺火，今天我们要和您说一个另外非常困扰我们的火气，就是胃火。那有的人有这样的看法，胃火就是吃出来的火，如果人上了胃火，那一定是东西没吃对才导致这种结果出现。而童老师呢，对这一点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没错，胃火就是吃出来的。那上了胃火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清理自己身体里的这种火气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13: 其实老百姓最常说而且最熟悉的火在五脏之中可能就是胃火了，而且也是最容易犯的，因为这个吃的问题是你每天都会面临的，就是胃火也是最常见的在各种火之中。那胃火我觉得最上胃火，如果你上胃火会有什么症状，他们可能首先会说到大便干燥。如果是你这个大便干燥跟你之前比较近的一段的饮食有关系，比如说你吃辣的吃的比较多哈，或者辣椒，特别是那种辣酱哈，不是鲜辣椒，是你用油泡制过的炒过的那种辣椒啊，这种有吃过这样的很长时间有这种饮食历史，或者说你吃过经常最近爆错一顿水煮鱼，这种引起的大便干，而且就是大便的时候觉得有一种瘦弱感，这种可能就和胃火就有很大的关隔了。有的人可能大便不干，但是他的那个最近大便的那个胃气味啊，非常的就比你正常的大便那种味道要更严重啊。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不是变大便干燥，

0: 也要考虑有没有可能胃火了。即使是这个时候大便是稀的、泻的哈，可能你吃完一个辣椒，有的人可能表现出去腹泻，或者说你吃的不干净了，消化不好了，不要着急的去说用通过什么药来止泻，反倒可以让它这样泻下去，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便的药帮一下它。因为什么呢？中医很讲究，就是说，驱邪要把驱干净，避免的是闭门留寇，关上门把这个坏人关在你们家里头了。如果你把它闭住了，闭在你体内没有排出去，那可能以后就不仅仅是一个胃火的问题。
1: 那也有一些人啊，就此就会认为，是不是我只要大便干燥，我就要采用一些方式来清除胃火就可以了呢？甚至有一些人呢，就自己给自己开出去火的药，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牛黄解毒丸。牛黄解毒丸这种东西呢，吃了之后确实有让人产生这个泻肚的这种效果，但是用牛黄解毒丸清胃火究竟对不对呢？让我们来听听童老师怎么说。
0: 很多人都说，那只要大便干是不是去胃火就可以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之前有很多人就吃牛黄解毒啊，吃出问题了，好好的一个药被他吃错了。为什么呢？这要两说啊。一种可能，大便干的同时，比如说有的是年轻女孩子，挺瘦瘦的哈，那种也穿得很时尚，但是你要问她，她有大便干的问题，也吃都没少吃蔬菜呀，说也没有吃什么上火的东西，但她就是便秘。为什么呢？这个医生就提出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词，盆腔淤血综合征，就是你的直肠、你的子宫、你的很多这都包括女性的一些妇科的那个附件都在这个盆腔里，但是盆腔的静脉它又细又密，就像一个网，就是沼泽似的那样，而且它的结构相对是薄弱的，所以它特别容易受到这个寒凉啊，就寒邪的这种袭击。说一受凉，它这个静脉就会收缩，一收缩，这个腹压的问题，包括这个流血液不通的问题就都会出现。所以你看会肚子疼，同时你会出现这个便秘，因为它这种血遇寒则凝啊，不一凝就不通，不通则痛。会表现出腹痛，不通你的大便也会受影响。所以这种人，你比如要如果是看他的耳朵的话，他在耳穴那个部位是大直肠和盆腔啊、子宫这一块，那一块都会有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或者有小异常的小疹子，或者有脱屑。说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受寒的话，你会通过受寒影响到女性的妇科问题，同时还会影响到你的大便问题。这个受寒是千万不能那个小看的。其实这个我话要说给相对时尚一点的女孩子，她们可能不接受，她们会说，那你看日本，你看韩国穿那么少，冬天日本的女孩子那校服都是裙子哈。但是有一点，可能大家你只到看到的表象，你不知道她真正的内在他们在做什么。我的同学，很多同学在日本开他的中医诊所，或者他回来就说，他说你看日本的女孩子穿得那么时尚，其实他们都挺明白的，他们在肚脐附近他贴一个膏药，那膏药就是一个温性的，你知道吧，就比如说生姜啊，一些热性东西弄在那儿，就敷脐的效果，或者说脐疗的效果。所以你外面看他还是很时尚，但是他始终他知道他这个做法是错的，他才会贴这个膏药。
1: 怎么样，爱美的女孩子们，听了童老师这样的说法，相信您对于怎么样处理美和健康的这种关系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了吧。那女孩子一定要注意，不要为了美而伤害了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既美观了，同时呢又保护了我们自己。那接下来童老师要和收音机前那种患有习惯性便秘的朋友们讲一讲应该怎么样来治疗。那听众朋友要注意了，童老师呢在介绍的过程中会给出一个药方，朋友们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记下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使用。
0: 还有我需要想说的是，有很多人真正这个便秘成为一个毛病，那肯定是频繁发作，每天都要处理这个问题，那就肯定不是胃火，久病无食啊，全肯定是虚。特别中老年人，你问他这个便秘，他说不是属于说排不出来，是没劲儿。所以有的人上厕所他会浑满头大汗，努吞的很满头大汗，而且甚至有的因为一次便秘那个冠心病的那个突然间爆发，然后就突然间猝死。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你肯定不能吃去火药，应该吃什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方子，生白术、当归、肉苁蓉、枳壳，或者是生麻啊，后面枳壳剔掉用生麻来提也可以，用三克。我这个方子特别需要跟大家说的，白术一定要用生的，炒白术是补脾的，它的补脾的同时就没有这个通便的效果。生白术在补脾的同时它有通便的效果，一定跟它注上，或者我说我要生白术，这个是一个我们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一个买药哈，或者是中医方面的经验，一定要生白术啊，如果不会吃生白术的话，这个方子意义就 荡然无存了。而且你看刚才我里面还有一位当归哈，说到这个女性的这种便秘，其实她这种女孩子便秘的同时她脸色也不会好，血气血是瘀滞的，十女九瘀，很多瘀都是因为寒性造成的。所以这种她是个气血虚而且有瘀的这种，他呢也可能你可以，他如果吃的话不一定吃这个全方，他甚至可以每天拿这个当归十克泡泡水就可以。
1: 那除了便秘之外啊，说到胃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那一些人呢由于私密的原因可能不太愿意说出口，那这个问题同时其实也困扰着很多人，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就是口臭。接下来我们就请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对于这种胃火引起的口臭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对付它。
0: 而这口臭很糟糕你知道吧，它不像说口苦，我自己知道哈，口臭你是不知道，你如果它还伴随着便秘，那这就肯定铁成板上钉钉，没有什么好了，那你就踏踏实实清胃火，你什么时候大便通了你口臭也就好了。其实好多这个口臭问题啊，一个就刚才说的是胃火哈，比如很多挺漂亮的小女孩化妆化得很精致，但非常遗憾，我老在想有没有一个口臭测试仪来给她，说她知道自己虽很说话的时候很臭，因为她不像口苦，她没有自我感知的，他哎，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他觉得我刷了牙了，但是他这个胃火的，一个是胃火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早晨，比如说白领上班，急匆匆的就走了，哎，你去看这种化得很精致的妆，他肯定是把那个吃早饭的时间用来化妆了，拿出一点时间来吃早饭。即使你有胃火的话，他那个很抗生的胃火，他先去消谷，它先去消化你吃进去那个食物，味道会摁下去一点。而且呢，这个人在饥饿的时候，它的这种物质代谢哈，三大物质代谢会增强，脂肪啊，蛋白质、糖类都会增强。它代谢之后，它会有一些废物产物，对吧？它可能通过你的口腔就分泌出来了，就飞出来了。你在早餐的时候，你是饥饿，不吃早餐，你是一个饥饿状态啊。它带来的后患不只是以前我们说过的胆石症哈，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你的社交形象。
1: 看来这个口臭的问题呀、啊，还真是有着不小的影响呢。那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口臭这方面的困扰的话，那么您可以到专门的医院去，请医生帮你调理一下。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呢，就是痤疮，就是脸上的青春痘。这脸上的青春痘啊，可是很多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呢这些男孩子女孩子往往又是最容易生青春痘的一群人。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我们来听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0: 有的人长那个痤疮啊，尤其这个长下级那个这个痤疮，那个体积很大，那个痘，青春痘那痘很大，而且很难好。这种情况下，如果它这个痘很大，同时还有很红的时候哈，我觉得你可以在局部用一些外科的方法来处理，就是说你可买一些那种红霉素眼药膏，这种软膏，把局部涂一涂，或者你用那个两面针那种的清热效果的牙膏，你睡觉的时候敷在那上面，第二天它那个局部的炎性啊，那种感染状态也会改善，起一个清凉的局部清凉，局部让它收缩那个红肿那个局部的那个效果，
1: 说了这么多胃火引起来的一些症状啊，那么接下来童老师还再次的告诉了我们一下如何正确的来判断自己体内的这种火气的情况。
0: 我觉得如果有口臭、大便干，而且你很想喝水，而且想喝冷水的时候，舌头是红的啊，舌尖啊是属于心脾的，两边呢是肝胆，就着急上火那种，就是着急的那种火，它可能两边会红，中间那块属脾胃。就中间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比如你有胃火，舌头舌质那一部分很大嘛，主体会红，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很腻很黄的苔，就是有胃火的同时还有湿气，这个要舌头有具备这些征象，然后呢有大便干、口臭、想喝冷水啊，这种情况如果具备，那基本上和这个胃火八九不离十。
1: 童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啊，很多糖尿病患者，他们呢，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病啊，就是和自己的胃火和自己吃的不恰当有关系。那接下来童老师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理论呢，可能会让很多爱吃的朋友会觉得大吃一惊啊，原来是这样啊，我自己的吃的所有的东西，这一辈子吃的东西其实是有一个定数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吃，究竟应该怎样管好自己的嘴，合理膳食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的讲述。
0: 其实糖尿病本身啊，最初发往往就是由胃火开始的，然后它会由胃久病及肾，胃火及肾，有时候糖尿病也会要人命的，它是遏制不住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胃火，乃至它最后会致人死啊，是特别要重视的，而且呢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 你看现在你要去糖尿病科看病或者参加一个糖尿病的宣检活动，医生会跟你说，人吃的食物一辈子是个定数，如果你30岁之前就贪吃放开了吃，你会3下2下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对吧？吃成胖子以后，你就可能就离患糖尿病不远了。然后之后你怎么办？你只能减肥节食，因为你非常不幸，你在之前你已经饱食过，把那美味都尝遍了，所以你这个是一个定数，你到后期你只能饿着。所以这个一就是糖尿病的讲，就是说从你为了避免糖尿病，从年轻的时候就要管住嘴。而且这个年轻还不是说仅仅年轻到说我20岁以后我自己有经济能力了，我可以挑肥拣瘦的时候管住嘴，还不是。现在这个战线再次往前移到什么程度呢？移到一个母亲怀孕的时候，现在研究就发现，如果这个妈妈哈，就已经怀孕的妈妈，她拼命吃，因为她是这个时候是最有理由吃的，对吧？胖也不怕了，我都给我儿子吃了，那个形象也都不顾了，我要吃水果要多吃，皮肤孩子才能皮肤才能好，各种各样了哈，就敞开了吃啊。那种情况下她可能会生一个特别真是一个大胖丫头，大胖小子。其实你看在儿科里面，即使新生儿科里呢，5斤的和那5斤以下的和8斤以上的是一个待遇，那都不是健康孩。那就说她如果这母亲拼命吃，他不仅把他这份儿哈，刚才说前半辈子吃饭吃完了，他甚至把他儿子女儿那份都吃完了。因为他吃了以后，他的血糖会很高，他这个血糖就会通过胎盘，那孩子就很早他的胰岛就要启动，拼命的工作把这些血糖都消化掉啊，等于是他提前这个孩子提前预知着他的胰岛的功能。那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胰岛素能转50年60年，那您在您要从2年开转和那从1岁就开转，你想他什么时候结束？等他生下来他就不能放开吃。
1: 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要告诉收音机前那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如何来通过清理胃火来治疗自己的疾病。那么童老师给出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叫做玉女煎。
0: 糖尿病的问题，觉得如果都到说到这一步了哈，已经有胃火，而且这胃火是引起糖尿病的这种胃火了，那肯定不是我们前边说的牛黄清胃、黄连上清能够解决的。它会针对它有一个专门的方子，叫中医叫玉女煎，里边呢其实你看它的组方也能看出来，有用了一味石膏。石膏是大寒大凉的，是要直折这个胃过热的这个胃火的。你要正常的时候，你比如用石膏的话，中医会很善意的在里面可能给你配一小把米，配一把米，为什么呢？用这个米来制约那个石膏的伤胃的那个寒气。但是这个玉女煎里面这个用这个石膏，就是要打断你这个这种特别大的这种那个是亢奋的食欲。像我们有时候看国外经常有那种惧胃症患者，有这种新闻报道，就特别大的胃，他不断的吃而且很胖，那怎么办？切掉一边胃。那这个石膏其实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说等于是我委费你一部分这个胃亢奋的胃火，一部分胃的那个能力，使你这个消谷善饥的能力也大降下来，这样你吸收的这些糖分也会降低。所以这个我当然这个是不是用玉女煎来治糖尿病，这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治疗哈，来斟酌，要还是要找医生。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你看如果你管不住你的嘴的话，你这个胃火要炽盛的话，你都需要拿石膏甚至就相当于一个手术切胃的方式来遏制，所以千万不要发展到这种程度。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著名的营养保健专家童童老师和我们一起讲了如何清理自己身体之内的胃火。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听清楚，或者是对这个内容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请童老师在节目中予以解答的。好了，休息一会儿，中华养生稍后继续。
2: 我是游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述中药丹参的来历。丹参是一味常用中药，别名红根、紫丹参、雪参根等，这是因其药用的根部呈紫红色之故。此外，民间还有将其称作丹心的，这与流传着的一个感人故事有关。相传很久以前，东海岸边的一个渔村里住着一个叫阿明的青年。阿明从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自小在风浪中长大，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人称小蛟龙。有一年，阿明的母亲患了妇科病，经常崩漏下血，请了很多大夫都未能治愈，阿明一筹莫展。正当此时，有人说东海中有一个无名岛，岛上生长着一种花开紫蓝色、根呈红色的药草，以这种药草的根煎汤内服，就能够治愈他母亲的病。阿明听后喜出望外，便决定去无名岛采药。村里的人听说这件事后，都为阿明捏着一把汗，因为去无名岛的海路不但暗礁林立，而且水流湍急，遇上岛者十有九死，游过鬼门关。但并不宜迟，阿明救母心切，毅然决定出海上岛采药。第二天，阿明就驾船出海了。他凭着高超的水性，绕过了一个个暗礁，冲过了一个个激流险滩，终于闯过鬼门关，顺利登上了无名岛。上岸后，他四处寻找那种开着紫蓝色花、根是红色的药草，没找到一颗，便赶快挖出其根，不一会儿就挖了一大捆。返回渔村后，阿明每日按时侍奉母亲服药，母亲的病很快痊愈了。村里人对阿明冒死采药为母治病的事儿非常敬佩，都说这种药草凝结了阿明的一片丹心，便给这种根红的药草取名丹心。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取其谐音就变成丹参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给您讲述的是中药丹参的故事。好，听众朋友，听完了百草堂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0: 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 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太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 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有一句流行的调侃的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被许多年轻人挂在嘴边，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人们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鸿沟的无奈和迷茫。比如，如果定的目标过高或者出现方向性的错误，那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理想，又或者想要实现理想需要付出的太多，遇到困难和问题就难以逾越，也就无法跨越理想与现实这道鸿沟。就像这段时间我们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当中的主人公黄文秀，她虽然是出生在贫困的山村，但是后来全家举家迁移来到了县城附近，又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从北师大硕士毕业。那么这样一个一直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成长的女孩，要真正实现回到家乡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理想，她是如何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的呢？以下我们还是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播讲时代。
7: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6: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8: 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2018年正是阳春三月，乐业镇百泥村口走来一位俊俏的姑娘，一把吉他，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帆布袋子，就是她的全部行装。城里来了一个女娃娃，来村里当第一书记了。村里的阿公阿婆都走出门来，争相围观这位城里来的娃娃支书长啥样。娃娃支书白白净净的脸有点婴儿肥，脑后甩着条长长的马尾辫，好看的双眼皮儿，微微上扬的嘴角，见人就露出一脸的笑。我叫黄文秀，你们就叫我文秀吧。她笑的时候真好看，远远看上去露出的牙齿好白好白，像一弯月牙儿。从这天起，村里好奇的人们关注上了这个娃娃支书，他们总是在傍晚的时候来到村部前会会他，和他说说话。他们不相信他会来这个穷地方当村官，村里的娃娃们看到他就跟着他一家一家赶，赶着串门。一个城里姑娘不在大机关里待着，却来到贫穷的百泥村当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不说村子里的老人们不相信，就连村里的支部书记周茂战大伯都心里打着小鼓呢。一个这么年轻的姑娘家，她能在百泥待多久呢？百泥村可穷可苦了，她能适应在村子里的苦日子吗？文秀打小受穷，什么样的苦没看到过，她才不怕过苦日子呢。更何况这一次来村里是文秀自己主动要求来的，她最执拗的理想就是要和大伙一起改变这里贫困落后的面貌啊。到了村子的第二天， 他就把马尾辫盘在脑袋后面，换上一件半新半旧的戴帽子的灰色夹克，匆匆拿上笔和笔记本，开始有模有样地一家家走访起来。文秀走到哪家是哪家，可刚走了几户人家，有的人家却不大乐意让他进门了。文秀姑娘，我没评上低保，你能帮我呀？你一个女娃娃，跟你讲了有什么用啊？
9: 我看呀，你还是回你的城里享福去吧，免得到时候完不成任务，哭鼻子喽。
8: 有的人家，文秀去得多了，一扇打开的门就在他眼皮底下关闭了。有个大哥叫黄邦玄，他想申请低保没有如愿。他再想走进他家的门就没能成，他根本不相信他这个第一书记，这可是他在以前的工作单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尴尬事。看到村里的姑姑婶婶们开始躲着自己，听着叔叔伯伯们那些不信任的话语，文秀好多次委屈得差点哭鼻子。初到百尼的文秀还走不进百尼村人的心里呢，可他偏不当着大伙的面哭鼻子。白天他一天不落地走家串户，把最好听的话语说给这里的阿公阿婆听，把最好看的笑脸留给村里的大人娃娃们看。可一到晚上，他却为了村里的工作焦虑到睡不着觉，经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亮。女孩子即使要哭鼻子也得躲在闺房里。文秀在百尼村的闺房是村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简陋住所，窗外是一面高高的荒草坡，夜半时分贴着后窗，稍有风吹就会听到草木哗哗的声响，风再大些或者有暴风雨，远处的树丛里就会发出动物嘶鸣般的声音。睡在小屋里的文秀会被这样的嘶吼声吓得心惊胆战，心里越是害怕越是有让人害怕的事情发生。到百尼村不久，离黄文秀住处不远有一位阿婆去世了，就在家门口办丧事。有两三个晚上到了夜半，阿婆家里哀哀的哭声就会传过来，这些声音钻到文秀的耳朵里想赶也赶不走，他几乎是睁眼到天亮。百尼的天黑得早，才到傍晚，村部门前的村民就散尽了。有时候文秀会走到村部门前那棵树下久久眺望，可放眼望去，除了大石山还是大石山。有月亮的晚上，月光总是把他寂寥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没有月亮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绵延的大石山环抱着整个村庄，渐渐沉入漆黑的夜幕。在那些寂静的可怕的夜晚，他只能一个人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与迷茫，怎样才能走到大家心里去呢？一个有梦想的女孩不会被眼泪和黑夜困住，深夜睡不着他就起床写日记，心中太迷茫他就读书。他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艾米尔》，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读《第一书记工作手册》，读《百色历史通稿》，读《乐业历史》，读《习近平在政定》，特别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他细细地品。《红星照耀中国》里写的是惊心动魄的长征，在这本书里，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在惊险万分的情势下，一次又一次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四渡赤水河，勇夺泸定桥，飞渡金沙江，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红军的25000里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文秀就是这样在书本里找到了工作的自信心，拓宽了思想的视野。我脚下的扶贫路不就是我心中的长征吗？在这条路上我必须拿出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信心才行，他在日记本上写道。 有了解决不了的困难。

0: 会记一会儿日记，读一会儿书，实在疲累了就弹弹吉他，摸摸吉他，一颗累着的心就会慢慢地放松下来，慢慢安然地进入百尼村的梦乡。有时候想爸爸妈妈，他就画画，画爸爸背着小时候的他，唱着山歌，走在绿茵茵的扁桃树下，画年轻的妈妈灵巧的手在蓝盈盈的背面上绣花，绣朵朵向日葵，在暖阳下绽开瓣瓣金黄。文秀的梦里不再有害怕，有爸爸的话语和山歌陪着他，有妈妈印在那床兰花被子上的笑脸陪着他，有灿烂的向日葵陪着他。山里的清晨是鸟儿唱来的，山里的人们像鸟儿一样起得早。白天，文秀爬过一处处山坡，就可以找到正在田间劳作的人们。遇上村民上山，他帮着背背篓；遇上村民采摘砂糖橘，他帮着摘橘子。百尼的472户就住在大石山清脆的皱褶里，住在逼仄的山脚下。尽管村子里的人们还不太认可文秀姑娘，但每天文秀都会在村子的田间地头走。背包里的草帽是万能伞，遇上太阳就挡阳光，遇上下雨就挡雨水。喂，姐姐，有空没？每天文秀出发前会甜甜地叫一下村妇女主任韦雨行，只要有时间，韦姐姐就会和她一起走。如果韦姐姐没时间，她就一个人走，还是有韦姐姐带路好。有韦姐姐在，她很快摸熟了一些人家，知道了哪一家有几口人，有几块地，一年有几多收成。有韦姐姐手把手教，文秀还学会了骑韦姐姐家的那辆笨重的男士摩托车。有了借来的摩托车，她走街串户的效率可高多了。有时候下雨，雨大，摩托车熄灭在路上，开不回来。韦姐姐技术好，就会想法子找到她所在的地方，帮她把摩托车骑回来。工作之余，文秀使出浑身解数，教村里的小伙子大姑娘学电脑操作，用从哥哥那里学来的维修知识，为村里修理水管电路。用从爸爸那儿学来的技术给村里的小孩子们编制各种好玩的玩具。有时周末文秀也不回家，村里的生活垃圾太多了，不美观也不卫生。留在村里的周末，他会和阿婆们一道扬起铁锹，把一堆堆的老菜叶子和杂草铲到指定的土坑沤肥。有时他会带着村里的小朋友们到村子里转，到河边小路上转，看到垃圾就捡垃圾，没有垃圾捡的时候，他就会带着小朋友们到村部前的操场上歌舞游戏，累了就煮奶茶西米露给小朋友们喝。要说百尼村里有什么苦和累的事是他害怕的，没有，一件也没有。这些苦和累他都不怕，他怕的是想不出办法来帮助村里的阿公阿婆、叔叔伯伯们远离贫穷，早日富裕起来。他可是带着扶贫的梦想来的呀。
1: 中国的许多贫困山村，人们想要脱贫致富，但是很多人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常常是等着被政府定为低保户或者扶贫户，等着领低保或扶贫款。而画不上扶贫户的人家，心理上难免会有不平衡，也就更没有积极的脱贫行动了。那么黄文秀如何去帮助村民们建立脱贫的信心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
0: 怎样才能走进百尼村人的心里去？你是城市来的年轻姑娘，长得白白净净，一口洋气的普通话，谁会真心指望你跟他们亲？能指望你带着大伙脱贫？你家乡田阳的桂柳话最接近百尼话了哟。
2: 村里的老支书梁建念爷爷对他说，

0: 小时候便学习普通话，早已忘记了家乡话的他，回到田阳开始重新学说田阳话。后来等不及的他干脆跑回百尼村，找到村里的姑姑嫂嫂学百尼话。到了贫困户家，他不再拿着本子问东问西了，而是脱下外套帮叔叔婶婶打扫院子，挽起袖子干农活。到了田地里，他帮他们采果子、种油茶、种烟草。他边干农活边用半生不熟的百尼话和他们唠家常。会说好些百尼话的娃娃支书，终于成了百尼村人人喜欢的文秀姑娘秀儿书记。考低保只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要脱贫还得加油干呢。黄邦璇家他去了好多次，这一次刚进门，文秀就拽着黄邦璇叫大哥。
1: 我也姓黄，我叫你哥。大哥这么聪明勤快，一定能奔小康。
0: 那扇厚厚的旧木门终于被他流利的百尼话敲开了。文秀变了，变黑了，变结实了，变得更像百尼村自家人了。他换上了高跟鞋，穿上了遮阳的长衣长裤，远远望去，他就像是百尼村里土生土长的姑娘家。山路弯弯，过了晌午，饥着渴着的文秀接过村民地上的满是茶垢的旧瓷碗，浑浊的玉米酒一口气能喝上半碗。深度贫困的百尼村石山林立，全村472户中就有195户贫困户。百尼村11个自然屯很分散，好几个屯之间的距离都在10公里以上，最远的屯距离村部有13公里。他花了足足2个月的时间才走访了一遍，有的贫困户家他去过2趟、3趟甚至更多。为了走访方便，文秀将贷款买的一辆白色小汽车开到村里代步。53岁的韦乃琴伯伯家，他跑了12趟，帮他算种植茶油树的账，帮他申请到扶贫贴息贷款。就在这一年，20亩油茶树大丰收，他家年底顺利脱贫。只要有人提起文秀，韦乃琴便会说：“文秀姑娘啊，她一心一意帮我呢，像我自家的女儿一样的。”在百家村，文秀喜欢和娃娃们玩耍，喜欢听爷爷们讲古，他也听老支书梁建念爷爷讲古。那些年，建念爷爷带着村民愚公移山般，采取谁开山地谁得山地的办法，把漫山的荒坡慢慢发展成为处处葱绿的林地，还引进了砂糖橘种植。可他现在老了，有太多的遗憾。眼前的遗憾是村里交通状况太差，种植技术跟不上，2000多亩砂糖橘产量上不去，价格也卖不起来，村民们没钱赚，一些种植户种着种着就不想种了，甚至已经有好几家开始砍树。建念爷爷上山，文秀也上山，他拿着相机拍下满坡生长的庄稼，拍下沉甸甸的红的橙的果实。他跟在建念爷爷后面，走遍了村里的砂糖橘坡地。一周之后，文秀到城里带回了一波又一波城里来的叔叔伯伯，他们来到村民的山地里查虫害、教技术。一年时间，技术跟上了，果子丰收了，5个屯的道路加宽了，村子里的路灯全亮了。文秀从他拍摄的10000张照片里精心挑选图片，发在他的选调生群里。选调生群里有他好多同学朋友。图片里橙黄橙黄的果子压满青翠的枝头，美丽的大石山下，勤劳的阿公阿婆在如画的梯田里劳作。文秀在视频里用百尼话解读着百尼，这些照片和视频得到了好多点赞与评论。文秀以这样的方式为百尼村寻找并打开了产品外销的门路。文秀跑贵州、跑云南，找来客商，开着大卡车来百尼。

0: 宜，村里自然条件适合种植油茶树，它成本低，好管理，是绿色无公害产品。文秀一户户地劝说，百尼村的油茶树种植扩建到2000多亩，成为卖给外地客商的抢手货。
1: 小哥哥，教你做电商好不好？
0: 为把农产品全部销售出去，他先是自己学着做电商，又邀上村里3个年轻人一起做，建立起百尼村电商服务站。2018年，百尼村通过电商平台卖出砂糖橘4万多斤，全村砂糖橘的产量也从2017年的6万斤增加到2018年的50多万斤，翻了好多倍。种植砂糖橘的贫困户每户增收2000多元。多少年来，百尼像一块沉睡在深山里的丑石，无人拾得。文秀到了百尼，便爱上了百尼的一山一地、一草一木，他要让外面的人都拾得百尼。9月29日，得知他的工作单位百色市委宣传部的同事们去了乐业县扶贫点龙门村，他马上赶了过去。
1: 用你的无人机帮我拍拍百尼好不好？
0: 看到副部长秦卫峰用无人机拍摄龙门村全景，他想到了百尼村。秦卫峰当然答应帮他拍，文秀开车，他拍摄，他们花了半天时间，耗光了3块备用电池，终于把百尼村全貌踩到了镜头里。当天晚上，300多张照片、15分钟的视频、产业分布图、各村屯的分布图，镜头里连片的砂糖橘、油茶、茶树、杉木等，文秀全部做成资料分类存盘。忙完这些，他筋疲力竭，而天际一路微白。2019年3月，他驻村满一年了。他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意气风发地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1: 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2: 如果当初黄文秀在派驻贫困山村担任驻村书记的时候，能够预想到有一天他会因为地理环境的艰苦、交通的危险，造成他后来因山洪爆发而殉职，那么他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假设，但是黄文秀把自己一生的爱献给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的一生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勇敢地走完了他的万里长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5: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剧本写好后，苗训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赞不绝口，说这个本子比赵普的《水猫子传奇》还好。既然写得比《水猫子传奇》好，岂能不演？这两个剧一演，加之推背图的发行，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赵匡胤得以为天子，乃是天命所归，并不存在篡国的问题。既然是天命所归，那么后周的遗老遗少，亦或是对赵匡胤不满甚至嫉妒的人，就不能再拿赵匡胤德国不正这件事向赵匡胤叫板了。自此既无了刺客，更无人敢起兵造反，赵匡胤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的赵匡胤将苗训擢为殿中侍御史，将赵普擢为兵部侍郎、枢密院副使，以酬编剧之功。赵匡胤从小就很淘气贪玩，而且弹弓也打得不错，封过苗训和赵普，经常把朝中大事交给三个宰相和赵普处理，自己跑到御花园打鸟，乐此不疲。某一日，赵匡胤又在御花园打鸟，殿中丞雷德壤言有急事面奏，赵匡胤立即收起弹弓接见雷德壤。谁知雷德壤所奏之事一点也不急，他说他最近读了一本好书《孝经》，自古以来，有为的帝王无不倡导以孝治国，大宋亦当如是，应当将《孝经》颁行天下。赵匡胤听了，差一点把鼻子气歪，指着雷德壤的鼻子斥道：“这事有多急呀？这事就是再等上10年去办，也不为晚。滚！”雷德壤不紧不慢地说：“臣以为再怎么的，也比打鸟玩耍急一些。”赵匡胤见他不止不滚，还敢顶嘴，愈发恼怒，从随侍的侍卫手中夺过祝福，朝雷德壤嘴巴上抡去，硬生生地将雷德壤的两颗门牙敲了下来。雷德壤一声不吭，慢慢地弯下双腿，跪在地上，把自己的门牙慢慢地捡了起来，装在衣服里。赵匡胤见了，高声骂道：“你把牙藏起来，还想拿这个来控告朕吗？”雷德壤不卑不亢地说：“臣不会控告您，也不敢控告您。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有使臣记录在案。”赵匡胤听了大悔：“是啊，作为天下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为这点小事让史官给记下来流传下去，让世人和后人怎么看我？哎，我咋这么鲁莽啊？”他忙弯下腰，双手将雷德让扶起，不止道歉，还赏他白银100两，捐10匹。从此他再也不去御花园打鸟了。
7: 赵匡胤不打鸟了，既不想天天坐在宫殿里批那些没完没了的奏章，又想了解民情，于是每隔两三天便要微服出行一次。一日微行至赵普家，赵普慌忙出营，倒入庭中，拜谒已毕，赵匡胤劝道。赵普劝道：陛下，天下初定，人心不稳，您要慎行才是啊。赵匡胤笑道：如有人应得天命，任他所为，朕已不去禁止。赵普说：应得天命的真龙天子虽然只有陛下一人，但是有一些污鳖杂鱼缺乏自知之明，譬如李军在龙门下跃跃欲试，何况还有一批化污鳖杂鱼比污鳖杂鱼要高级得多的鱼类，譬如李崇进，他们做梦都在想着如何过龙门而得以成龙。是的，他们已经死了，不再对大宋构成威胁，但是陛下敢不敢保证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帅就没有跳龙门的欲望吗？一旦有了这个欲望，他们就会成奸窃发，祸起萧墙啊！所以为陛下计，总请自重为好。赵匡胤附笑说：在将帅中握有重兵的，没有人超得过慕容延昭、石守信和王申琦，但他仨俱是朕的故人，岂能生变？听着是多虑了。赵普说：臣也知道他们不会有不臣之心，但是据臣观之，这三个人都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边的将士，倘或军中邪令生变，他们也不得不唯众是从了。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爱卿说的对，正因为国家初定，人心是否归向朝廷尚不得知，故而朕才微服出行，暗自查访。赵普说：但教权归天子，他人不敢觊觎，自然太平无事了，何须陛下亲劳？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一日复一日，眨眼之间到了建隆二年，内外各将帅依然如故。赵普心中着急，但又不便再说，唯恐泄露出去触怒了这一群武夫。直至到了仲夏，赵匡胤召赵普入便殿，开阁乘凉，从容而谈。谈着谈着，赵匡胤突然长叹一声，赵普关切地问道：陛下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啊？朕在想一件事。什么事啊？卿说为什么从唐朝末年到显德七年，53年间换了6姓14君，还不算那些自称国主之类的二皇帝，他们篡窃相继，变乱不休，正欲息兵安民，定一个长久之策，卿以为如何可为啊？赵普起而对曰：陛下有如是之想，乃国人之福也。依臣愚见，武纪变乱，统由方阵太重，君弱臣强，若将他兵权撤销，稍事才智，何患天下不安？这事臣去岁也曾向陛下启奏过。赵匡胤摇手说：请勿复言，朕自有处置。赵普乃退出。但是又过了一个月，并没有见赵匡胤有所动作。赵普暗自叹道：哎，这个宋天子如此优柔寡断，让人担忧啊。赵匡胤不是优柔，更不是寡断，君弱臣强是一个顽疾，要解决这一顽疾，得出重拳，下猛药，方能见效，且一劳永逸。在这一方面，越王勾践和汉高祖刘邦便是成功的典范。当他二人为王为帝之后，对于那些可能威胁他们王位的功臣宿将，来了一个狡兔死，走狗烹，一一剪除，一黑到底。但这样做既伤了兄弟们的感情，又容易让人诟病，赵匡胤他是不会学的。 那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法子，既剥夺了诸将的兵权，又不伤兄弟情感呢？经过一个月的苦思冥想，他竟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法子。次日早朝后，赵匡胤让有司设宴便殿，召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申祺、张令铎等入殿。酒饮至半酣之时，赵匡胤屏退了事后的宦官，他端起酒杯，同诸将一道又干了三杯，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诸将见了，异口同声地问道：“你我君臣正喝到酒酣之时，陛下因何叹息呀？”赵匡胤又是一声叹息，方才说道：“唉，朕若非众卿的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里知道，这皇帝不好当啊，还不如做个节度使，逍遥自在。不瞒众卿，朕自受禅以来，已是一年有余，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啊。”众将听了，面面相觑，良久，毕席问道：“陛下贵为天子，还有什么事办不到，值得忧愁呢？”赵匡胤独自饮了一杯酒，说：“朕与卿通使故交，何妨直告？皇帝这把宝椅，谁不想坐呀？”众将听了，不由得心里一惊，连忙伏地叩首，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下已定，谁敢负有一心呢？”赵匡胤又一次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黯然神伤，说：“朕也知道卿等不会有一心，可是假如卿等的麾下贪图富贵，暗中怂恿，一旦变起，将黄袍加汝等身上，汝等虽然不想干，能行吗？”轻轻的几句话，在慕容延昭等听来却如五雷轰顶。皇帝这不是在怀疑他们有反心吗？若是受到了皇帝的怀疑，这小命还保得住吗？越想越是害怕，顿首再拜，说：“臣等虽然愚昧，却断断做不出这等事来，请陛下开恩，为臣等指示一条生路。”赵匡胤说：“卿等请起，各就各位，朕有数语与卿等熟商。”慕容延昭等人遵旨起身，坐回原处。赵匡胤说：“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忽壮忽老忽死，谁也不会活几百岁，所以人人都想要富贵，无非欲多积金银，厚子娱乐，令子孙不至穷苦罢了。朕为卿等打算，不如试取兵权，出手大藩，减则良好田园，购置树卿，为子孙立些长业，自己多买歌童舞女，日夕欢迎，借中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世世亲睦，上下相安，君臣无忌，岂不是一条上策吗？”话说得如此明白，诸将若还有不醒悟，那真是傻得乡臭不分了。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7: 老实说，皇帝能把心里话讲出来，也确实把他们当作自家兄弟。这比当年越王勾践对待文种、汉高祖刘邦对待韩信、英布和彭越好了千倍万倍。于是众将二次跪地拜谢道：“陛下怜念臣等，掏心掏肺，真可谓生死骨肉了。”御宴结束后，望着渐去渐远的几个汉将，赵匡胤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这次摊牌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有两个，一个是他们自动放弃兵权，一个是率领禁军杀进宫来。但第二个可能性应该不大，他自己安慰自己， 尽管这样，他一夜未眠，觉得这一夜特别长。彻夜未眠的不止赵匡胤，慕容延昭他们也是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全都黑着眼圈，众口一词，皆称身体有疾，成交了辞呈。这可把文武百官给搞懵了。递辞呈的这些人可都是皇帝的亲信和爱将啊，突然都辞起官来，这是为甚呢？答案藏在赵匡胤和赵普肚中，但他俩都不会说。几杯酒就解去了禁军大将们的兵权，赵匡胤心中乐得比吃了喜梅子还喜。不杀功臣的皇帝历史上只有两个，一个是汉光武帝刘秀，另一个便是赵匡胤。赵匡胤强忍住乐，对拱手交出禁军指挥权的这些将领并没有一撸到底，让他们全部回到藩镇任他们的节度使，而且每人赏银千两，帛绢各100匹。这一次目的是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赵匡胤如愿以偿。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传为佳话。但要彻底解决军弱臣强的问题，单单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是不够的。从唐朝的安禄山、史思明算起，一直到五代十国，敢于向皇帝叫板的大都是藩镇的节度使。故而未隔多久，赵匡胤又把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安史军节度使武行德、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章以及夺情复出的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等召入朝中，设宴后援。酒过三巡，赵匡胤从容说道：在座的都是老臣，久居藩镇，而大宋新立，王室泱泱，弄得诸位连个安生觉都睡不稳，朕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呀。说至此，突然把话顿住，老于世故的王延超慌忙避席而跪说道：臣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如今承蒙荣恩，今已衰朽了，幸起次骸骨归老田园。赵匡胤也离座，双手将他扶起，而且安慰道：卿可谓谦谦君子了。武行德等不知赵匡胤之意，又有些恋权，反隶属平息战功，唠唠叨叨，把赵匡胤听得直皱眉头，冷笑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说他作甚。武行德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言，宴不欢而散。到了翌日早朝，内侍高宣天子之旨，昨日赴宴之人除了王延超，皆罢去节度使之官，而且这几个藩镇也不再置节度使了。这几个藩镇的防务则另遣将帅守之，命李楚云屯延州，王继勋守庆州，董尊悔屯环州，王彦生守袁州，杨信镇灵州，李汉超屯关南，田崇进守益州，李崇举领地州，又令郭靖镇西山，韩崇运戍晋州，刘廷让守西州，李继勋镇昭义，诸将家族留居京师，给以厚奉。所有在镇军务可便宜行事，每次入朝必照对命座，赐宴赐金，因此诸将多尽死力，西北得以无虞。为关南之地，忽有几个老汉来京，控告李汉超强占民女，以及借百姓钱不还。赵匡胤当即召见了告状人，问之曰：李汉超强占了谁的女儿？内中那个姓王的老汉叩头回道：小民的女儿。赵匡胤说： 你一共有几个女儿？
8: 5个。
7: 都嫁了什么？

0: 人，全都嫁了农家。李汉超未到关南时，辽人曾来侵扰否？年年入寇，苦不堪言呐。那现在呢？现在辽人不敢来了。赵匡胤勃然变色说：“李汉超系朕贵臣，如女若嫁了他，比嫁农家子应该好上千倍万倍。而且关南若没有李汉超，你的子女、你的家产能保得住吗？区区小事，竟然跑到京城来告御状，什么叫刁民？汝便是刁民。念汝一大把年纪，朕不再追究。下一次若敢再告状，定斩不饶。”说毕，喝令卫士将他逐出皇宫。与王老汉同来的几个老汉见赵匡胤发怒，吓得全身冒汗，两腿乱颤，欲溜，被赵匡胤叫住：“这一老汉，李汉超借你多少钱呢？”老汉战战兢兢地回道：“120贯。”“除了你之外，他还借过别人吗？”“
1: 借过。”“
0: 大概有多少？”“
1: 大概有18000多贯。”“
0: 你知道李汉超的年俸是多少吗？”“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听着，李汉超一身二职，二职的年俸加起来不少于20000贯，他欠你们的不就18000多贯吗？他还得起。他真还不起，朕替他还。你回去后可转告那些债主，叫他们不要害怕。”
1: 老汉叩首说：“小民谨记在心。”
0: 赵匡胤把手一挥：“你可以走了。”告状人一走，赵匡胤便召潘美进宫，让他携钱20000贯前去关南传谕李汉超：“你赶快送还民女，并清偿债务，朕这一次不予追究，此后慎勿再为。如果入不敷出，尽可告朕。莫说20000贯，就是20万贯，朕的府库不缺，何必向民借贷呢？”
2: 李汉超既羞愧又感动，向着汴京的方向跪了下来，一连叩了9个响头，涕泪交流地说：“
0: 陛下，臣对不起您呐，臣立马将所占所借之人才归还。臣自此之后定要善待百姓，不借不贪，不拿百姓一文钱，做一个大宋的良臣。”
2: 他说到做到，将所借之钱全部归还，将所抢占之民女亲自送回家中。也不知是赵匡胤的话点醒了梦中人，亦或是因为女儿对李汉超有些依依不舍，王老汉坚决不同意李汉超退人，而且说李汉超硬要退人的话，他还是要去告御状。这事又一次惊动了赵匡胤，经赵匡胤恩准，李汉超方将王氏女收为偏房。刚刚处理完关南百姓告御状的事，环州又来了几个军卒，讥诮鸣冤，控告董遵毁实践不法之事：一、吃空饷；二、招妓；三、强迫麾下的将士与他赌博，而且每赌必须赢；四、抢占将士之妻。消息传到董遵毁耳里，吓得面如土色，将全家人召到一块儿安排后事，弄得全家人嚎啕大哭。当赵匡胤遣使召他进宫的时候，他向使者恳求说：“
0: 能不能宽限我一刻钟，让我给祖先上炷香啊？”
2: 他进宫时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他也真该死。当年赵匡胤逃离加马营，前去投奔他的父亲，他见赵匡胤盖过了自己的风头，便拼命地挤兑羞辱赵匡胤，甚而还要拳脚相加，逼得赵匡胤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如今赵匡胤贵为天子，操生杀之大权，自己又不检点，干了这么多不法之事，只要赵匡胤能给自己留个全尸，亦或是莫问罪于九族，便是万幸了。

0: 谁知他进宫之后，赵匡胤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说，反将军卒的御状教他过目。他读过御状，伏地磕头，磕得头破血流。臣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臣无辅他求，臣只恳请陛下看在卧病在床的老父薄面，赐臣一个全尸，并赦了臣的全家。赵匡胤一脸微笑说，
1: 论汝之罪，应该斩首，但汝父子二人俱是朕的故人，且都有功于周氏和大宋，朕一不杀故人，二不杀有功于大宋的人，但愿亲自此改过自新，朕愿足矣。
0: 董遵悔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感动得涕泪交流，复三叩九拜说，
1: 金蒙赦罪乃再造之恩，臣若是不能改过自新，天雷击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